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0: 祝福你们，
1: 也祝福所有在场的朋友们。如果你还在单身，没有找到对象，或者正在交往之中的，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大家。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张乔琴。首先带您掌握第一则新闻。新北市民政局提出的殡葬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昨天在市政会议通过，此条例限制殡葬业者不得在公告路段使用法器和乐器，最终可处罚业者禁止使用公立殡葬设施，同时订定公墓七年和灵骨塔50年的使用期限。接着为您带来第二则新闻。台北市市场处今天表示，近日受多起台风影响，造成台中、彰化、南投等主要蔬果产区的产量灾损，市场蔬果平均价格仍为高价。台北市宣布将从明天到11月28号在台北市的超市释出13种平价蔬菜。以上新闻由张乔琴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正大之声网站收听。

0: 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想见鬼，想见鬼，想见鬼，勾起你心中的恶。BFF 总动员，恋爱补习班，晚上六点，我们留在你身边。
1: 所以说爱情六角理论的组成就是包括亲密、信任。好吧，那今天课就先上到这边，下一拜我们再继续分析到底什么才是爱情。哦对了，班长你先跟我来一下办公室。是我们班新来的转学生，你先带他熟悉一下补习班的环境，顺便讲一下重要的规范。
2: Hello， 我是这个班的班长，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3: 嗯，请多多指教。
0: 各位听众晚安，现在时间是傍晚的6:03，欢迎来到政大之声 FM88.7， 每周五傍晚六点的恋爱补习班。OK， 那大家今天应该会觉得为什么是只有我的声音？其实不止，我们先请我们的
4: 粉笔鼓掌，
0: 对，粉笔鼓掌，佩佩跟我们打招呼。
4: Hello.
0: 好，然后反正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香瓜助教还正在买蛋挞的路上，对，所以我可能等一下才可以欢迎他。那我们今天是异动节目，所以呢，我们就是轻松聊，但我们今天还是邀请了两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主持这个异动节目，但其实是他们两个要配对啊。
4: 对，
0: 那我们先请他跟我们打招呼好了。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应之，然后我现在是大一读哲学系。
0: 哲学系，
5: 对，
0: 哦、哲学系，
4: 嗯，
0: 好，好，那换女来宾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是奥利，我可以叫奥利吗？
0: 当然，当然的。
6: 耶、yeah, ，好，我是奥利。然后
0: 觉得连续两个小时都听到这个声音，
6: 没有啦。
0: 好，
6: 我是奥利。对，
0: 那不知道你们对于来上补习班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5: 现在嘛，我是觉得很紧张、嗯，但也很不紧张。
0: 怎样？为什么很不紧张？
5: 因为其实我当初会想要来上这个节目的原因，
0: 嗯，
5: 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0: 哦，
5: 对，就是说。其实我从9月初的时候刚跟前一任分手、
0: 嗯、
5: 然后那个时候也透过、学长关系知道有这个节目，而、啊、我一向
0: 真的对那时候就知道吗？
5: 对对对，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但是我一向就是之前的话我就是很想要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我在分手过后那段期间我整个人就会过得浑浑噩噩、
0: 哦、
5: 可是有人说如果在过浑浑噩噩，你想要转变你自己，或者是改变这个命运的方式、嗯，就是去做你平常根本不会想去做的事。
0: 哦、
5: 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哀的人，然后，然后我就想，好吧，那就既然都这样子了，嗯、那我就来这里试试看。对
0: ，OK， 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把这些悬念跟他们要讨论的问题留到后面，先一起来进入我们让人心脏砰砰跳的第一单元，不动不动。
3: 班长，我有一个数学题解不太出来，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2: 当然可以啊，给我看一下。
3: 这里我还是不太懂要怎么解。
2: 嗯，这个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先代入方程式，然后你再这样子算。
3: 哦，我觉得我好像懂了，谢谢你。
2: 不客气，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哦。
3: 那跟课堂无关的问题可以问你吗？
2: 嗯，你先说说看是什么事。
3: 嗯，我想问你。
0: OK，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单元不懂不懂。那其实这个单元就比较轻松啦，我们先聊聊一些基本的。那想要先请女来宾奥利跟我们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让男来宾可以先大概熟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哎、欸，好，我看一下我要讲什么。
0: 对，轻松
6: 好尴尬。好，我是奥利，然后我现在是大三，然后是广告系的。
0: 嗯
6: 嗯，然后嗯，我的兴趣爱好，我想想，我喜欢看小说，然后其实也蛮喜欢运动的，只是不太会主动去运动。
0: 听说你会去健身房是不是？
6: 对。就
0: 很规律哦。
6: 对对对、
0: 嗯、偶尔吗？
6: 还算一个礼拜一次。
0: 嗯，很规律。
6: 很
0: 规律。
6: 嗯，
0: 那我就想就是问一下，就是你平常休闲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情，除了刚刚看小说，如果是往户外的话，除了去健身房以外，你还会去做哪些事情？
6: 户外吗？有时候我会、嗯 就是去各个地方乱走乱逛，偶尔会去美术馆。小时就是大概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会跟我朋友约，然后我们就去某一个有意思的展览，然后去逛一逛、走一走。然后可能走完之后就会去咖啡厅，或者是任何一家拉面店。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拉面，但是通常都是去某一家店吃饭这样。嗯，然后就是白天的行程过完这样。
0: 哦，了解。那想问一下，如果就是你要让别人快速的了解你，运用三个形容词或者是名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用哪三个词？
6: 我觉得这超难，我刚想超久。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秋天，然后第二个可能会是算独立吗？
0: 嗯
6: 嗯。然后第三个可能是我想想。开朗，很好笑的，很会笑的那种。
0: 那应之，你听到这三个形容词，你会不会有什么疑问？例如说，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是秋天
6: 啊？你会好奇吗？
5: 我会，但其他的我觉得就是跟你这个人很符合，就是听你刚刚讲，
6: 真的，
5: 你感觉就是很阳光
6: 啊。
0: 那为什么是秋天呢？
6: 秋天吗？因为我给人的感觉就不知道，一直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嘛。然后因为秋天就是会给人一种哦，要进入冬天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生机，所以
5: 是吗？
6: 对啊，
5: 秋天是离别的季节。
6: 哪有？我很喜欢秋天诶、欸，虽然我是冬天出生，但我蛮喜欢秋天的。
0: 怎么样？就是风轻轻的吹，然后有一点阳光的感觉、
6: 嗯，而且有枫叶，然后那时候阳光是最好看的阳光，不会太烈，然后又暖暖的，刚刚好这样。
0: 了解。嗯、那你今天也帮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 Sammy Rush 的 Everything is Great。 想知道你为什么想点播这首歌呢？
6: 哦，因为我最近很喜欢他的曲风，然后我找了很久，因为他其他歌可能都不太适合在这个节目上放。
0: 还考虑到我们调性了、
6: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他有一点，就是他遇到一些比较挫折，但他都用蛮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然后我觉得这跟我个人就遇到挫折的时候遇的就那种态度很像，所以我就觉得 OK 点这个。
0: 好，了解、那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到这首来自 Sammy Rush 的 Everything is Great， 等一下再来了解另外一位来宾。

0: 好，我们现在是 Everything is fine， 除了香瓜还在路上以外，没关系，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男来宾印之的一些基本介绍。那如果就是也不是想象啊，你现在旁边就坐着一位陌生人，那你想要让他快速了解你的话，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介绍自己呢？
1: 介绍我自己吗？我觉得其实我到大学到后面才越来越发现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就是我很喜
0: 欢，怎么个奇怪法？
1: 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可能就是很没有意义，或许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很没有意义，但我觉得很舒服的事。比如说我会有一个空闲的时候，然后我会骑车到一个草原或者是很山上的地方，山里面，然后我就想要坐下来躺下来晒那个阳光打在我的身体上，我觉得这样很舒服。或者是我想要找一个就是没有人的地方，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只有我自己，我就想要感受那个宁静还有空虚感。对，然后另外我自己的兴趣是运动，然后我是棒球队的，对啊，之前有打过棒球，国中的时候是打体育班，那后来就没有再打，但大学有继续打棒球。
0: 哦，那你刚刚听完奥利听完，你会觉得他自己一个人骑车出去晒太阳是一件可能不太常见的事情吗？
2: 其实还好啊，因为政大不是也很多，就是那种太阳突然出来，大家就会躺在操场
1: 晒毛长。
2: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会躺在那里。
0: OK， 好，那想问一下，如果你要用三个形容词或名词来形容自己，你会选哪三个词呢？
1: 温暖、体贴、帅气。等一下有来宾这样讲的吗？
0: 有，可以可以可以，
1: okay,
0: 我觉得很好。
1: Okay, okay,
0: 你觉得呢？
1: 谢谢。
2: 我也觉得很好。
0: 怎么这么可爱？好，那你今天帮我们点播了什么歌曲？
1: 它是一部电影《消失的情人节》里面的歌，它叫做《Lost and Found》，然后它翻成中文是“失物招领”，但我比较喜欢用我的方式去翻，我会翻作“遗失”跟“寻找”。那这个“遗失”是什么？寻找又是什么？遗失你可能是遗失你人生的目标，你可能遗失了一段感情，你可能 run around mislead， 你可能很迷茫，你不知道要怎么走，但你会去寻找。可是有时候你找回来的并不是直接相对应的东西，你并不是找回这段感情，或者是找回你初衷的那个目标，你找回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自己，最初的也不是说最初就是你自己，但是那个是可以跟你现在不舒服的感受好好的和解，所以我想要点这首，
0: 很像你现在的状态。
1: 对
0: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Lost and Found》。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佩瑜的 Lost and Found。 大家好，我是回来的香瓜助教。
1: 是蛋挞回来了，蛋挞回来了。好，那刚刚跟两位来宾聊了有关于他们的一些基本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切入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跟正题啦，要来聊聊有关于爱情的事情。毕竟今天就是把两位来宾凑在一起配对看看，那想问一下，就是想要先从应知开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恋爱经历，不管是真的有在一起的还是暧昧的，让你

0: 其实就持续了从我们六月毕业，然后到九月，就这三个月，短短的三个月，就我觉得很美好，但很短暂。
1: 你觉得很美好？
0: 可是什么都经历过了。
1: 所以是你被分手？啊、
0: 是的。
2: 为什么？什么？
1: 为什么啊？你们远距离恋爱哦？
0: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1: 我当然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想到后来，我的结论是。不喜欢其实根本不用理由，
2: 可是他不是也说喜欢你吗？就为什么到后来还是你们分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
0: 有有有，是后来我们相处的那个感觉就是会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嗯、然后我刚刚也讲到嘛，我是温柔体贴又帅气的人，所以我很体贴，对，然后我就会去想他的感受，嗯，然后当我意识到我们这段关系好像有点微妙的变化的时候，我就蛮想知道他在想什么的，所以我会直接打电话过去问他，然后跟他讲清楚，然后到后面我们会想说，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之类的，然后讲到后面才发现，原来他比较想要的可能就是他想要有自己的目标，然后有自己的大学的生活，有自己的理想，然后
2: 可是有你也有你就代表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1: 对啊，借口。
0: 我也很疑惑。
1: 可以帮我点一首吗？
0: 恋爱补习班，快点帮我补习这个。
2: 要。但我觉得，如果说你其实没有做什么让他失去自由的事情，或许这个东西分手就不是取决于你的决定，是他自己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嗯，对。但也不能说代表你不优秀，我觉得是这样子。
3: 那好会安慰人、哦。
2: 奥利觉得呢？
3: 我觉得吗？我觉得如果没有影响到对方，其实就还好啊。嗯。
2: 是哈、哦，嗯，对。那想问一下，你是总共谈过几段恋爱？
0: 我谈过两段，然后刚刚那一段是第二段，嗯、啊，第一段是远距离的关系，然后也差不多。
2: 怎么个远法？
0: 桃园、高雄，
2: 哎、欸，其实
0: 差不多吧，就
2: 其实还蛮远的、欸，
0: 对啊。
2: 那为什么会当初会觉得自己可以接受远距离呢？因为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0: 当初那个是第一次的恋爱，嗯，然后你第一次根本不会想那么多，你就会想说你喜欢这个人，然后有这个机会他也喜欢你，你也只是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我都会接受。嗯，
2: 但是后来发现是谁没有办法接受远距离这个状态呢？
0: 我们两个就是会慢慢的，因为真的太，而且我们没办法很长的见面，嗯，所以我觉得是互相就对对方的感觉会慢慢淡掉，
2: 所以双方其实都会觉得因为远距离所以感情薄弱了一些。
0: 是
2: OK， 好，那就是从这两段经验来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自己理想型是什么样子呢？
0: 理想型、啊、嗯，我喜欢的是自信，
2: 自信
0: 坚强，然后
2: 坚强，
0: 如果会一点运动的话还
2: 蛮不错，还会，
0: 因为我
2: 你这是不是把刚人家三个特质讲出来？真的假的啦？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0: 因为我很喜欢看对方在运动的时候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一点，我会觉得很有魅力。
2: 了解，在健身房的时候、嗯、健身也是会笑的 啊
0: 好像有点奇怪，
2: 听起来超痛苦，
3: 超怪，还不如说打球的时候。
2: OK OK， 也会打球。嗯、好。那想问一下，嗯，就你这两段恋爱来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恋爱里面有哪些雷区是绝对不可以碰到？
0: 雷区哦，嗯，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讲到雷区，我想要先分享我上一任他的雷区，嗯，我觉得很特别，是我超想要分享的。
2: 好，
0: 就是他的雷区是草皮这个东西。
2: 草皮，
1: 你说不能躺在草皮？
0: 不是，是不能踩，不能穿着鞋子踩草皮，而且。
2: 很像，
0: 而且就算是那种整理过得很干净的，然后很短很短很干净超干净的草皮，他也没办法接受踩草皮这件事，然后我也一直问他为什么、嗯、
2: 所以你们每次经过可能经过那种很大片的草坪，你们就要绕着旁边的边边，
0: 对对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
2: 不可能、
0: 啊、但是我以前就很调皮啊，我就会故意牵他去踩一下
2: OK， 但这个也算是一个有点可爱的点。
1: 但他是真的会完全生气哦，感觉只是开玩笑的生气吧，就
0: 是开玩笑的生气，但他是真的不喜欢的哦。对，
2: 可能你踩时他就说，你到底为什么要一直踩草皮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我不喜欢把脚放在草皮上面，
0: 对，他就说你在踩草皮我就跟你分手
2: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可爱。
1: 那有没有那种很严厉的雷区、嗯、就是真的会吵架的？ 对，
0: 其实都没有。那我先

0: 讲一下我自己的雷区好了。我自己的雷区，我就是觉得，当你有发生跟我不开心的事，或者是你对我的感觉有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我的雷区就是他一直不跟我讲话，
1: 一直不跟你讲话。
0: 对，他一直不跟我讲话，我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1: 你是说不讲话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0: 任何状况下，
1: 任何状况都不跟你讲话。
0: 就是、对，
1: 那这恋爱还可以谈。
0: 我会问他，我会问他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会对我来说有点像在逃避。
1: 嗯，
0: 但我就不太喜欢。
1: 哇嘞，连讲话都不讲话。你为什么一直不讲话？
2: 不是，
1: 你知道我在播音乐电脑，然后现在是等别人讲，然后他就一直从他手机想说，怎么一直有歌在播，他想要把它暂停，然后就一直把它去播放，很烦啊。
2: 没事没事，这是一个技术上失误，
1: 好，没关系，
2: 不影响这节目。
1: 没关系，好，那在等待这个电脑修复的过程，我也想要来问一下我们奥利过去有什么样的有关于感情的经验，不用一定是要在一起的。
3: 哈，我有点，我刚就在努力想，努力吧，好像有一个之前暑假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有讨论到，是就怎么说，就我们讨论了之后发现，我朋友说人家已经对你有意思，但你怎么都没有感觉出来呢？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对方有问我说，哦，反正我忘记我们在讨论什么，然后反正总之他就有讨论到说，别的女生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暖的一个人，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是一种中央空调。
2: 他已经在跟你谈恋爱了，还对其他女生
3: 很好？没有，他没有跟我谈，他就跟我在聊天，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朋友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问我说，就他跟我聊到，就是说有其他女生就蛮多女生觉得他是一个很暖的人，然后就是大多数人会觉得他是，就也有些人会觉得这种是一种中央空调。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哦。然后他说，对啊，那你会这样觉得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直接的说，我觉得不会啊，这对我来说还好。然后我朋友就说，哈，那你没有再继续往下了吗？这就是他代表他想要跟你更进一步，就是他都问你的感觉。我说
2: 对，
3: 没有啊，我就以为他就是问我，然后我就对啊，没有，没了。
1: OK， 所以只有这一段比较印象深刻，
3: 其他就还好。
1: 那当初你是有喜欢他的吗？
3: 就还好，就因为都没有，所以才没有觉得他有喜欢我。
1: 那这么问好了，有没有哪一位艺人是你的理想型，或者是你看到哪一对情侣他们的感情状态是你觉得心目中理想的样子？
3: 艺人，可是我觉得我讲艺人你们应该不认识。
1: 没关系，
2: 不然你描述外形啊，或者他个性还是什么？
3: 哦，他个性就是那种很温柔，然后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我们都会讲亚萨西。
1: 亚萨西，
3: 对，然后就他也蛮聪明的，就是在各种事情上面就蛮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又是一个很温柔人，然后我就觉得哇，这超级吸引人。
1: 你为什么点头如捣蒜？
2: 你也温柔啊，
0: 温柔体贴帅气，对，没错，全中哎、欸。
3: 谢谢，
0: 可惜，
2: 这弟弟可能有点恋爱脑。
1: 哎、欸，那这样其实我突然很好奇，就我们在节目之前其实都有传给两位来宾一个恋爱测验，然后这个测验是可以看你的恋爱脑指数是多少。哦、我蛮好奇你们两个人测验的结果如何呢？
3: 我比较好奇你的，
0: 我是75%，75%还好吧？没有。
1: 哎、欸，等一下，你是
2: 感觉你120哎？
0: 什么意思？
3: 哎、欸，75测出来应该是 INFP。ISFJ
0: 一，
3: 他是一的哦，
0: 对，是一。
1: 那你们两个的型是有配到的吗？
3: 应该没有，因为我配到的好像是 I，
0: 我配到的也是 I，
3: 因为
1: 一
3: 好像
1: 会
3: 跟
1: I，
3: 对对对、哦。你是什么啊？
0: 我看一下，
1: 这样太武断了吧？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啊。
2: 他可能只是随便找那种互补的，然后就觉得他们
3: 适合一起、啊、
2: ESFP，
3: 哇，不意外。
1: 你们都是吗？
3: 没有，我是 ESTJ， 我就后两码跟你不一样吧。
1: 差不多啦，差不多四中二50%也不错，
3: 是这样吗？
1: 好，那就是刚刚讲到你的理想型，那讲说，你觉得你这个理想型的优点是温柔体贴、聪明、那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在感情里面很不能发生的事情呢？
3: 哦，其实有一点跟刚刚他讲的很像，嗯，就是我不太能接受冷战，就是我喜欢那种事情都要讲清楚，
1: 不可以拖。
3: 对，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家如果吵架，就会是那种激烈的争吵，但是不会有那种隔夜，然后隔天他还是很生气，然后不理你，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状况。
2: 哇，所以他们想谈的恋爱是一样的。
1: 有吗？
2: 有，
1: 对，
2: 就马上解决。
1: 是，好，那这边奥利就帮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但是这个是日文，我不太会念。
3: 等一下，我研究一下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1: 那你现在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想要点这个歌吗？
3: 哦，我记得它好像是跟爱情有关的，但是具体来说发生什么？因为它是少数那种很蛮甜甜的恋爱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而且他曲就是，那什么，曲风很好听，是我最近很喜欢的曲风，所以我就点了这首歌。但等一下，我还没找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哦，它叫Put It In Beyonce， 应该是这样。怎样？
2: 虽然我们真的超想听这首歌的，
3: 但
2: 是
3: 又出状况，
2: 又鸟掉，就是没有
1: 下到没有啊，
2: 听的。那没关系，那个对对对，
4: 好，
3: 今天的节目是一场硬
4: 硬，没关系没关系。
2: 点了什么歌？
4: 我点的歌是《偷偷爱》。
2: 嗯，你怎么会点这首？
0: 因为我觉得这跟我的我对一个人的感觉很像，就是我一开始是不太敢对他表白或什么，甚至是到了最后，我要很确定的等他、
1: 真的吗？你是不太敢？
0: 看不出来吗？
1: 來
0: 就刚刚的谈话内容。
1: 好好好，
2: 你希望对方先对你心动哦？
0: 也不是，我是非常想要先了解双方的感受之后，很确定他对我真的有感觉，我才会敢跟他表白，不然我就是一直偷偷爱，甚至爱他爱着三年，然后他也不知道这样
1: 子。三年。
2: 真的很，
1: 旁边的学长点头如捣蒜，等一下再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现在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美秀集团的《偷偷爱》。

0: 有全班最后一名哦。
1: 哎，你猜我这次数学考多少？你一定想不到。
2: 哎，我都已经那么认真教你了，这次该及格了吧？
1: 哦，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可是考了85分哎，说好的奖励呢？
2: 那你想要什么东西？
1: 我想和你一起。
3: OK， 想和你一起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哎呦喂啊，我们今天比较随性一点啊，就是机器有点问题嘞，有点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我们的重头戏，就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谈论一个爱情议题。虽然今天是异动节目，还是想要跟两位来宾聊聊有关于、
4: 今天没有要聊议题啦，就只是要测大家适合什么样的对象这样子。
3: 哦，对，
4: 所以还是有一个心理测验的环节。
3: 好，我们交给翔婷。
4: 好，那这心理测验就是在说，如果你在路边看到了一只流浪猫，然后你拿了一点面包喂它，结果猫咪就喵了一声，你觉得它是在跟你说谢谢，还是希望你带它回家，还是恳求你不要扔掉它，还是第四个想把你想要把它交给中途帮它找领养人？
3: OK， 我觉得这个心理测验有一点
0: 酷。
3: 好，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会选择哪一个，因为他是在算，就是说，你对自己的爱情，你在爱情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说爱情对你来说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4: 我觉得他在跟我说谢谢啊。
3: 你觉得他在跟你说谢谢？为什么？
4: 因为我喂给你吃东西，你下一个反应就是要跟我说谢谢啊。
3: 他不会说好难吃这样。
4: 不会吧，流浪猫就没东西吃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吧。
3: 好了好了，那我可能会选二欸，希望你带它回家。因为我觉得流浪猫现在真的泛滥到、
4: 对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二三四的选项，它就不只会喵一声，它感觉会狂喵欸。对，谢谢就很快就讲完，但二三四就感觉要一直求你啊，所以就会不会只有一生。
3: OK， 好，你还有罗杰腿。那不知道两位选什么呢？
5: 我觉得是二欸，
3: 希望你带他回家。
5: 对，
3: 好，
4: 你们根本只是自己想带他回家。
6: 可是没有这部分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是对我说谢谢。
3: 好，我们现在二对二，没关系。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先来看一下奥利跟香瓜选的一，他在跟你说谢谢。选择一的人呢，代表你在感情里面是一个很容易委屈自己配合另一半，或者是因为害怕对方不喜欢你而勉强自己迎合对方的人。可是一直委屈自己反而会让你在感情中感到疲惫，有时候试着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心意可能会更好。怎么笑成这样？
4: 对，
3: 你是这样吗？
6: 你是这样的吗？
4: 对啊，有一点欸。
3: 怎么说？你分享一下。
4: 哈，我想一下哦。委屈自己，对啊，我会委屈自己。
3: 你是陷入什么回忆
4: 表达？
3: 你今天怎么了？
4: 我没有陷入回忆
6: 是 emo 了。
4: 我是在想啦。
3: 你今天怎么了？你看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是
4: 很开心呢、欸。你知道我就觉得、
5: 他心情整个大转变呢、欸。还是我们来聊周杰伦。
6: 我不行，把他可以交给他。
4: 重点不在这里。
5: 这个还不错
4: 哦，对啊，但是我觉得他蛮准的、啊，因为那个
6: 奥利
4: 觉得准吗？对你来说，你是这样子的人吗？
6: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真的进入一段关系，但我觉得不一定吗？因为我反而是对感情没有那么敏感的人所以反而。与其说我委屈自己配合别人，比较像是我没有感觉到别人需要我
3: 啊、了解。好，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个选项，希望你带他回家。选择这个选项的人呢，你在感情里面比较强势，认为如果另外一半很喜欢你的话，那他就要照着你的步调生活。可是呢，如果一个人被限制久了，也会觉得很厌烦，所以偶尔也要顾及另一半的感受才是长远之道。
4: 这就是冰淇淋。
6: 冰淇淋是这样吗？
4: 他就是一个很强制，然后很会限制他小静他男朋友小静的人。
3: 例如什么我跟你分享过什么
4: 就比如说你一定要把他手机里的讯息都看一遍吗？
3: 哦，那个是之前那个啊，才刚刚交往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太多不知道的全部看一遍就会知道啦就看他以前怎么跟前女友相处那你就会对可以对比他现在跟你跟以前跟别人
4: 就可能一开始很强势，但是因为你们在一起也已经3年多，越来越熟了，也不需要强势。
3: 好像还是会，
4: 就你跟我说。
3: 对啊，对啊，这我承认，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就是狮子座会比较觉得要掌握一点权力。
4: 哦，嗯，那硬直是很强势的吗？
5: 没有，
4: 感覺很弱欸，
5: 我现在超大反差的，我根本是我完全不会很强势欸，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真的是会很在意对方的想法的，嗯，然后我会觉得每步我都会先让他先走这样子。
4: 你也会委屈自己哦？
5: 对，所以我应该要选一
6: 才，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这样的雕像。
3: 真的欸，欸，那可以问一下你们两个是什么星座吗？
5: 我是牡羊座。
6: 哦，我射手。我们都火象欸。
3: 我也是火象。嗯，你水吗？
6: 嗯，你是什么？
3: 水火不容。怎么这样子啊？
6: 是也不会啊，我妹妹也是水象。
4: 对啊，
6: 我跟我妹妹感情好，还蛮好。
3: 你今天还好吗？
6: 为什么觉得
3: 你一直不在线上？没关系，我们现在解答第三个，恳求你不要扔掉它。选择这个选项的听众呢，你常常利用撒娇让对方感到愧疚的方式，让另外一半把生活的重心跟注意力放在你身上。虽然每一次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满足你，可是呢，其实，嗯，感情中应该是两个人两个人比较单纯的跟对方相处，不要因为就是想要绑住对方，嗯，而让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紧绷。嗯，我觉得。
4: 欸，那我觉得我又更像这个了欸。
6: 三吗？
4: 就很机车啊。
3: 哈，
4: 就是他自己讲的，啊，他说就是你会用撒娇还有让对方感到愧疚的方法让对方把目光放在你身上。
3: 例如你会怎样？
4: 就是很鲁而已啊。
3: 很鲁？
4: 对啊。
3: 然后对方都会满足你？
4: 也不一定吧。
3: 好了，
4: 有时候受够就不会再那个了。
3: 第四个选项来，
4: 第四个就是把它交给别人领养。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可是你其实很依赖另外一半，可是你会用冷漠包装你的心意，希望对方可以关心你的感受，然后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爱你。但是这样子的感情不健康，就如果可以坦诚说出你的感受会比较好。
3: 嗯，了解，没关系。三四个选项的听众朋友再自己感受一下到底准不准。但在这里我想要点播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他的睫毛。
4: 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啊？
3: 嗯，因为我昨天就看到很多人发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的限动，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之后又有恋爱的感觉。
4: 有啊，怎么有人十几岁还那么帅啊？你知道我一直疯狂被帅到跟可爱到。
3: 对，
4: 就是
3: 真的
4: 你知道我那个2280直接做出一个22800的感觉，很爽。
3: 好，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要真的让他们好好的接触一下了。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会让人40岁还能让人心动的周杰伦的他的睫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准备约会的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会让两位来宾各自安排一个半天的行程，分别是早上、午餐跟下午，也就是白天。那至于他们晚上会不会再继续这个约会，就要看他们当天的表现。所以会想要先问一下应之，你的安排是什么？
1: 我的安排哦，安排可能有点有趣，
0: 有点有趣，
1: 就是我可能不是早上、中午、晚上，
2: 你要玩两天一夜是不是？
1: 我是中午、晚上、半夜。
0: 好、啊，中午晚上、
1: 啊、我先讲，就是首先我觉得要先睡到饱嘛，嗯，对，可以差不多11点、12点再起床，
3: 嗯，太好了。
1: 然后大家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先起床一起去吃一个早午餐。那吃完之后，我想要的行程是，我想要带对方去宜兰一个体验农场互动的体验，然后我
2: 你说拔三星葱哦，
1: 不是三星葱，是跟牛的互动，就是那种水牛啊，
2: 你地方都找好了，
1: 有找过，你可以帮他洗澡，然后你可以喂他吃草什么的。然后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之前高中在彰化的某一座山上。然后他后面就有一座农场，嗯，然后我们很无聊，我们每次放学没事做就是去喂牛吃草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喂到最后发现，哎，好像还蛮有趣的，而且我
0: 跟他当朋友，
1: 而且他舔我的手的时候，那个感觉很奇特，很舒压，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行程，所以我会先去宜兰，然后安排这样的行程。
0: 我觉得不错哎、欸，在台北不太会有这种机会。
2: 可是他第一次的对象，然后他就要带人家去让牛舔手。
0: 那你看那个牛算是他们的媒介。就你一看两个人，
2: 虽然觉得很
0: 也蛮那个，
2: 有觉得有点瞎，但是会觉得就怪得很开心，这样就
0: 还不错啊。就是你看那个牛有没有？你对他做什么事情，你们两个还可以互相讨论说你们要怎么照顾他、嗯。对，就不用一直聊那种有目的性的话题。
2: 对，真的还不错啊。那个。
1: 我还没讲完，
3: 还有半夜，
2: 很好奇
3: 对方对牛的这个感觉。
1: 我们摸完牛之后嘛，我们可以到一个到苗栗。
0: 到苗栗，
2: 你最好可以一天这样子。
1: 对，我有看过那个车程，差不多1小时而已。对，1小时。然后我们到苗栗，可以差不多那个时候就下午了，然后4、5点或是5、6点的时候，嗯，去苗栗的竹南的海边，嗯，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那里，然后我很喜欢那边，它可以走下去。它的海不是那种波浪很大或很深的，你可以一直往海里面走，嗯、走到最外面的风车那边、哦，然后最舒服。对对对，你可以走很远，走很远。最舒服的是你在海里面看着那个日落。
0: 哇，有哎、欸，还不错，倒映下来还不错。
2: 对啊，我刚刚听到他说海的时候，我想说这人到底要怎样？
0: 到处在
1: 海，
2: 还特地要去苗栗。
1: 我去海边，我不是那种会坐着看着，我是想要下去的、
0: 想要跟他互动。
1: 对，泡个水啊，然后看着日落。
0: 那有吃饭的行程吗？
1: 有啊有啊，
2: 早午餐
0: 哦，一个早午餐。对，
1: 这行程听起来很累。
0: 不会啊，我觉得很棒哎，上山下海。
1: 对，
4: 没有，你想一下，我觉得蛮累的。你看哦，11点到12点我们吃饭嘛。嗯，假如我们11点约，吃到12点半，我们出发到宜兰要1个小时到，差不多吧。
1: 你可以在车上睡觉。
4: 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出发到宜兰，
2: 你觉得
4: 大概到1点吧，差不多大概1点，然后我们要赶4点到5点的日落，所以我们在牛那边。还要找得到牛
2: 哦，没关系，他很熟了啦，每个都
4: 他
2: 朋友，
4: 听起来就
2: 水口水到，
0: 那就早点出发嘛，
2: 对啊，
0: 早上10点就去吃。
2: 好、啊，那你提早你的行程，那他还没讲完、啊，你不是还有半夜吗？
4: 对，
2: 还
4: 有半夜，
1: 然后之后就可以回来台北这样子，然后半夜的话。我想去松烟，就是我们可以来个比较静态一点的。松烟就是他的那边有一个成品是24小时的，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特别半夜的时候跑去那边，然后就去那边看书，然后去。
0: 突然一个很反差哎、欸，
1: 是吗？
0: 前面是很动态的，后面突然我坐下来看书，
1: 对，
0: 还不错啊，我觉得。奥利觉得呢？
4: 我喜欢后面看书。我喜欢外面的行程。
1: 那你半夜再出门，前面我先自己去玩，我自己去摸牛，我自己去海边看书。
4: 我可以跟你在海边汇合这样。我可以接受一个地方，两边不行，
0: 那就分两天
2: 嘛。
0: 好，那想听一下奥利的约会安排如何呢？
4: 啊，我的约会安排哇，相比之下就相形失色了许多。我
0: 怎么说？
4: 因为我想，我们是第一次吗？
0: 嗯，第一次约会。
4: 那我想说，第一次的话，就好像要有一个主题才可以聊比较多。所以我可能就是先，我想我可能会倾向是先看电影，然后约看完电影之后，或者是看某个市集或者某个活动什么的，反正就是先去参加某个小活动之后，再一起去吃饭，然后吃饭过程中感觉就可以聊。
0: 刚刚的事情，
4: 然后可能从刚刚的事情又可以延伸到其他事情，反正就是可以聊很多。对，然后聊一聊之后再去外面走一走。然后因为我很喜欢散步，在就是不管是都市又或者是可能公园或什么的，然后我很喜欢就是走在路上跟别人聊天的感觉。所以
0: 很惬意耶。
4: 对，
0: 而且特别是现在的天气就是微凉，然后天气还蛮晴朗的，有一点点风，然后大家走在路上就有一点到处四处野餐的感觉。
2: 而且感觉
3: 等一下我一直忘记
2: 奥利的约会行程，感觉就是因为第一次，然后就比较想要一直了解对方。他的行程大部分都是聊天居多，
4: 然后可能接着就去成品之类的书店逛逛。对，哇，天
0: 哪。那你们有想象就是你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那个氛围应该要是怎么样？
4: 那个氛围应该是怎么样？你觉得呢？
1: 氛围哦，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拘束，或者是不用那么紧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你看我的行程都比较open 一点。然后可以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
0: 这也是我们期许。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播一下奥利点的，来自铃木是一位歌手吗？
4: 是铃木吗？我怎么记得是 Miss 什么？哦，
0: 对对对，
4: 是绿苹果乐团的。
0: 对，
4: 绿苹果乐团的，等一下哦 ，Blue on Ambis， 好像是这样念。
0: 好。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绿苹果乐团的好听的歌，
1: 那 Blue Amphis 啊，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就是要问两位来宾，刚刚认识完对方之后，你们觉得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有什么改变吗？就刚开始看到他，觉得这个人的第一印象，经过聊天之后有没有更认识他？
2: 第一印象，
0: 或你们现在对对方的感觉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就是他是一个很稳重，但是却很单纯的一个姐姐，可以这样讲吗？
0: 好，
1: 小害羞，但可以。
3: 姐姐，但是哎，你以前有跟就是可能年纪比你大的人有这种发展过吗？有这种认识就有很有目的性的，
2: 有，就是前几任都是到几个月，
0: 几个月算是吧，好不好？
3: 这还是同
0: 你们现在差两年哎、欸，
2: 这个还没有，
3: 还没有，
2: 对。
3: 那你会觉得，年龄会是谈感情里面的一个限制吗？
2: 不会，其实，
0: 而且两年其实超少的啊，
3: 真的吗？
0: 对啊，两年有很多吗？而且
2: 其实我觉得如果
0: 真的都在大学里面，所以感觉距离又更近了，就是
3: 哦，是没错。但是我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例如说大二跟大四，那就会面临到一个即将毕业，然后一个还在校园生活里面、哦，可能未来接触的机会跟场景就不太一样。
0: 真的哎、欸，你怎么感觉点头如捣蒜啊？你有这方面的顾虑是不是？
2: 没有没有，我只是跟你们价值观，就是我比较想。我比较认同的是我不会那么在乎的是年龄、对，我觉得不管几岁或者是差距多大，你只要真的喜欢他，那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0: 但如果真的就是要分开两个地方，这样你是可以的吗？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是在不同县市，
3: 他之前有谈过桃园到高雄，
2: 对啊、
0: 哦、
2: 我会接受、欸、我会接受。
3: 那你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方法可以去减少这个距离上面的遥远？
2: 其实很难，真的。
3: 但你
2: 有时候你讯息或者是电话，你也没办法真实的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所以我还是很希望可以有实体的见面，可能就一两个月可以约出来见一下这样、
0: 可是这样还容许度蛮大的、欸、对啊，一两个月
3: 有
0: 不是说什么两个礼拜就要见一次。
3: 对，好，那想问一下，你觉得你们有机会去完成你刚刚规划的约会行程吗？拆成两天的话，
2: 拆成两天的话，
3: 对，
2: 不用一天就可以。看起来他的脸看起来很不行。
0: 哎、欸，不然我知道了，你们就去找苗栗有什么地方可以跟牛玩的就好啦，就不用这样跑过来，然后又跑回去。
1: 可是跟牛玩真的，你在阳明山就可以了。
2: 可是他很喜欢跟人家聊天，所以我们在车上我们也可以聊天。
3: 他都想
0: 好了，真的哎，
2: 对，我都想好了，
1: 果然是个体贴的人。
3: 所以你觉得可以实现是吗？
2: 可以。
3: 好，那你可不可以以一个第一人称方式，就是你对着他说，你想要对他留的一段话？
2: 我想要对他留的一段话，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遇到你，然后
1: 看着
2: 你们，等一下你们笑什么
0: 呀？没有，你装作没，我们都不在啊。
2: 好。然后我还是很期待可以跟你一起去完成我们很荒谬的行程。
1: 好的，
2: 谢谢。
0: 哇，哇疯了！那再来就是要问奥利了。奥利，你觉得呢？你现在看到的英姿跟你可能六点看到的，你觉得有不一样吗？
1: 我一开始看到他，我反而对他没有到特别有印象。我那时候只是想说，你应该有从事运动相关的，
2: 因为我很黑嘛。
1: 没有没有，因为有另一位同学有进来。
0: 哦，他觉得你的朋友，他知道你的朋友是棒球队的，
1: 对对对。然后又加上哦，对啊，肤色是某一个原因。
2: 对。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你说你是哲学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因为你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哲学，就是哲学系的感觉。但是呢，在你刚刚介绍。就包含你讲的你的约会行程的规划，然后跟一些就是怎么说，我刚讲你，反正你刚刚讲的一些内容，就让我觉得说，哦，我好像懂为什么你是哲学系了。
3: 哈，
1: 对。
0: 你说这很天马行空是
1: 不
0: 是？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感觉是有自己的思想在。哦、然后对，天马行空是一个点，但是就有自己的思想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0: 嗯，那就要换问你说，你觉得你们有机会去完成刚的约会吗？
1: 我的约会，
0: 你的约
1: 会，
0: 或他的？哎、欸，他的约会你说好啊，他的约会你刚刚说好了。
1: 我想想，如果是我的话，感觉或许可以，对，就是出去玩一玩的话，嗯嗯嗯。
0: 那
1: 他的约会就感觉有点困难了，到现在还在犹豫。
0: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
1: 哈，我想想，这真的超难。你刚刚到底怎么讲出来？
2: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刚刚讲什么。
1: 我想想哦，嗯，我觉得你是一个还蛮，就是怎么说？我想想，你确实是一个很体贴人的人。然后我觉得不用太，哈，这样感觉有点上对下。但反正总之就是，嗯，不要把自己变得很在爱情里变得太卑微的感觉。我感觉你上一段恋情中，感觉好像。你在感情中有点小卑微吗？但其实不用这样，就是嗯，做你自己就很好。嗯，你还是有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嗯，
3: 没错。其实你有想到，就是嗯，我们找来的来宾是年纪比你小的吗？
1: 没有，应该说我没有想过小这么多。
3: 哦，你觉得大三跟大一中间差距还蛮大的？
1: 哦，有一点吧，因为你好像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应该正在参加政大的一些活动，像是刚过完的包种茶节，即将的文化杯，
2: 欸、沒, 有没有，这学期都没有这活动。
1: 好，话题结束这样。那反正总是大一，
0: 刚开始在认识對、
1: 啊、
0: 很多人、
1: 啊
0: 對
1: 啊，还有营队啊什么，然后可能你对你系上同学也没有到那么熟啊之类的。然后大三反而就是哦，大家都已经熟的差不多了，不知道脸，不知道不认识人，也知道名字这样，对，就感觉还是有落差。但是这种落差也没有到特别大吧。
3: 那你有想象过你谈一个姐弟恋是什么感觉吗？
1: 觉得我没有到我反而是没有办法想象我跟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谈。
0: 怎么说？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会喜欢年纪比你大的
1: 没有，因为我个性本来就刚刚那一题其实我个性偏强势一点然后虽然我选一嘛，但其实我本来想选四。对，然后总之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被人管而且我超讨厌别人摸我头的，我没有办法想象，就不是很多那种年纪大的在描写，就是那种 BG 小说或者是各种类似的，然后在描述那个情感的时候，就是年纪大的就可能就会走过去摸一摸别人，然后就说啊好乖好乖感觉，我想说好恶心哦，你们干嘛这样弄？
3: 你会这样吗？
0: 你也会这样摸别人的头是不是？
2: 我不会，
0: 哦，
1: 你不会，赞。
0: 而且我觉得摸女生的头真的很，就是很囧，就是有时候没洗头，然后就
3: 他有没洗头的时候，
0: 冬天超惨。
1: 可是有人很喜欢，
0: 但很奇哦、如果我有洗头，我也喜欢啊。我是说，可是我太常
3: 还是你当天就遇到他，今天跟他说我今天没洗头，先别摸。
1: 我反而是不管怎样都不喜欢，就觉得
3: 我觉得你喜欢有各自的。想法，就你没有办法，就是你会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干涉你的想象，会觉得说关你屁事啊，
1: 对啊，会觉得说干嘛、啊？
3: 对嘛，我也是这样，才没有强势
1: 、欸。但我有点意外，你说你是一个强势的人，因为你相处起来不像，对啊，我们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没有。
3: 对，我觉得我跟允中一起的时候，我不会，我觉得是跟我觉得跟伴侣我才会比较强势，或者是跟家人。可是对于朋友来说，我觉得我是。很宽容，
0: 有啊，你很宽容我哎、欸，
3: 怎样？
0: 我很爱你啊！
3: 好，
1: 爱告白，
3: 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就希望你们两个今天是有一个很舒服的节目体验，像我们今天还蛮好笑的，我觉得聊，我觉得聊起来还蛮舒服的，
0: 对啊，很开心
3: 对啊，就很像一群小朋友在聊天。好，那最后想要来请应之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
2: 这首歌是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然后我觉得它是一首很热血，然后很有活力的歌，然后想点这首歌送给大家。
3: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想去海边》，希望他们两个有一天也可以一起去海边，吹着海风，看着夕阳踏浪。
0: 你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3: 我在掉，
0: 对，我是香瓜助教，
3: 我是冰淇淋老师。
1: 我是奥利，
2: 我 我是韵芝。
3: 好，
0: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恋爱补习班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1: 晚上六点，晚上六点。
3: 对，哎、欸，下礼拜会是另外一位来宾而已，哦、原本预计是两位啦。
0: 为什么突然剩下一个啊？
3: 很复杂
0: 哦，
3: 下
0: 好吧。
3: 大家

0: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一定要你来救我。晚上6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政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2: 老公，快点接电话，
1: 我也会救你哦。
3: 每个心碎的瞬间都藏着重组的奇迹，
4: 在这里我们一起抚平创伤，重建心理公式。
3: 欢迎收听心碎重组公式，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心碎重组公式。哇，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4: 是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绝对值。
3: 我是主持人不等式。
4: 哎，我们怎么最后一集这么雀跃呢？还
5: 很匆忙。
4: 对，因为其实最近都是大家慢慢在关麦。关麦的意思就是成为自己在电台最后一个声音，最后一次开麦这样子。
3: 对，
4: 所以呢大家其实都还会压缩蛮多时间，想要尽量的在最后的时刻跟大家多说一点话。
3: 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没有要离开啦，
4: 我们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3: 对，算新的。对，很新的开始，
4: 很新的开始。
3: 对，
4: 因为接下来我跟不等式会继续留在电台为大家服务。
3: 算服务吗？奉献啦。我觉得比较像牺牲呢。
4: 但是其实电台带给我们还蛮多的收获吧，不管是在技能上的，在主持上的，在作品上，甚至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在人际互动上面。
3: 成长了很多，也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非常开心。
4: 那你最近应该也录蛮多要跟大家说再见的留言对吧？
3: 对，而且录到都快要千篇一律了，但还是有尽量讲出不一样的内心话啦。
4: 那你在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感受就是没想到有一天需要为这些朋友录这些音档，可能过去为学长姐的时候感悟还没那么大，但因为这些都是曾经一起走过的战友，就觉得
4: 从第一年到现在的好朋友，
3: 对，一路陪伴到现在，就觉得哇，真的到了要说再见那一刻还是会感伤，尽管知道这一刻迟早会到来。
4: 而且这些朋友对我们来说的意义不只是陪伴，我们曾经一起跨过很多很多不会，就学不会陌生的这些挑战。对，然后他们现在一个个要走，其实我留下来的时候也会思考，我是因为他们而喜欢这个电台，还是我是因为喜欢电台而留下来。
3: 哦，你说看到他们要离开后反而反思到自己。
4: 因为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自己在对特定的几个朋友聊的时候特别会有一种哽咽的鼻酸感。就突然说不出话，就没办法习惯以后这个地方是没有
3: 他们
4: 的温度。
3: 哦，好啦，没关系，至少我们还有彼此啦。
4: 对对对，绝对值跟不等式还在。
3: 对，幸好还在，幸好还在。
4: 好，虽然我们两个没有离开，但是看到朋友一个个走出电台，也有一些感伤的心情。但今天的心碎重组公式，我们会聊一些有关于这个节目本质上的内容。
3: 对，因为朋友要离开了，我们这个节目也要跟大家
4: 说
3: 拜拜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回顾，其实这一路走来就这11集，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也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4: 是，
3: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回顾这些故事。那我们在正式进入之前呢，先来就是进到我们的小片头，最后一次听了，
4: 对大家最后一次听，珍惜一下我们的第一单元 Back。Turn back the clock. 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 Back。 那我们今天没有要回到那些令人心碎的瞬间，而是想要在心碎这个节目聊聊我们这个节目是怎么被发想出来的，聊聊我们构想的那些时间。
3: 嗯，其实这个节目一开始是我先想到就是这个主题，又是这个名字，但这想到的瞬间很奇怪。
4: 怎么说？
3: 我在洗澡的时候就洗一洗，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正在
4: 哪里碎啊，
3: 那时候没有碎掉啦、
4: 哦、
3: 那时候只是单纯在思考说哎、欸，下学期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节目，然后洗一洗就觉得说嗯，我下学期想要做一个比较有意义，就是能够带给一些不同，不管是价值或是说至少自己在做的时候可以觉得有所成长的节目、然后在思考的时候就想说嗯，好像可以朝一些比较分享感性故事啊这种方向，然后洗一洗就想到这个心碎重组，当下还觉得名字很有诗意耶。
4: 对，我那时候其实我是从朋友那边得知不等式想要做这个节目，而我自己当初在进电台的面试过程中，我那时候就跟面试的学长姐说，我其实是想做一个疗愈型的节目，让听众在听的时候是有一个放松的感觉的。
3: 哦，你说你那时候来电台的初心、啊、
4: 嗯，就我对广播的认知是它要可以带给听众们一些价值。
3: 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4: 嗯，因为在我学测期间，虽然不是说学测是一定让我压力很大，但还是有那些紧张、睡不着、需要舒压的时候。我那时候晚上要好好睡觉，就是靠一个 podcast， 叫做《台湾最好睡的 podcast》。
3: 醉是指醉倒的醉，还是真的是醉
4: 的
3: 醉？
4: 真的是醉 ，the most 的那个醉。
3: 哦，很特别的节目、嗯、
4: 虽然它只是导读一些故事，例如说童话故事，可是我觉得它的声音可以让我的心安静下来，然后
3: 它的作用是为了让、嗯、听这个节目让你睡着这样。
4: 对，所以常常有时候故事其实是没有听完的
3: 因为就睡着了
4: 对，但我觉得就是延续这个疗愈的精神，从不同的面向让我们在政大之声的观众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然后不同年纪的人的故事。
3: 嗯嗯，就是能够分享也可以聆听到。
4: 对，
3: 很特别的体验。
4: 嗯，我们找来的来宾大多都是落在大学这个年纪，19、20几岁这个区间，但其实他们聊的主题跟我预想的有很大的不同。
3: 对啊，我觉得这次聊的主题其实蛮多元的。
4: 嗯，
3: 一开始都以为只会聚焦在，因为大学生最常做的事情还有什么谈恋爱吗？
4: 但这反而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以为大家面对谈恋爱应该是一个比较放松、容易释怀的心情，但没有想到感情这条路上大家遇到这么多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很抓马的。是我们感觉那个戏剧都不敢这样写这个剧情，
3: 很八点档。
4: 对，然后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节目其实有做到我以前在前一个节目想要做的事情，
3: 帮你圆梦了。
4: 对，因为其实在前一个节目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也就是我们的来宾小香、
3: 嗯、
4: 我们其实是有想要做一个类似于分手擂台的，因为我们觉得分手它不是一件应该要被避而不谈，或者是说就直接两个人变成是仇人，老死不相往来、嗯、其实大家可以解开各自的心结。对，但那时候就是难度太高，但没想到竟然顺其自然的延续到心碎重组公式，而完成了当初的这个目标。
3: 嗯，哎、欸，我蛮好奇你刚才提到说你原本设想的反而不是会听到最多爱情，不然你原本设想是听到什么？
4: 我原本设想的应该比较多是亲情，因为即便我们脱离了青少年时期、嗯、但作为一个来到异乡的学生，我设想的是大家在面对自己的家庭上可能因为价值观或者是生活年代的不同，所以会有一些摩擦、
3: 嗯、
4: 因为从我身边朋友听到的一些可能是他们的家人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爱、
3: 嗯、
4: 或者是他的家人说出了一些例如说你真的让我很失望这种话，那这种话是他们到二十几岁的年纪都还很清楚的印在他们的心里跟脑里。
3: 嗯，毕竟家人就是也是我们人生陪伴中陪伴最久的一个对象。
4: 是的、嗯、
3: 那所以其实我们彼此对于节目的设想或是对节目的原本预期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4: 嗯、
3: 那我们最后还是一起经历了这11个集数。
4: 对
3: 对，那我们在 等等呢，我们要来回顾一下这些集数的内容。那在回顾之前呢，我们的绝对只有点播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4: 我点的歌是来自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因为诚如我们刚刚讲的，遇到最多的课题，这些来宾遇到最多的课题其实是爱情。那我发现很多人是被劈腿啦，被戴绿帽啦，或者是说被断崖式解除暧昧关系，甚至是直接分手而没有好好的说开。但从他们的眼里，我都可以看到那种突然不被爱的失落感。那我相信不被爱这件事情，对于你在被爱的时间跟不被爱的这时间之间的落差，其实会造成我们有很多的焦虑。但我想要回应这些课题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其他人全部都爱我们，可以有讨厌我们的人，可以有跟我们不合的人，这才可以凸显所以别人喜欢我的跟我喜欢我自己的点是什么。好，希望这些来宾以后都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你，因为你在心碎重组公司已经带给很多听众还有两位主持人价值了，你已经足够被爱跟爱自己。一起听到这首来自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嗯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1: 嗯，
0: 好，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感受是不是会回想到我们前面几集谈各种爱情的课题呢？嗯，我自己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啊。
1: 哦，像是什么？
0: 像是我觉得最 drama 的应该就是两个刚刚分手不到一个礼拜的来宾就坐在我们这么近的距离和我们现身说法，他们到底在这感情当中发生了什么，很难跨越，甚至是不愿意沟通。
1: 我觉得那集真是太刺激了，我自己心脏负荷不了。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听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声音越来越往后，
1: 因为就有点
0: 害怕，
1: 还想离那个来宾远一点，就觉得，那气氛我想离开。
0: 大家知道我们跟来宾的距离大概公尺吧，
1: 嗯，因为我觉得不到一公尺哦，跟在50公分而已。
0: 而且我们是要跟他们一直保持眼神交流，那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又不太对的时候，难免主持人也会有一点却步。
1: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个在前面，因为我们跟来宾对谈之前，前面其实都要跟他先顺过我们节目，
0: 嗯，
1: 哇，那个顺的流程，你知道那时候是他们第一次，就是分手后第一次见面，
0: 嗯，
1: 所以那个氛围不止他们尴尬，我们也很紧张。
0: 然后其实在电台其他人应该也认识这些来宾，所以他们得知他们的故事又看到，两个人不是才刚分手，怎么现在又坐在一起，那个表情也是有点看戏。
1: 我觉得看戏真的居多啦。
0: 嗯
1: 嗯，
0: 但我在看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合理的，可以这样讲吗？
1: 嗯，怎么说？
0: 因为我是觉得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然后各自的缺点也有在节目当中被凸显出来。
1: 嗯，
0: 那两个人都有自己好的地方嘛，但不适合就真的不适合。大家应该可以从他们的对谈发现，他们似乎不在一个频率上，然后对于解决问题也没有共识。
1: 嗯，好，那我们刚刚有回顾一下这个对谈这集嘛，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就是我们有截录这个对谈的一些
0: 精
1: 华片段，我们来听一下吧。
2: 希望就是Kiki 以后如果觉得可能对之后的对象有哪边不开心啊或是不满意的，就是 不要害怕说出来对方会觉得你很烦之类的，就是对，就是勇敢说出来，对方一定可以体谅。这样
0: 是好。那作为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收尾， Kiki 也有送一首歌给 KK， 是来自 Alin 的忘记拥抱，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会想要点播这首歌呢？
3: 我觉得与其说是送给 KK， 更像是送给我们这段感情，就是有时候一些问题可能只需要一个拥抱或者一句对不起。
1: 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已经要哭了，
3: 就可以解决。
1: 我记得那时候来宾眼光已经反
3: 了，忘记
0: 但他忍
3: 这些方式选择了逃避跟冷暴力对方。
1: 哇，
0: 首先要再一次的感谢 Kiki 愿意

0: 对，我觉得那集节目的时候有谈论到一个他希望对方能够有趣，
1: 嗯，
0: 但他就觉得
1: 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听起来是很模糊。
0: 对，而且就是有趣，我第一次有听过有人会把有趣当成一个感情很重要的元素
1: 标准。
0: 对，嗯，所以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这一集。
1: 是，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在找伴侣的时候，可能不要是对这个人做一些很严格的限制，而是要创造你们两个在一起时候的趣味感，
0: 嗯，
1: 然后互相支持的力量，还有彼此陪伴的耐心。
0: 嗯，那再来我们要听到的片段呢，会是我们第一集，就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回去听第一集，就会发现跟现在的口条或是整体氛围都不一样。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1: Okay.
2: 他给我的感觉算是蛮温暖的吧，就是蛮成熟的回复，接受我对他的感情，然后他也是很委婉的拒绝这样。
3: 哦，所以那一刻其实你有跟他告白吗？
1: 讲的比较明确一点，
2: 嗯，但是那个阶段也是，就是他已经知道了，就是，也没什么好特别说的。
3: 哦，所以他其实知道你喜欢他的。
2: 嗯，因为大家也都会讲啊，然后大家讲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就也没有再继续装了。
3: 嗯，但我觉得他成熟的委婉拒绝是个蛮好的表现，
1: 至少不是说，
3: 嗯，还在那边，
1: 啊，你喜欢我，那
3: 就在那边放着。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那时候的主持口条会在那边打架，
1: 有点，因为我们会抢话，我们两个感觉没有抓到一个，哎，谁先讲谁后讲，
0: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默契啦。
1: 嗯，现在有好一点点了，
0: 我觉得现在好很多，像我们默契有培养起，而且我们那时候的用词还只能说什么，哦，我觉得这很好，我觉得哦，对对 对, 对，
1: 现在讲的更具体，有没有？
0: 对，而且现在就会讲出一些哇，自己都没想过会讲的一些深奥词汇。嗯，
1: 真的就是被他们的故事打动，像第一集的来宾，他和我们分享他勇敢追爱但是失败，又目睹那位男生和新的女生交往的过程。
0: 嗯，
1: 对，
0: 这个过程就让人觉得说，虽然初恋大家都有，应该说就是单恋大家都有，
1: 嗯，
0: 但这个经历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是，而且可以愿意的把自己没有成功的经验摊在阳光下和大家分享，其实也是一件很难得的经验吧。
0: 而且做我们第一来宾，真的谢谢他。
1: 对，他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是预录，我们就在昏昏暗暗的录音室里面谈这个事情。其实当下我感觉是有被他吸到他的情境当中，
0: 嗯，
1: 对，然后陪他情境扮演的时候，也可以了解说，哦，他其实走出来一部分了，但他还有一些情绪是留在当下那个时间。
0: 而且我觉得他是情境扮演最投入的人，
1: 真的，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些表演的特质跟才艺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他演的最好，给他一个我们心碎最佳女演员。
1: 谢谢。
0: 好，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回顾的，我觉得也是颇有感触的，
1: 嗯，
0: 我当下我记得我回想一下这集那集的时候，我好像有微微哭吗？我记得的话，
1: 是我们两个那时候都还蛮感伤的吧，
0: 嗯，
1: 因为要聊的主体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存在，那就是毛小孩，
0: 嗯，
1: 一起来听到这个精华片段。
4: 我觉得考试后我反而是不敢去想起，
0: 嗯，
4: 对，就是刻意把它放在那边，仿佛我不去想的话，好像他们就没有真正的离开。
0: 这句话很感伤耶。
1: 那我很好奇，你当时候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嗯，等于是我们刻意的把你拉回到过去那个场景去想这件事情，你觉得你现在的感伤跟之前的感伤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4: 我觉得现在的感伤是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回想每个细节，然后正视每个情节的发生，然后去跟他们真正的告别啦，
0: 嗯，
4: 因为之前是假装他们还在，然后不想做出那些告别的情绪，
0: 嗯，感觉
3: 那时候
0: 思雅
3: 有跟我说，就是他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就是他边写边哭，
1: 真的，嗯，
3: 但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不是说哭就不好，就是至少你有
1: 对，
3: 而且至少你有成功释放出你过去压抑的情绪。
0: 嗯
1: OK， 这个来宾他给我们的感受是，我们可以和他身历其境的去想说，他那时候面临宠物过世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大的不敢置信，就一直否认说，
0: 嗯，
1: 好，这事情没有发生，只要我不去想他就从来没有经历过。
0: 我觉得他这段话很呼应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
1: 嗯，
0: 因为我们节目心碎重组就是想说，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我这件事情时间可以重

0: 淡一切，但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不去想，所以这个事情就只是被我们遗忘，但不代表已经痊愈了。
1: 但是写出来又发现自己对于那个事件的感受跟很强烈的情绪其实还是停留在事件发生当下那一刻。
0: 对，所以我觉得
1: 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养，也不是说养，就是我们有很喜欢很有感情的毛小孩。你的是叫
0: 小熊，
1: 小熊，对，我们家是叫鲁鲁，但是小熊很不幸的他已经去安乐死了，对吧？
0: 对，已经到了天国去了，希望他现在已经成
1: 亲手送他去的。
0: 对，而且那时候还很小，哇，想到这个就觉得很感伤。
1: 是，那我是因为距离的问题，所以跟我最喜欢的小狗鲁鲁隔得很远。我现在想起他的时候，还是会一直去翻我们过去的照片、影片，他跟我互动的瞬间。其实我不会把他当成是一只小狗，我把他当成是我的家人，而且他其实可以算朋友吧，因为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你看到他整个人就
0: 疗愈
1: 了
0: 起来，而且你也可以跟他抱怨，他也不会怎样，
1: 对啊，
0: 他就是
1: 因为
0: 就听
1: 啊，他也不会骂我啊，
0: 那就傻傻的听。
1: 而且我发现其实毛小孩很可以感知人类的情绪，特别是狗狗，就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靠过来我身边，
0: 或是撒娇啊，怎样
1: 怎样的，或是他会咬绳子来跟我玩。
0: 对，我觉得虽然他，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我们人类说的话，但我觉得多多少像你说的，就是情绪他一定多多少少是感知得到。
1: 对，
0: 而且他会主动去安慰你，想要去安抚主人的情绪。
1: 这样我又想到，就是我们带毛小孩散步的时候，他总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往你这边冲过来，或者是我刚回到金门落地，我第一个点除了回家放行李，我就会马上去我叔叔家找鲁鲁，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会有点呆住，可是他大概呆个两秒他就会冲过来，然后一直手一直这样抓，一直这样扑你，就想要跟你玩，
0: 很热情的一只狗。
1: 而且离开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装死躺在地板上要你不要走。所以谢谢宠物这一集的来宾
0: 带给我们很大的反思，就如果当宠物有一天离开我们身边后，我们会是怎么看待的。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去聆听我们这一集，我觉得有养宠物的世俗应该能够特别的有感触。
1: 是，那我觉得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片头好了，最后一次聆听。我们第二个片头原本是我们第二个单元原本是在讲说，哎，这个事件里面创伤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然后我们取名为 Break， 希望大家打开自己心碎的瞬间。好，来听到 Break 小片头。

0: break.
1: Give me a break.
0: OK, 时间来到傍晚的6:24。Break。我在听这片头的时候会突然拉回我们在录音的那个时候。
1: 我觉得我们的片头真的是节目电台里
0: 创新
1: 很闹的一出。
0: 因为其实其他人的片头都会加入非常多的资讯元素音效，
1: 甚至还有角色包装。
0: 但是我们其实当时候想要追求的就是类似于 Podcast 那种很简洁的开场，只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接下来要进入到什么部分就好了。
1: 而且我很不喜欢刻意的去包装一个角色，觉得我们就是身为主持人，而不是身为一个广播剧里面剧情
0: 啊。了解，我们不是演员。
1: 对对对，那时候想要带给大家最真实的一面，所以在想说，那就以音乐作为带入就好，一部分也是懒惰啦。
0: 就两句话结束这个片头。
1: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那个效仿，就是要效仿可以，但不要说是跟我们学的。
0: 是，但还是要尽量的去让这个片头更有代入感一点吧，我觉得。好，那我们两个共同都觉得很印象深刻的集数，还有是小香跟小慧姐对谈的那一集。
1: 哇，那集真的是，我觉得那集很创新，除了说内容很特别之外，
0: 形式
1: 那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电台的那个什么笔记型电脑，然后现场连那个 Messenger 打电话给对方。这个形式真的是至少
0: 我们来的之后就没看过。
1: 对，就是至少在我们来在电台这一刻，就是他是第一次做这个举动。
0: 我们要克服那个网络延迟，其实当下觉得很可爱啦，因为小慧姐她讲一讲就会突然卡住，然后我们就会我们也不好意思，就是说小慧姐还在吗 ？Hello， 小慧姐，
1: 全程就是这样一直对话。
0: 对，而且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来，请小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小慧姐就说 ：“Hello， 请问是凯杰韩若琳？”
1: 哦，对，直接讲出我们主持人的本名，有点那个啦，害羞了。
0: 对，没有想到他会记得我们两个的名字。
1: 我觉得这点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我其实跟小慧姐是第一次谈话，
0: 是，
1: 但他那时候就记得了我的名字，我就觉得哇。
0: 对啊，
1: 真的是一个很暖心的妈妈。
0: 而且其实小慧姐她在跟我在邀请她，然后跟她讲解一些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她都很有耐心，甚至可以说她把我会觉得跟她没有什么距离感，因为她当下我们大概聊几句，她竟然就传那个小香的妹妹的照片给我。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我说哎，这是小香吗？好可爱哦。她说是她妹妹。然后我就想说
1: 我说妹妹照片要给我。
0: 可是真的好可爱，可以感受得到她应该跟香婷现在的关系也是很亲近的。那我们也很有幸可以请他们揭开儿时的一些不理解，然后跟没有说开的事情，让有很多有亲情问题的听众都可以共感而且有共鸣吧。
1: 那我们就先来听到我们与小香姐那时候
0: 小
1: 慧姐跟小香那时候的对谈的瞬间吧。
2: 独立坚强还有你的各方面表现都是
1: 这就是那时候的那个对
2: 哇，妈妈要跟你说一句我爱你，很久没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你们说过
0: 这
2: 样子的话。其实我是
1: 對、啊、我记得那时候小香也是
2: 爱在心里口难开吧，人家说的对。所以妈妈今天表现这样算是
0: 还问她还可以
2: 有突破了吧、
1: 啊、
2: 慢慢的给彼此一点时间看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好这样子。
0: 我也爱你。好，
2: 我也是
0: 感谢你们两位愿意在太阳底下摊开这件事。哎呦，现在想到其实又有一点，而且我记得啊，当下在听的听众他其实哭得稀里哗啦。
1: 你说当下吗？
0: 那时候是有
1: 那时候拿整包卫生纸在那边背着。
0: 对啊，而且他其实我觉得小香跟小慧姐他们讲话的方式跟讲话的内容都很像，
1: 而且我觉得不愧是母女，就是其实我能预测到小香以后可能比较成熟后
0: 也是这样
1: 的讲话模式，
0: 就是在很不知道为什么的地方停顿，
1: 然后就继续。
0: 对，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收拾自己的情绪啦。而且小香跟小慧姐的表现也非常的成熟，足以看见为什么小慧姐作为一个妈妈是让女儿很敬仰，然后 当他的谈话被大家听见的时候，大家会称小慧姐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母亲。而且小慧姐她其实在她自己的私人生活里面也非常的自律哦，她每天早晚都马拉松10公里。
1: 早晚，
0: 嗯，
1: 哇，那小慧姐应该很漂亮哦，
0: 很漂亮，身材就是维持得很好，嗯，而且她每天都会分享她早起拍到的太阳跟晚上拍到的夜景。
1: 哎、欸、啊，小香可能要学习一下，小香有点不规律。
0: 小香不规律，OK， 叫那个恩儿陪伴吧。我们上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嘉儿，
1: 对，嘉儿可能要陪他早晚马拉松一下啦。
0: 嘉儿不是也会去跑合体？
1: 哦，对，他们可以一起共度那个时光。
0: 他们应该是用走的啦，慢慢悠哉悠哉。
1: 约会，约会。
0: 好，那前面讲的都是比较亲情温暖的部分，
1: 嗯，
0: 但在这个心碎重组公司里面，我们认为最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和社会的议题、社会的现象很有连结
1: 的
0: 一集是性骚扰、嗯、也就是前上一集莎莎，
1: 其实才不久而已、嗯、上上集吧，
0: 莎莎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在公车上遭遇咸猪手，然后勇敢的为自己发声的过程。
1: 嗯，其实这个议题是我做心碎以来，我从没想过我们这样有一次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议题。
0: 原本都是个人内心世界的，
1: 对。
0: 但性骚扰它是外在有人来攻击你、侵入你而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
1: 嗯。而且他性骚扰，他又比较有一点，就他已经是犯罪行为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访谈来宾的过程，那个用字遣词或是那个访谈内容。对，都要思考很久，说这样会不会戳到来宾的伤痛，怎样问才能够真的指导那个核心，同时又不会造成他二度伤害。
0: 但所幸莎莎她面对这个事情，她好像也尝试的在说服自己不要把他看得那么伤感、
1: 嗯、
0: 反而要作为一个我和朋友一起用力谴责这个人，然后来降低我心里不适感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一个典范学习啊，因为受害这件事情一定很容易让人家陷入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反思、
1: 自我检讨这样子、
0: 嗯、怪自己或很愤怒很哀伤的情绪。但事实上有这样子开朗乐观的受害者，甚至他是一个作为被性骚扰不止一次的受害者，他都可以这么勇敢的去面对，就更鼓励说这些有被性骚扰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勇敢的表达出，或勇敢的去报警，勇敢的指出你这个色狼就是你性骚扰我。
1: 嗯，好，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瞬间吧。
3: 我觉得还有愤怒吧，就是觉得凭什么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性平的承办人，就是他明明就是，我觉得他很无知，就是对于受害人的那个处境完全都没有办法体谅。然后还有那个逐字稿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构成，这是有构成犯罪的。
0: 你说伪造文书？
3: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有在跟我妈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妈是比较传统的人，那她其实第一反应也会问我说你是不是就是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还是会就是第一反应还是这种反应。
0: 嗯，
1: 当下有觉得很
0: 哦、oh, 我突然想起来听到这录音，我们其实当下还有连接一些在政大里面发生的性骚扰案件。
1: 嗯，我记得那时候之所以就刚刚回顾的片段之所以讲到承办人员，是因为那个性骚扰那时候发生在我们政大
0: 大勇楼偷拍事件。
1: 对，
0: 然后这性骚扰的人他是因为在性别友善厕所那个门档比较没有那么低，
1: 嗯，
0: 所以他手机就直直的去拍女生在上厕所的时候，那这位女生她其实还来不及反应或者是去判断说她到底是不是恶意而为之。
1: 嗯，
0: 所以呢她后来去举报这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性平委员会的承办人他竟然是说，你有没有勇敢的去按紧急铃，你有没有勇敢的冲出去追这个性骚扰的人。
1: 嗯，
0: 但这件事情对于这些受害者他们听到的感想一定比我们更强烈吧，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听到竟然有人面对性骚扰的案件是可以用这种怀疑甚至是检讨受害者的语气跟内容来指责的。
1: 嗯，所以那时候就他刚刚也有说到嘛，我们那时候的来宾说他听到这个消息他觉得内心更多的是愤怒。
0: 嗯，
1: 我觉得这点确实蛮贴切，就站在他的视角，他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然后现在他遇到一个故事也是跟他类似经过这些事件的人，结果社会上应该要帮助他们的人却是用这种态度。
0: 嗯，
1: 就让人觉得很失望。
0: 对，其实我在另外一个节目《盘旋调查局》，我们最新一集讲到的，其实也是性骚扰这个事情。嗯、因为
1: 你们不是讲命案吗？
0: 对，我们那个命案就是有关那个小女孩她，怎么说？
1: 她先被性骚扰、
0: 她是一个女性的政治人物，她是被性侵之后弃尸。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当下在谈的就是。所以我们遇到性侵害、性骚扰、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怎么面对的？
1: 嗯，
0: 好像大家都会把它，想要不谈这个部分，想要不讲说性犯罪这事情，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而刻意的不去谈。嗯，因为我觉得性这个事情它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但是性犯罪就一定要揭发。不然这些人他就一直被灌输哦，你被性犯罪你被性骚扰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那就越来越多人因为这样子愿意去犯罪，然后越来越多受害者不敢讲啦。
1: 那我觉得回归到我们节目，就是我们刚刚聊的那个性骚扰那一集，我觉得最让我意识到就是原来性骚扰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
0: 而且在我们同年龄，我们搭的公车上，我们所身处的校园里面，
1: 我们上的厕所、
0: 就是、对，就是这样子发生
1: 的。真的让人很印象深刻，也让人觉得说原来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存在。
0: 而且其实也破解了，透过 D 卡上面的一些分享，我们也破解了说性骚扰这件事情只发生在女性身上吗？我们那时候分享的文章是一对情侣他们去按摩店按摩嘛、然后那个男生被按摩的阿姨动手动脚，然后也有言语上的性骚扰，但这男生表现出来的也是他没有想要去谈这个事情、
1: 他觉得说好啦啦，就这样 pass， 就好像开个玩笑就这样算了。但当下我听到阿姨的对话，真的觉得阿姨好色哦、对啊，阿姨怎么可以这样，
0: 他已经在人家有伴侣的状况下又说什么你肌肉很壮身材很好，
1: 如果有一个阿姨对你男朋友这样讲，你能接受吗？
0: 我应该会当场站起来、
1: 但好像常常这样讲你男朋友，我性骚扰了对不起。
0: 不会，因为我男朋友也知道这个事情。
1: 他 OK 就好。
0: OK 好。那而且就性骚扰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很严重，很接近社会的现象、但其实有另外一个社会现象是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那在网络 串流到我们所有的生活当中，其实会有网恋出现、大家的爱情不必透过实体的肢体接触就可以在网络上用文字、用语音、用电话、用电波来传递。但网恋这个事情它有好有坏，然后大家提出的观点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上一集邀请到的来宾是小鱼，他和我们说了他在两个月内经历了网恋，然后经历了失恋。
1: 而且我觉得也是透过他的故事我才对网恋有更具体的想象，不然其实一开始、像我自己我记得绝对子也是没有经历过网恋这种。 对，所以就我们其实对网恋是一知半解啦，但是透过跟他对谈确实能更了解说网恋的形态是怎么样，他当中又带给了彼此什么样的伤害。
0: 对，而且很感谢小鱼可以跟我们描绘那么多的细节，先听到精华片段再继续聊。
4: 他的朋友我也认识嘛，就是他也有去找那个朋友，然后去聊说他的想法这样，然后我就因为那个朋友也有 跟我分享说他的想法，然后他的想法跟我听到的
1: 有落差，
4: 有落差，
1: 真的，
4: 对，
1: 小鱼听
4: 就是是两种
1: 截然不同，
4: 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就会让我想说，那这个人到底在我面前是在演戏，还是他真的是真心的对待我，让我有点摸不透，
0: 区分不出来他在朋友面前是真实的百分之几，然后跟在伴侣面前是有多敢呈现自己内心的感觉。
1: 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就让你觉得说好像可以结束掉这段关系。
0: 其实我那时候知道这个事情，我在写这一次节目的流程的时候，我下了一个标，就是男生是天生的演员。这位 S， 我送他 S 卡
5: 好不好？
0: 给他一个 S 卡好不好？谢谢你，演得很好，让人家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揭穿。
1: 点一首薛之谦的演
0: 员。哎呦，真的，因为就是作为朋友，不管是小象还是小鱼，其实他们的分享都让我很感动。一个是亲情，一个是爱情，但都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我就被抽回跟他们聊这些事情的那个现场了。我们可能是在宿舍、在公车亭、 在任意的马路上，我们谈到这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他是一个从很高昂的情绪突然进入到哦我心碎的那个时候，
1: 哦，你直接切切实实看到朋友的转变，
0: 这个男生是怎么在我跟朋友面前演出不一样的戏码，而我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突然惊觉我跟他在一起不会好。
1: 嗯
0: 嗯，所以我其实在听小鱼的故事然后跟他对谈的时候，我心里是很久，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导读的时候小鱼在我们对面哭了
1: 啊，有哦
0: 他不是还出去拿卫生纸啊，
1: 哦，对对对，也是拿了一大包
0: 对，直接拿一大包那个擦手纸，
1: 我们这个节目的卫生纸用量很多耶，欸，
0: 对，然后我在念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点哽住，因为作为朋友更可以知道他当下的想法跟感受跟眼泪是多么真实。
1: 嗯，那我觉得从那一集我觉得我见识到的就是小鱼对我来说的转变吧。
0: 怎么说？
1: 因为一开始就像会，如果有兴趣听众可以去听那一集，就是我一直觉得小鱼是个平常就是嘻嘻哈哈的，
0: 嗯，很开朗，
1: 对对对，所以他来到心碎去分享他那个内在的真实的想法，就觉得哇，这种自我揭露除了让他让我看到他真实的一面，也让我看到他就是比较细心比较多想那一面，比较脆弱的感觉，
0: 敏感的，
1: 嗯，
0: 好，对啊，所以来到心碎的每一个来宾其实都把自己心里面最脆弱的灵魂最脆弱的部分告诉我们，其实人会面到很多的很多问题，
1: 而且他们
0: 在外面表现得很开心，但实际上我已经受过很多创伤，
1: 嗯，而且他们愿意用这些实际的案例来跟我们进行一个讨论，
0: 嗯，
1: 来跟我们去细细谈谈这里面的所有，不管症结点或是所有的问题。再次谢谢所有这十一集的来宾，
0: 是真的很感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带给我们了很多成长。
0: 嗯，对，谢谢。那听了这么多回顾，休息一下吧。我们这个节目很有特色的另外一点是我们的心碎 OST 跟心碎主题曲都是由 AI 创作的，
1: 欸，推荐大家可以善用一下现在科技的力量。
0: 对，
1: 如果我们不讲的话，听众朋友真的听得出来这是 AI 做的吗？
0: 而且他下的标题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叫 Scars That Time Won't Heal，
1: 嗯，
0: 时间并不会去弥补治愈我们这些伤痕，更重要的是要讲出来，要面对，要克服。
1: 哦，你知道那时候是怎么给他就是下这首歌，我就把我们节目计划书的主旨给他因为我们节目计划书主旨第一段就是说什么时间不能治愈一切，
0: 嗯，
1: 所以就把这个当成我们这次主题曲的标题跟标语，只能说谢谢 AI，
0: 谢谢我们第十二位来宾
1: 对对对，
0: 好，一起听到心碎主题曲。

0: 耳边听到的呢是我们新岁重组公司的主题曲。
1: 那我们刚刚谈的都是别人心碎的那个吗？
0: 故事
1: 但其实我们两位主持人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也差点心碎，
0: 而且是彼此心碎。
1: 对，就是有一些误会，只听信片面的言语，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作为一个传播学院的人，竟然没有辨识出假消息。
0: 你说你没有媒体试读能力？
1: 对，我没有媒体试读能力，但经历过那次就觉得哇，真的太重要了。而且就发现，就我对不等式的想法跟观感，真的改变非常多。因为在认识不等式的第二个学期，对他的就是评价是10分满分。可是呢，听信那些不敢答
0: ，
1: 真的。然后听信那些谣言之后，突然-20，就每天都在骂他。
0: 哇，这我不信，这我不信。
1: 对，然后可是后来
0: 每天都在骂我，那么夸张？
1: 也不是每天啊，就很常，就很常就会念你啊。对。可是后来就是听你讲了，我又觉得。果然你是一开始我想的那种人，不是十恶不赦。
0: 我有到十恶不赦哦。
1: 对，而且
0: 你当时听了什么啊？好可怕、
1: 哦、不宜在节目上讲出来。可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不等是他愿意把我们就是听到这些谣言的人约出来然后澄清。而且就是我其实也觉得有点残忍，因为我们会一直问他一些事件发生的细节、然后他一直去回想，然后一直回想那些让他没有很开心的回忆。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这个节目带给我的成长。
1: 怎么说？
0: 因为就是说那时候我就是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做的时候，我有回想到，我稍微回想到这个节目的主旨，就是透过对谈你才能够真的去戳出事件核心嘛。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来谈吧。
1: 是，
0: 就是不谈放在那边也没有，也不能怎样，
1: 没有更好。
0: 对，不如就讲开来，毕竟我们都是这个节目主持人了。
1: 对啊，
0: 这种
1: 讲出来我们就是更信任彼此吧。
0: 对啊，自己都不愿意讲，我们又何来的勇气叫我们的来宾分享呢？
1: 确实耶，如果我觉得没有那一次我们一起吃宵夜然后把这个事情讲开的话，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自然的互相分享，然后也没有办法接下来一起在电台担任
0: 继续做其他的事情。
1: 其他的事情。
0: 好，那
1: 你也是很勇敢的受访者。
0: 是，那时候真的压力山大。但我觉得事情到现在我觉得发展反而是好的。而且我觉得人生就是要那种起起伏伏，很刺激，
1: 太有趣是不是？
0: 对，我把这个当作一场戏来玩。
1: 好，
0: 乐观看待。
1: 那除了我们两个之间解除了误会之外，我觉得这个节目给我自己的收获其实还蛮多的。第一个是，大家应该有时候听我主持的时候会发现，我其实很想要讲出那些比较尖锐或者是一针见血的话。因为我对于一些，
0: 尤其对谈那集，
1: 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是非标准。但在这个节目上，我们要讲求的是中立，是要考虑来宾的感受，
0: 要撇除那些你原本自己自带的价值观跟
1: 立场。对，所以要更温柔理性。而且我们的很大一个部分的特色是，我们要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切入这个事件，然后提供一些疗愈的方法。这也让我们更有依据，有一些学理跟研究来证实我们告诉你的方法是可信的。
0: 就不再只是泛泛空谈，就说哦你加油，哦你很棒这样子。
1: 对，
0: 而是有一些，至少有一些方法让他可以，不一定他会选择这样去做，但至少是一个提供一个解放，让他可以去思考说我应该怎么做会更好。
1: 回馈的方向是实用的啦。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在找那些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需要跨越的事件的时候，我其实会联想到我们曾经说的那些话，试着去解释或者是试着去处理我的情绪。
0: 以前其实我不太相信这些所谓心理学的说有的没的名，我觉得说哇，人就是人，我做这些行动背后有那么多的理论吗？但其实从这些事件或从这些导读这些故事，慢慢我就从这些不一样的事件呢，慢慢回溯到自己，就发现说其实生命中我自己也有蛮多案例是可以依循这些方法而找到一个方向的。
1: 对，
0: 这是对我们，我觉得对我主持人来说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成长。
1: 而且其实我们谈论的主题从爱情、亲情，然后跟毛小孩之间的感情，还有一些社会议题，我们其实都能从中找到一些共鸣。 像是讲到性骚扰那集，我自己也会想到自己曾经小学的时候有被人家恶意的摸，或者是说当他们讲到自己感情中不合的事情，我也会回想我朋友跟我说过的事情，跟我自己经历过的那段痛苦的回忆。所以与其说完全疗愈他们嘛，好像也不是，疗愈他们的过程中也解开了很多在心里面的心结吧。
0: 我们彼此看起来都有所成长。哇，真的是个好节目。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等是对这个节目贡献很多，是他找了很多很多的来宾。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的朋友都超级勇敢，为什么都愿意来一个公开的场合，然后这个广播是可以被全世界的人收听，但还是可以那么直接的说出自己不开心，
0: 他反而很开心，就说哦，我来上次节目，然后来说，听一下我的过去，我到底讲什么。对，我觉得他们乐于分享这点，真的是我蛮敬佩他们的。再次谢谢哇，
1: 所以很感谢不等式，还有我们来这个节目的来宾，突然让我遇见了很多人。
0: 而且都是有蛮多都是原本可能不熟或是不太认识的吧。
1: 没错。好，那在这边不等式也有为我们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 Ed Sheeran 的 Old Phone，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想要送上这首歌曲吗？
0: 想要点这首 Old Phone 呢，因为这首是 Ed Sheeran 他写这首歌的目的是为了回顾他那时候翻手机，他的旧手机里面承载了过去很多的回忆，不管是跟前女友的对话或者是跟以前朋友的聊天，就让我回想到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在让我们回忆这个过去。这个过去可能不是用手机的方式呈现，但我们都把它透过用自己用书写的方式去做一个回顾，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同时呢，去回顾这些自己的片段，从中也可以回应到我们节目，就是去找出我们的共鸣这样子。
1: 是，那先听到这首 Old Phone， 然后稍后听到我们第三个片头 Better， 我们再继续聊聊其他的议题。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 Ed Sheeran 的 Old Phone。 那这首歌虽然听起来很轻快，但它同时也是希望我们透过比较乐观的方式去看待一些过去的伤疤。
1: 嗯，是。你会想要再重温一下我们 Better 的小片头吗？
0: 哦，好耶，我们来听听看一下我们 Better 小片头。也是最后一次听了，
1: 嗯，
0: 啊，很感伤，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2: Better，
1: Better late than never。其实我做这个片头想要让大家营造我在沙滩，我在听海风的声音，然后也听海浪在沙滩上拍打，因为我觉得在大海附近闲晃是一个很自由的存在吧。我就希望这些来宾他们来到这节目之后，可以因为解开部分的心结，或更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心碎的时间，而变得更逍遥一点。对，不要受困在以前那个很局限的空间或是心理上的感受，而是到一个更空旷的地方，好好的活着，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生命，
0: 让自己变得 better。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最后那个风铃声感觉有一点那种，你知道就是开门的时候不都有铃铛吗？就很像是哦，欢迎回到这个节目的感觉。
1: 对啊，那其实我们两个也很期待自己未来会 better， 不是说要疗愈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事情都在这节目上被治愈了啦，只是没有提出来和大家分享。但我们有 better 的可能是在工作上面，会希望大家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0: 嗯，像我们是我刚刚有提到嘛，我们其实都会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就希望呢，像我自己下学期要做超商探险家，希望大家可以期待这个节目。
1: 可以大概讲一下这节目在？
0: 我觉得它跟我们现在这个节目调性完全相反。就我们那时候节目调性比较是深层，有带有意义，但是不是说超商探险家没意义啦，但它就是比较快乐、比较娱乐式的，就希望透过一些生活资讯，比较用轻松的方式带领大家去看那些超商我们不太会吃到的东西。
1: 非常有趣的节目，
0: 很生活化吧，而且我们还会介绍每次的可能打折商品或是特价商品。
1: 哇，还真是这样。
0: 对，我们根本就是大家的生活好伙伴，常吃超商的人，记得收听我们。
1: 好，那绝对只下学期要做的节目是比较资讯类文化类的，因为我是来自金门，所以我其实来到大学之后发现金门有很多的美是我已经看见，跟很多的价值是我还没有发掘到的，所以我的节目叫做无语无语。它不是说 speechless 那个无语，是我们的岛屿跟金门，它的代号其实是无，就是金门上金门的语言。对，所以我觉得从语言跟文化来切入认识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0: 哇，很深度的一个节目。
1: 对，很期待下学期大家一起来了解金门，学学跟我们其实很有连结。
0: 你会聊聊什么金门的贡糖这种？
1: 哦，会啊，美食啊，人文啊，
0: 想
1: 历史啊。对，好，但其实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新闻系。
0: 对，
1: 然后我们已经即将从一个学弟妹变到一个学长姐的角色嘛。
0: 嗯，这真的是个很新的资讯，这也是我们刚刚节目前就是在那边
1: 讨论，
0: 深深的讨论一番，
1: 是
0: 而下的这个决定。
1: 因为我们原本觉得我们要身为学长姐，肩负起带领学弟妹去制作新闻，应该是一个很有重量的感觉。但我觉得邀请很多认识的好朋友一起做这个事情，应该就会变得好一些。
0: 你说这样，这个痛苦不再那么的痛苦。
1: 至少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可以啊，好啊，一起出去吃宵夜，或者是好先休息一下，聊聊天，听个音乐，
0: 一起痛骂学弟妹。
1: 对，
0: 没有啦，学弟妹做得好就不骂你哦。
1: 这个不等是一直说，不管在什么职位，他都要扮白脸，
0: 我要带哈哈的角色，我说啊，大家不要这样。
1: 对，
0: 没有啦，我还是会就是该认真时还是会认真，该快乐还是会快乐。
1: 是，那你对于在电台下一个身份有什么期待吗？
0: 这个身份真的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1: 先跟大家讲这职位的名称叫副台长。
0: 我念出来真的还是不敢相信。
1: 虽然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当啊，但目前的规划预想中是希望可以这么做。
0: 嗯，如果一切顺利，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1: 对，我们希望为电台带来更多的价值，然后跟电台一起共生死。
0: 对，这样代表我们下学期有一个节目，我们下学年也会再有一个节目哦。
1: 对，大家继续期待绝对值跟不等式在政大之声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吧。
0: 嗯，
1: 嗯，那最后我其实想要送给这个节目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送给我们来宾，也送给我们两位的是来自林宥嘉的《拾荒》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很多人会把别人心碎的经验当成是嗜血赚钱的工具。
0: 那你说媒体吗？
1: 嗯，心碎不是心碎，
0: 我们一开始也被下这个标签。
1: 真的，但我们真的不是想要挖开大家很的血泪史啊，只是希望各位有心碎经历的人可以透过我们节目，透过自己的声音，透过文字来好好的抒发自己的感受。那我跟不等式就像拾荒者一样，我们在大家不愿回头看的那些路上为大家捡起一片一片的心碎拼图，那希望有帮你们捡回一点点内心正面的感受。
0: 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应该是有拼起一个完整的拼图、
1: yeah、
0: 它会这个节目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个蛮重要的位置。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Echo
1: 回声乐团。
0: 下午的三点钟，脑袋昏昏沉沉的吗？转开正大之声 FM 88.7，一起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

0: 哇，这是戏曲吗？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了哎。
1: 对呀、啊，这里听说有一间很有名的台湾戏曲学院哎。
0: 这么一说，好像有听说过，但没有深入了解过哎。哎，那个是负责人吗？走走走，快去快去。
2: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校长李阳。我们学校是台湾唯一12年一贯学制的戏曲人才养成学府，为了戏曲文化资产能够世代延续，要传承戏曲文化，除了传统教学方式外，我认为新科技和传播领域的应用也是相当重要。我们学生每日晨起练功，基本功、靶子功及毯子功等三功扎实。
1: 从今天起，我要决定转行去练习传统戏曲了。
0: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哎，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接受训练吧。
3: 政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4: 运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政大之声 FM88.7。
5: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
6: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寒月慢慢听。下午3点，三生有幸在3点遇见你。
7: 恋爱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感到身心俱疲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总会有一首歌陪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片刻，不是动感的舞曲，而是细腻温柔的韩文歌曲。打开韩乐慢慢听，听听那些还没被注意到却可能悄悄走进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歌曲，慢慢享受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一起慢慢听韩乐。
0: 안녕하세요，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03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韩乐慢慢听，欢迎回到我节目，我是七七。今天是正规节目的最后一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下礼拜呢会是一个特别的节目，我打算跟大家分享我做这个节目的原因跟喜欢韩流文化的一些历程这样子。那其实今天这集呢，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做正规的节目，还是再做一集特别节目呢？但我后来想想说，因为这个节目其实也被放了2次假，好像本来的节目集数就不多，所以还是决定来跟你们分享我的韩文歌单，也刚好能够好好的为这个节目画下句点。不然我前面2集也没有跟大家说，就正规节目要结束了，就有一种草草结束的感觉，所以想说好，那不然今天就做一集最后的正规节目这样。而且其实我在想，如果要做特别节目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也是没有什么想法。诶，说真的，我真的想了蛮久的，然后就一直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是一个想法很小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再想下去一天就要过完了，那不如呢就按照原本的计划把这个节目好好的收尾这样。好，那今天这集呢可能会稍微沉重一点点，可能啦，但其实根据歌曲的调性也有不同，我就一样不公布主题，大家先来听第一首歌，可以感受一下歌曲的氛围，等等再揭晓今天的节目内容。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H Code 的《Gumsogeno》，中文是《梦里的你》。好，那大家光听这首的旋律，我觉得应该是猜不到今天的主题啦，因为它的调性就是抒情音乐嘛，可以当做主题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但是如果我们聚焦在它的歌名《梦里的你》，是不是就有点线索了？我觉得应该很明显。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歌单就是深夜独自一人的歌单，有没有觉得这个主题太过于具体？有吗？谁猜得到？对不对？好，那听到深夜独自一人呢，大家会想到什么？我自己会觉得晚上一个人在房间听歌的时候，应该会是一个比较落寞或者是孤单的氛围。所以今天的歌曲主要就是会围绕在思念啊、孤独或者是幻想这种比较偏向伤感的路线，但是里面还是掺杂了一点点不一样调性的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Gumsogeno》这首歌是在讲说主角在睡梦中不断的梦到他的前恋人，所以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自己真的是非常深爱过对方，夹杂着思念跟遗憾这样的情绪，应该还蛮好理解的。其实他的歌名就概括了整首歌的意涵嘛，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蛮会取歌名的。而且我突然想到，不是很多人都说男生跟女生在分手后的那个伤心历程会不太一样吗？女生通常是一分手之后就会很难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那个难过的情绪会慢慢淡掉。但男生是刚分手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要到后面才会突然意识到说，欸，分手嘞，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人，才会开始难过。我觉得跟这首歌很像，因为他也是直到梦到他的前女友才开始想念对方嘛，然后才想到说，哦，原来他们之间可能真的是爱得非常深，他自己也很喜欢对方，然后这时候也才会希望说，如果女生能够回头来找他的话，他们想要再重新来过，这种感觉只能说，就是不觉得这个反射弧是蛮长的吗？那这首歌是在思念情人了吗？但是思念有很多种形式，接下来就想跟你们分享一首当你们思念朋友的时候可以听的歌，一起来听到这首重生缓郑成焕的 Nunzaram The Snowman。

是重新换郑成焕的 Nun Saram The Snowman， 中文是雪人。郑成焕这个人，我感觉我已经提到他很多次了，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他的网络歌唱节目嘛，我也有说过我很喜欢他的歌声，是很能够传达感情的嗓音。那这首歌也是郑成焕很有名的一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 IU 作词的，他把歌词写得非常的美，也有人说这是他在悼念他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就是前 SHINee 的成员钟铉，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过世的。当时这个消息真的是震撼了整个 K-POP 圈，我听到之后也是觉得很惋惜，就是好突然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如果去细看这首歌的歌词，就可以发现蛮多是在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对话，所以在听的时候真的能感受到这种思念的情绪。副歌中有一段是这样子写的，꽃잎이번지면당신께도새로운봄이오겠죠，当花瓣渐渐绽放的时候，你那里也会迎来新的春天吧。시간이걸려도그대반드시행복해지세요，即使需要花上一点时间，你也一定要变得幸福。也许有人不知道，但是钟铉当时是因为轻生离开的，所以听到这个歌词真的很能感受到朋友对他的思念，同时也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摆脱悲伤。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感伤啦，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快乐的时间能够比悲伤的时间还要更多。好，那这边送上来自达比奇的소녀같은마음을가진그대생각하면아파요。

이상시나비치의소녀같은마음을가진그대생각하면아파요 Your tender heart hurts me 中文意思是一想到拥有少女般内心的你就会心痛首先我会分享这首歌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旋律其实我觉得达比奇的歌都蛮好听的那再来是因为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跟上一首其实我觉得蛮像的当然一首歌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啦但在我看来这首歌也很像写给挚友的歌很像是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学生时期啊一起出社会互相扶持最后一方离开世界另外一方每到晚上就会思念他那种感觉念几段歌词给你们听하루가참고돼도내가있어행복하다며即使日子再怎么辛苦你也说因为有我而感到幸福소녀같은마음을가진그대생각하면아파요每当想起拥有少女般内心的你我就会觉得心痛그대를지킬게요올해내곁에있어줘요그대我会守护着您请长久的待在我身边吧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想到我的朋友、哦、但是我朋友没有过世啊只是看到这个歌词会想到我的友情可能因为我是 F 人吧就感情比较丰沛一点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宥的《蜗牛少女》，这首歌听起来就是淡淡的，是不是有一种内心变平静的感觉？我觉得睡前很适合听这类的歌曲，可以酝酿自己的睡意。因为如果睡前听那种节拍感很重或者是太活泼的歌的话，我觉得变得很亢奋，这样反而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睡着。但这首歌从开始到结束的调性都非常的一致，而且旋律也很连贯，所以躺在床上听这首歌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而且也可以整理自己一整天的思绪。那当然它的歌词也是在表达思念，但它带给我比较多的是一种让自己沉淀心情的感觉，跟 ASMR 有点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ASMR 的习惯，但我本人是非常的喜欢，而且真的就是在睡前听会最有感觉。我之前有一阵子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播 ASMR 陪我睡觉，我知道有些人会听不习惯，我家人也会觉得很奇怪，但我觉得这是不是就跟香菜一样，喜欢的人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很少中间值。但无论如何，我觉得 ASMR 就是一个很棒的助眠神器，还没试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之后试试看。那接下来我还想再分享一首很适合睡前听的歌，是来自 Nerd Connection 的 Chun Pam Chun Gum Good Night Good Dream。

来自 Nerd Connection 的 Chun Pam Chun Gun Good Night Good Dream。 Nerd Connection 我之前也简短的介绍过，主唱的声线真的非常的特别，我自己觉得他的声线很适合拿来当做哄睡的工具，就是那种魔力，淡淡的很好睡，而且晚上自己一个人听这首歌很有氛围耶。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常幻想的人，思绪很容易飘走，那我就觉得这首歌提供一个很适合幻想的氛围。有人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如果是听 K-pop 那种很嗨的歌就会幻想不起来，没 feel 嘛，但如果是这种静静的歌就会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跟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坐在公车上看着窗外会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其实幻想是有好处的，可以适时的减缓我们的压力，也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不过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创造力啦，怎么会这样子，幻想都跑去哪里了？不过如果有过度的幻想的情况发生的话，可能就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在心理上有什么样的状况，突然开始喂教。好，那总之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自己一个人的收听，尤其是你在多愁善感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稍微的平静下来。那万一你在晚上突然想起你暗恋的对象，觉得内心有点酸涩的时候，这边就要推荐你们另外一首，是来自金敏硕的《七中古北 Drunken Confession》。

0: 好，我是怀特，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让我们一起听好音乐。
1: 远离毒品，拒绝诱惑，用爱包容。我们不会因为你吸毒而不爱你，但是我们会非常的难过。你的孩子，你的老公，他已经在处于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他没办法戒毒，没办法戒烟，你是不是可以扮演这个张开的手？就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可以倾听你，我可以陪伴你度过这个很大的压力的困境里。

0: FM 88.7
1: 正大之声。消息够了吗？赶快回来听歌吧。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3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喊月慢慢听，我是七七。那在刚刚我推荐了适合深夜独自一人听的六首歌，现在就来稍微的回顾一下。首先是 H Code 的 Gumsogeno， 再来是郑成焕的 Nunsaram 雪人，跟达比奇的 Your Tender Heart Hurts Me。这两首歌给我的感觉都是在思念已故的朋友，偏悲伤啦。那接下来还推荐了 Woo Hyuk 的 Sonyeo 少女，跟 Nerd Connection 的 Chunbam Chungum Good Night Good Dream， 还有最后一首金敏硕的 Chijungubek Drunken Confession。这三首都比较偏向我个人喜欢的睡前歌曲，分享给大家。那如果要说到我在这之中最喜欢的歌的话，我会说是郑成焕的《雪人》。其实我一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他后面突然变换旋律的地方有点，我自己有点听也不太习惯，但听多次之后就习惯了，然后也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整首歌的亮点。那除了旋律好听之外呢，其实前面也有讲到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优美，作词的人是 IU 嘛，非常厉害。我之前也有提过，我觉得歌词虽然不是成就一首歌好不好听的重点，但它跟歌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歌词写得很烂的话，或者是很没有意境的话，就让人感觉到这首歌只是一首普通好听的歌。但如果歌词的用字遣词都是有经过雕琢的话，就会觉得这首歌的档次不一样，而且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文学素养。像是以台湾的乐坛来讲的话，比方说方文山、清风这些人就是很会写词的代表嘛，听到这样的歌才会有一种音乐是艺术的感觉。那像是韩国的话，最近有一个歌手也是因为作词很优美而红起来的，那就是韩露露。他之前我也有介绍过，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看。那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听一样是歌词跟旋律都非常优秀的，是来自 JANABI 的 뜨거운 여름 밤은 가고 남은 건 불품 없지만

来自 Jana B 的뜨거운여름밤은가고남은건볼품없지만，英文歌名是 Summer， 歌名翻成中文是炎热的夏夜离去之后所遗留之物虽不像样，歌名超长的，念到快断气。 Jana B 有蛮多这种歌名非常长的歌，让我想到韩团 TXT 也是走这种歌名比我命还要长的路线。Jana B 是我很喜欢的韩国独立乐团，他去年有来台湾，而且好像是他们的海外首场演唱会，但我没有去到，后来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就有点后悔，所以如果之后他们再来的话，我想我是会去的。那这首歌是在讲爱情，是在回想跟前恋人的一些回忆，同时整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做好迎接下一段感情的准备。那会把它放在今天的歌单呢，是因为我觉得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是最适合整理自己思绪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常跟自己对话，或是整理自己的想法，但我是一个蛮常这样做的人。我很常在凌晨的时候突然想到某一个点，就会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对我来说，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或是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对应到这首歌一开始的歌词，그땐난어떤마음이었길래내모든걸주고도웃을수있었나，那时的我究竟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明明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却还能笑着，就是一种自我审视，然后在过程中慢慢理清自己的感觉。而且我也觉得他这首歌的歌词有很浓的故事叙事感，不会像一些歌带给人的感觉是东凑一块西凑一块，这首歌是你把歌词一路都看下来就会了解他的心境。其实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写法，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整个故事的整体脉络，好像就可以去想象故事主角的生活情境。好，接下来要送上趴滚浦原的 All of My Lif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Park Won朴元的 All of My Life。朴元我们之前也有听过他的歌，这期好像是一个歌手回顾的单元，其实是因为我认识的歌手就那几个这样。好，那这首歌比起思念更像是讲一个遗憾孤单的状态。我觉得朴元是一个蛮特别的歌手，我们之前听的 Try 这首歌是在说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爱对方，因此觉得很对不起他。那这首歌是在说爱情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朝着梦想共同努力，但当快要达成梦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梦想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爱情了。简单来说就是他有了功成名就之后事业比爱情更重要，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也是觉得很愧疚，然后很对不起另外一半这样。所以我觉得朴元会不会是个自省型的歌手呢，很会自我反思，把反思的过程全部写成一首歌。因为我觉得他写歌的视角跟一般的歌都不太一样嘛，这还蛮特别的。而且我也觉得他写的内容很贴近现实，感觉确实有很多情侣都会在工作跟爱情的平衡上出现摩擦，但好像也不能很武断的说哪一方有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每个人对于工作跟爱情在心里的顺位都不一样，比较像是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这感觉也没有所谓的对或错。但确实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多少都会觉得爱情变质了，怎么那么难过？其实单身也是不错啦，各位。好，那现在就要送上 Kwon Jin-na 全真雅的 Bonga Tarmo Tesso Something's Wrong。

那歌曲是来自 Quanjina 全真雅的 Monga Taimo Testo Something's Wrong， 中文意思是某些事情出了问题。这首歌是在讲坠入爱河的心情，那这跟孤独啊跟思念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诶，没有关系。这首歌的性质比较像是前面少女还有春盘春宫这些歌，就是曲调很舒服，我个人就是觉得可以加入深夜独自一人的歌单。这首歌光听旋律会觉得是一首悲伤的情歌，但其实是一首小鹿乱撞有点情窦初开的感觉。我蛮喜欢里面歌词对于心动的描述，它是说你가나타났을때전부뒤바뀐거야，当你出现的时候一切都被彻底颠覆了。뭔가잘못했어단다니，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大家不觉得这个描述的很具体吗？就是你一见钟情，一看到那一个人自己都变得不像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没有暗恋的人的话，其实也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啦。而且我很好奇大家相不相信一见钟情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呢，但我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因为被对方的外表吸引，所以应该不会是一见到就喜欢，但是马上有好感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社会就是看脸的世界，第一印象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外表上，所以说投胎真的是一门学问。虽然大家都说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在长相跟内在里面挑一个，两个都有不是更好吗？好的，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暗恋，现在就来听这首来自 Roy Kim 的 Pum Pum Pum。

首歌是 Roy Kim 的 Pom Pom Pom。Pom 就是春天的意思，所以它的歌名其实就是春春春这样子。现在刚好算是春天吧，五月应该算是春天吧，春天的尾巴，所以就来一首 Pom Pom Pom 应景一下。这首歌就是最一开始我说不是所有歌都走悲伤氛围的例外，因为它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啦。那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晚上躺在床上听这首歌会很开心，心情会变得很好，整个人会跟着旋律一起变得很愉悦。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听心情都会很好啦，但是如果说晚上带着这种愉快的心情睡觉的话，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而且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就是晚上，睡前的那段时间是我最放松而且可以安心耍废的时间，所以在这么宝贵的时间，当然就是要听一些让自己开心的歌，对吧？那前面也有讲到，这是一首跟暗恋有关的歌，算是一首在想念对方的情歌啦，还蛮可爱的。那搭配它这个轻快的旋律，真的就会有一种想谈恋爱的感觉。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是 P1 Harmony 的，也是因为 P1 Harmony 的崔太阳我才知道的，就是他在直播的时候很长，也不是很长啊，就是偶尔会弹吉他唱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也是某种程度有蛮特别的意义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要听的歌曲要回归到稍微哀伤一点点的氛围，听到是来自龟贤的狂花门的时候。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龟贤的《光化门》，中文是在光化门。光化门就是韩国首尔一个标志性的地方。那这首歌也是跟爱情有关，也是在思念之前的恋人。那因为主题其实都还蛮重复的，我就不特别介绍里面的歌词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 YouTube 上找中文版的影片来看。那其实今天这样听下来，也可以发现很多歌曲都是围绕在感情上面，不光是今天的歌啦，之前几集的歌单也一直有这样的现象。要完全避开爱情的歌，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歌曲最大宗的主题就是在讲爱情嘛。而且我前阵子在课堂上有听到教授分享说，他觉得人会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关系上。我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因为仔细想想，困扰我们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对于关系的不安，或者是其他的情绪。最基本的就是爱情的烦恼嘛，然后有时候也会有友情上的烦恼。所以我一直觉得人际关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同时也是因为人跟人之间有连接，我们才能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可以听，对吧？好，讲了这么多，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下半part的歌曲。首先是 Jana B 的뜨거운여름밤은가고남은거볼품없지만，跟朴元的 All of My Life。再来是全真雅的뭔가잘못했어，跟 Roy Kim 的 Boom Boom Boom， 都是暗恋的系列。接着还有现在背后这首龟贤的《光化门》，在光化门前。希望在这么多首歌里面有大家喜欢的类型，也推荐大家可以在睡前听一首歌，让自己抱着好心情入睡。那最后就要用 IU 的《Love Poem》这首歌当做结尾。因为慢慢听这个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呢就要在特别节目上再见咯，大家拜拜。

0: 午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以下节目由辅大之声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底妆 OK，
2: 香味 check，
1: 口红 check。
2: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2: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那我们节目只要是和女性相关的议题以及话题，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聊哦。那目前已经来到非常快，已经第十集了，是本季的这第一季的倒数第二集。那我们的本集主题呢，就是算是我们在当初策划节目的时候蛮早之前已经想过的，就是女性的专属之美。那是什么呢？就是月经。那就会探讨有关于月经平权的相关议题话题哦。
1: 这一集我们两位主持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一样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一样会分享相关的资讯以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看法，一样不要错过啦。
2: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那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的主题是月经嘛？那其实月经呢，就是我们女性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的一个现象。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但其实很多女性啊，在谈论月经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遮遮掩掩的这样子。
2: 对，
1: 就像是有人可能去买东西，可能也要用个纸袋装着啊，或者是
2: 上厕所的时候，也要把卫生棉就是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藏好。
1: 对，而且会有很多词来代替，可能会说大姨妈那个，
2: 对对对
1: 对对，就不会、
2: 那个、来了，
1: 不会很大方的说月经这两个字。
2: 嗯，那根据统计呢，在英国14到21岁的女性，有1/10的女孩们是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的。那近年月经贫穷议题也在国外有获得了大量关注。那像是苏格兰是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免费提供生理用品的地区。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自己生活周边有没有一些是可以提供免费生理用品的地点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还不是很普遍。那在美国部分地区，英国也免除了生理用品的课税。在疫情的期间，日本也拨出了预算去资助陷入月经贫穷的女性。那就是当大家对月经不了解也不愿意谈论的时候，就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去面对月经。那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究竟这次是哪一位来宾来和我们分享相关的内容呢？林威。
1: 那林威呢，就是小红帽 with Red 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那他在台湾有长期推动月经平权，还有关注月经的权益以及月经的教育。那他很厉害的是，他在2022年呢有设立一个小红厝月经博物馆，他就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他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哦。那博物馆内除了有全球艺术家的特展，还有强设多元的月经主题的展览之外，还会不定期举办月经的教育工作坊啊、行动讲座等等的。而且重点是，他是免费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哟。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而且除了可以透过金钱的支持，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来支持他们哦。像是一五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活动，对不对？
2: 像我之前呢，就有参加他们一个月经教具盒的志工活动，那是大概定期会举办的一个志工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是要协助他们制作一个教具盒，对，那教具盒是他们会把这些月经教育的相关，比如说它是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就会装着最大本的是一个，但是生理用品的一个本子，然后它就会教育你，比如说有各种卫生棉，卫生棉的大小，然后各种用途的，比如说夜用、日用，然后不同材质，有一些棉的，有一些是什么像是液体式的啊等等的，要介绍非常清楚。然后甚至像近年因为环保所有推行的像是布卫生棉，或是一些比较像尿布型的那种，对，就是比较不会完全都不会露出来的那种卫生棉，都很多元。 所以可以让这些在他们国中国小都有进行这个课程的老师，对，比如说有些是卫教老师，有些是健康教育的老师，也有一些是护理师，他们就会去跟小红帽他们去申请这个教具盒，就可以让小朋友们更能够去理解到哦，月经来了之后要怎么去做应对，对。然后还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什么拼图的教具等等的，就是很多元，我觉得算是很全面的介绍一整个月经，你从头到尾就是要怎么去应对，然后去怎么跟他好好的共处。
1: 嗯，听起来很有意义，就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开始认识月经。
2: 对，没错。哎，其实那个志工活动真的不是就是很随意的这样贴上去就好，就因为它的量非常大，就是我都有割到手啊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因为可以能够这样子去帮助他人，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去好好的认识到月经这个好伙伴，对，然后可以好好跟他共处，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对。
1: 而且我们那时候，我跟一五有一起去小红帽月经博物馆参观过、嗯。我们那时候在参观的时候，就觉得那地方非常的温馨，
2: 真的。
1: 而且他们也有志工在那边待着，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那个志工这样子。
2: 嗯、没错，那我们一进去，它总共是两层楼，对，就是参观的区域是两层楼。你一开始进去，它是一个大门敞开。展开之后呢，就是右侧会，我记得是有一个很多抱枕的区域，那它就是用很多这种织物织品，然后去模拟一下一整个子宫，我们每个人都带过的子宫。然后他那时候志工就跟我们说，小孩子他们比较喜欢缤纷的颜色，那还有五感里面就是触觉的方面，他们可以真的摸得到，去很亲密的去接触到，那他们会觉得这样子会学习知识的时候会比较有趣一点点，对，然后也没有那么恐惧了。嗯，左侧的部分他们就会有介绍一些生理构造，因为其实长那么大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女性然后或是男性也可以都是不是很清楚生理的构造。
1: 刚刚那个抱枕它也有在模拟，就是你从卵子开始，因为月经都从卵子开始，然后慢慢变成血这样，然后从卵巢慢慢到月经子宫这边来，然后到流出阴道之后落到卫生棉的一个过程这样。
2: 没错，
1: 可以自己动手去操作。然后我觉得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它楼梯间就是整个是深红色，然后上面墙上有写一些白字，它是在写一些对一些月经比较不好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污名化的一些字眼，这样看了就觉得哇，有点心酸。原来女性会遭受到这些比较不好听的
2: 对待，对，没错。那走楼梯上二楼的时候，那个楼梯间的刚刚一九有讲到的那些文字，那就是抱着这种忐忑的心情，然后其实但又很有共鸣，那就觉得哦，从小到大的确有听过这些话语，对。然后你这样带着这种心情走上楼之后，它就会有个月经的故事墙，它就有搜集了非常多人，他用那种小小的纸，然后有写出以前他们的心境跟之前遇过的故事，然后就。有拍起来，其中一个很印象深刻的，那就是一个女生，她说她国中的时候，每次体育课都要游泳，然后班上的男性体育老师就因为害怕这个女同学会假借月经的名义不下水，然后他就特地请了全校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体育老师来，然后说要把手探进就是要请假的同学的女同学的内裤里面去摸摸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垫卫生棉或是有精血，然后如果老师的手指伸出来有血才准假。我们那时候看到觉得很荒唐，对，真的就是怎么会是那么没有隐私的事情，對對對對，
1: 而且老师应该是要是一个很知道正确观念的人，怎么会这样去对待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子。
2: 对，没错，而且其实被这样子的对待是有时候心里会有阴影的。
1: 对啊，他长大之后可能就不敢开口讲说哦，我月经来了，
2: 对，就是更不敢开口了。
1: 嗯，
2: 对
1: 对。
2: 再到这个背面的部分，它就是有关于月经贫穷的一个展位，对。然后他就有说，你知道人一生要花多少的金钱在负担这些生理用品吗？听众朋友们可以猜一猜，但答案是10万元，就至少是需要10万元的这个资金的。
1: 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2: 没错。
1: 记得很清楚，是它旁边还有一个地方是放世界各地来的有关月经的书籍，然后甚至还有月经的桌游，我觉得哇，非常的酷，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在那边。
2: 没错，
1: 然后还有介绍各类的，像是生理用品，像是护垫啊、卫生棉、月亮杯、棉条等等的一些生理用品，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因为像在台湾，其他部分人都还是用卫生棉居多嘛。
2: 嗯，
1: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择，让每个人去用他们自己想要用的生理用品。
2: 对，没错。 那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小空间，就是它是那时候有一个电视就播放着与台湾的一些女性的访谈，那从年轻的到年老的奶奶们都有，对，他们就访谈一下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台湾不同的年龄的女性，他们有遇过哪些有关于月经不平等的事情，然后或是对月经的印象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缩小一整个时间的尺度，然后你就会看到哇，原来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是在离我们那么近的台湾。
1: 嗯，对，那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人去参加月经博物馆的一些心得感想。那说到这边想必大家都等不及了吧，我们就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林威与我们分享精彩的内容哦。
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Women's Talk 单元啊，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非营利组织小红帽 with Red， 然后也是小红错月经博物馆的创办人林威 Vivi 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那 Vivi 呢，她有长期投入月经的教育跟倡导，那也常在国际舞台上有替少数族群跟台湾发声，那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倡议工作者。那也请 Vivi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威 Vivi。
2: Vivi 你好，掌声欢迎。好，那我们首先就会想要先请问 Vivi， 就是有关于月经的这个博物馆的起点，就想请问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瞬间让您决定要就是创立小红帽 with Red 这个以月经知识教育为核心的非营利组织呢？
4: 其实会投入到月经议题，就是从我自己出经来潮开始。那这一开始就是来自于好奇，我就发现说，哎，当我出经来潮的时候，第一是一开始有点害怕，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恐惧，因为不太确定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时当然还好有家人的陪伴啊等等，可是在家人陪伴跟教学的过程当中，你就默默地发现平常非常外放的你熟悉的人们身边，妈妈啊阿嬷啊等等，大家在谈到月经的时候好像喉咙被什么东西
2: 闭口不谈，
4: 对，或是总是讲不出月经两个字，然后呢你就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去卡住了他们，所以这个好奇就越滚越大，从一个人两个人到当你发现身边好多好多的女性长辈都是一样的态度，包含老师啊，然后或是同学也开始有月经来，可是大家都稀稀疏疏不太敢讲出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找出这个原因，所以就开始关注月经的议题，想要了解月经更多。那快转就到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哎，月经不仅只是隐晦不敢说，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交织的社会议题，像是我们谈到月经贫穷啊，人们因为经济上面的困境他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那衍生了很多健康啊等等的问题，那或者是月经污名啊等等，应该在等一下节目都会更多的来去讨论分享。所以种种的因缘际会之下，那我也没有想过月经贫穷会是我的全职工作。直到后来我就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因为当时苏格兰其实整体非常多的人在他们社会当中，从工会啊学生团体，然后到政治人物，非常多不同民间然后政府一起合作，想要来推动一个法案，就是免费生理用品的法案。那当时我在念的学校就像是大家如果立法院旁边有一间大学这种感觉，就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要在我们学校去当一个起点来去集结
2: 很多资源。
4: 对对对，而且是一个必经之地。那后来就参与到这场社会运动当中，被他们深深感动也启发，所以我就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在大学宿舍里面就成立了小红帽。
1: 大学宿舍，
4: 对啊，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一个组织要怎么做啊，
2: 对，
4: 也没有想过说小红帽会长什么样子。但我那时候就只有想，我知道终点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我希望能够让月经平权成为一个大家都可以享有的基本人权。但是中间的路怎么走，那就是一个开山的过程，就 是一个先做了再说，先做了才有机会可以找到中间怎么走。
3: Vivi 是很有行动力的人。
1: 对，先做了反正之后遇到危机再一一克除就好。
3: 对，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3: 对，这也想请 Vivi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的小红帽这个月经的机构就是有在推动哪一些工作内容吗？就像是教育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倡议，或者是其他面向，我们都想认识一些。
4: 小红帽其实我们很常说，只要跟月经有关的事就跟我们有关，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月经议题，所以我们在各个场域有点像是病毒一样去
3: 扩散
4: 大家的生活。
3: 嗯，
4: 对，扩散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像是从最常看到的可能是月经教育，我们从国小到大学甚至社区的月经教育都来推动。
3: 嗯，
4: 我们除了进班上课培养老师护理师以外，我们也去建议跟调整一些课纲上面啊，然后去做修订，然后也产出很多很多的教材教具，让老师们真的是实际上面在不同的教育场域都可以去使用我们的素材，然后真的去推动不分性别而且完整的月经教育，然后是适龄的，就是跟着不一样的年龄层
3: 啊，有不同的教材。
4: 对对对，因为不同年龄层它有不一样的需求。
3: 对，
4: 那我们也推动了很多像是刚提到月经贫穷，那台湾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人是正在生活在这样子的生活困难当中，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负担生理用品，他可能需要跟其他的日常必需品去做一个两难的选择。那我们目前主要服务跟陪伴的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女，全台湾包含离岛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我们提供给他们长期稳定而且个人化的物资，然后还有去追踪这些个案的生活状况，了解说，他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陪伴而真的有去解决到月经贫穷的这样子的困境。那除此之外，也做了很多像是，比如说日常会做很多大众的对话啊，去沟通能不能够慢慢的翻转月经贫穷。一个很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案例，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月经来到底可不可以去拜拜嘛？
3: 对，
4: 所以呢，小红帽有公庙线，我们就是去了全台非常多的公庙去深入研究，我们真的是研究说那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这样子的迷思，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说能不能以后月经来其实也可以去拜拜，因为神明其实后来说的事情是，这都是人规定的，神明从来都没有规定说不可以一定要拜拜，
3: 一个限制。
4: 对啊，其实就是这都是人们自己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限制自己的。那很多还有像政策啊，就是我们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像是这几年应该大家比较有感的是2023年的时候，台湾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校园免费生理用品的这样子一个政策的国家嘛。
3: 对，
4: 那这也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跟非常非常多的学校还有民意代表合作，来去持续的推动，证明说真的有这个需要，而且这件事情是可以达成的。那现在就有这样的政策慢慢在实行当中，
3: 真是越来越明朗了。
1: 嗯，
3: 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有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小聊一下，然后就是小红帽近期就是有在做一个看

0: 起来去监督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
1: 嗯，有，我们有填问卷，
2: 有我们还有将问卷发在我们现实动态，希望大家可以去填，这样
1: 请朋友们一起监督。对，其实月经教育就是一个社会议题的一个起点，然后 Vivi 她从零开始打造小红帽 with red 的行动，从宿舍开始，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有时候就是改变是从一个人的这样子的愿意站出来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更深入的聊一下组织背后的故事跟影响力。
2: 刚前面有提到，那其实最初是因为对月经的一些观察，像自己出经来的时候然后来踏上这个倡议的道路。那因为本节目其实也会探讨各种女性的各种美，那其实月经就是女性自己专属的嘛，自己专属的那种独特的美。那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理解月经跟女性之美之间的关联呢？
0: 其实我们常常在提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月经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月经其实是一个每个人很独特然后很自然的生理现象。那我自己看月经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会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呢，我觉得子宫是一个超级具有生命力的器官。我当初会对月经这么有兴趣，其中一个也是发现到说哦，我们身体很常会受伤，有很多不一样的伤痕，伤痕过去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痕迹，或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修复。但是子宫是一个很厉害的器官，它每一个月要有这么多的内膜这样剥落之后，然后它还这么有生命力的可以去自己修复完成，然后再准备好下一个月又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最后我就开始会跟我子宫说话，就是说谢谢你这个月又这么
2: 可爱
0: 的支持着我。对，那可是同时呢，它也不是就是每天都让我生活过得很好过啊，说实在话，我
1: 经痛
0: 内膜异位症的一个战士。
1: 对，
0: 那所以我现在其实也长期要在跟很严重的经痛，然后可能每一个月有10天到15天会非常非常的想吐，然后头很痛这样等等的症状在奋斗着。那所以它变成了一种也跟我的日常生活无法脱钩，就每一天你都要跟它不断的拉扯这样，
1: 不能分割的。
0: 对，就是你就觉得对它又爱又恨。
1: 对，
0: 可是在这个拉扯过程你也会发现到说哇，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韧性的，就是你怎么学习去跟它共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从小到大一个很大的练习。我一开始也觉得很讨厌啊，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就是每天想到月经想到子宫都很气量，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也是在训练我，比如说更去顺应不一样的挑战。比如说在做一场社会运动或者是在经营组织的过程，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例如月经博物馆和经营一个场馆，会不会哪一天突然下大雨的时候就漏水你也不知道，所以就是
1: 各种问题
0: 可能都没有想过对啊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去看到说哦，我们生命的韧性。那像我们博物馆一楼啊有一面墙，我觉得这个跟你们提到的专属之美很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尤其在社群媒体的时代，大家对于外在，这个外在不仅仅只是大家直接会看到的，例如
1: 外貌，
0: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可能阴部的整形啊或是什么等等，或者是有很多这类型的行销，其实都造成了大家对于自己的外表
1: 焦虑，
0: 身体有很多的恐惧跟焦虑。没错，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它一开始生出来都是独一无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后来才去加上去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对话空间，去让大家有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去思考说这个焦虑是哪里来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焦虑吗？那如果我就拥抱我自己身体现在的样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在博物馆想要跟大家聊的。
2: 想问刚刚 Vivi 提到那面墙是指那个女生阴部不同颜色的那面墙吗？
1: 就是有一个洗手台，展示洗手台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初会做那面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大学其实是念传染病学的，然后中间会提到很多，就是当时我有特别去学习跟妇产相关的医学知识，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很常见的迷思，就包含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哦，阴唇一定要是对称的。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不是对称就是有问题，或者是认为说可能颜色要是
2: 粉嫩
0: 的。
1: 对，没错。
0: 对，但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 它现在颜色跟它不对称的样子其实是正常的，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它是很少被提及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能不能够透过这个艺术的方式，从小

0: 其实很多来参观尤其看到那面墙的很有感的观展者都不是年轻的小朋友，可能是到了20到40岁甚至到50岁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哦，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是正常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那面墙其实想要传递的是不是针对某一个年龄层而已，而是所有年龄层来看到，那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哦，原来生命跟身体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独特的样子。
1: 那我自己我觉得说，其实来月经就是一件很健康的生理反应，其实不太需要去遮遮掩掩啊。其实因为很多女生可能有时候去厕所也会用袋子装着，或者是在超商买卫生棉的时候也会用牛皮纸袋装，就可能是不想要让大家发现自己来月经，觉得有点害羞。那我会就是希望其实大家可以用更自在更开放的角度去讨论它。
2: 像我是读景美女中的，然后我们在学校就大家拿卫生棉就不会很遮遮掩掩，就是或是直接吻这样子，对，就是很公开的一件事情，很自然。
0: 纸袋其实是一个台湾很独特的，我们现在目前发现只有台湾、日本跟韩国有这样子的、
2: 文化，
1: 东北亚
0: 管对，
2: 对，
0: 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纸袋这件事情。但我们都常说，就是我们并不是反对纸袋这件事，而是想要去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纸袋。因为纸袋一开始它出现的目的是因为大家觉得卫生不可以被人家看到，生理用品不可以被其他人看到，需要遮遮掩掩。但如果它只是单纯一个方便的话，我们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其实重点只是回头去思考说到底是
2: 原因，
0: 我们整个社会有一个风气，对对，去禁锢住了，去让大家觉得说长期习惯，哦，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讲的，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2: 对，因为超商买的话，如果是买卫生棉，店员就说：“哎，需要牛皮纸袋装吗？”
1: 对，
2: 那我问买别的东西，小小的也不会问这样。
1: 那其实我好像从以前其实会跟他拿牛皮纸袋，
2: 哦，但是现在就不会。
1: 对，但我现在其实不会，我现在连去厕所我都直接说：“啊，你有卫生棉吗？直接给我。”直接用手拿着卫生棉走在走廊上，直接走过去，
2: 就是一件很非常平常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聊聊就有关于月经议题的本身。那就是我们在查找一些资讯的时候发现到，哦，有月经贫穷、月经污名化跟月经不平等这些关键词。然后但可能对一些听众来说，是很多大众来说会比较抽象一点点。那想请林薇 Vivi 再简单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词分别代表什么，然后有背后反映哪些现象跟问题吗？
0: 月经贫穷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最一开始人们的经济上面它有困境，它没有办法去负担足够而且正常的生理用品，并且是有尊严的来去取得这些生理用品。那在有些国家，它还包含了不仅是生理用品，还有卫生的系统，例如说干净的水资源、具有隐蔽的功能的厕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在有些国家可能不一定是存在的。那种种这些困境加起来，它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它可能会去影响到很多的生理女性，不分年龄层，从小到大都有机会哦。那它会去造成她身体跟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那譬如说，包含像美国之前就有做过蛮多跟心理健康有关的研究，就发现到说，月经贫穷有更大的几率会让人们他可能会陷入忧郁跟焦虑这种长期很焦虑的状态，因为他不是一次性需要去想说能不能够负担这些用品，而是每个月每个月他可能都一直处在这个焦虑当中，去不断的循环下去，
2: 对，循环，
0: 对，他后续就可能会去影响到人们从一开始教育权到后来的工作权到健康的权利等等，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不只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家庭。那以月经污名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大家觉得月经是一个不可以讲的事情，因为在社会当中有一些避讳的风气啊，或甚至是限制人们不可以参与哪一些活动。
2: 对，
0: 例如说刚刚提到，因为现在可不可以去拜
2: 拜，
0: 接下来可不可以去扫墓，对不对？可不可以去抬轿，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或者是呢，在有些国家可能甚至到会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月经小屋啊，或者是有一些习俗等等，他们可能会限制说，哦，你就不可以来接触到别人，或是你一定要穿什么，或甚至是有一些人的月经的记录会被检查等等哦，这些可能比较极端、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在日常，可能台湾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拜拜啊，或者是月经在广告里面用蓝色的
2: 液体
0: 呈现，
2: 对，
0: 或者是你们刚刚说到用纸袋等等的，这些都是，或是讲好朋友大姨妈那个来而不敢讲出月经两个
2: 名字
0: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月经污名。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案例，可能会是不仅仅只是自己不敢讲，他还去嘲笑了别人，或甚至是用来歧视他人，这样子的案例在青少 的过程当中尤其的需要去关注，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自我认知的建构会有关系。
2: 嗯，
0: 那在月经不平等呢，这个就比较是制度面上面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谈到说，哎，这个社会上面有不同生理性别的人，有好多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他可能天生因为生下来的差异而产生不一样的需求，月经就是一个。那因为月经这样子的生理需求，其实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要去考量到，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个生理需求而会有他不能选择的，他天生下来就一定有的，造成一些制度上的不平等。譬如我们在做公共厕所的设计的时候，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有放卫生纸，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说生理女性的厕所它可能是需要生理用品的，因为生理用品跟卫生纸是一样的重要的必需品。或者是呢，它在其他比如说制度的设定上面，例如我们现在看到有生理假啊，或者是有些人去谈到说，我们在每一个像之前不是谈了非常非常久，说应该要有哺乳室等等，
1: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不一样的需求而要去制定相对更平等的政策嘛。
2: 嗯，
0: 那月经不平等在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是不是月经不平等还有提到说为什么要加税的问题
2: 啊？对，
1: 就是
2: 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支出。
1: 对
2: 对，日常支出。
0: 对，月经税这个东西呢，就会在每一个国家肯定又更复杂，需要去讨论，因为每个国家税制跟它税收的方式不一样，有些是外加税、内含税、奢侈税或消费税等等。那在台湾目前是用内含税的方式，然后是5%，所以实际上面跟有些国家可能是20%的税制来去课生理用品的税，就会有蛮不一样的情形。
2: 嗯，原来如此。而且就是这些名词都看似很理论化，然后像有点距离感，但其实都是围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像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有2楼的地方有一面墙就是有关于月经的故事，然后几份就是文件，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小朋友写到，而且是小男生，然后他就写到就是虽然他没有月经，但是他发现月经都是围绕在他的身边，他的妈妈、母亲、姐姐等等，就是都有月经，应该说也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块。对，他会发现这样子，就是真真实实在发生，然后也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认知到，就是说，月经不是只有生理层面上的一个议题，那它也牵涉到整个社会文化，然后甚至 Vivi 有讲到这个经济跟制度面的一些影响。
1: 那想问一下 Vivi， 这才您来看，就在10年来，其实台湾在月经教育跟理念的推广上有没有最明显的进步？那相对来说有没有需要更加努力或改善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在月经教育，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小故事，就是我们最近，因为其实小红帽有一部分伙伴他会是去做大众对话，所以我们会去很多市集啊，或者是很多的活动去带摊或者参与，来跟大家去聊聊月经。那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去这市集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然后他就是说，哎，他之前有在学校看过，就是跟月经相关的东西，然后是小红帽教的。然后后来我们还遇到一个更感动的，是一个应该是大学生，然后他们是有在做学校的这种教学团体或者是服务的，就是去不同的学校来去做客服。然后他就说他们在办营队，在办营队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其中就有一个内容是在做月经教育，就去的时候学校小朋友就说，这个之前小红帽来教过。
2: 啊，好感动，直接说小红帽。
1: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当下就觉得你们整个团队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有在台湾的不同地方种下了种子，
2: 慢慢萌芽的感觉。
0: 慢慢的，
2: 对对，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也看到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在关注不一样的议题的伙伴们，可能都会说，哎，以前在接触到新的议题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小红帽，然后慢慢去接触到，那也发现说，哦，你不一定要是念什么样子的科系，或者是一定要拥有什么样子很特定的专业技能，其实大家都可以来为自己所在乎的议题去尽一份心力。但是当然是我们在行动上面看到的改变，月经教育上面看到的改变，我觉得这几年陆陆续续也会看到非常多的转变，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提到月经贫穷的时候，大家就是满脸问号，因为最一开始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月经贫穷这四个字不存在的，
2: 嗯，
0: 就是在华语里面原本是没有这个词汇。
2: 有，对。
0: 所以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定义这个词汇，
2: 哦，
0: 把它从英文翻译出来之后定义成。
2: 大家才有一个共同语言，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 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说你手上拿这个叫杯子，那你怎么跟其他人讨论说我手上拿了一个杯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去把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它也不是我们凭空生出来的，就是其他国家或其他语言其实已经有了，只是我们要根据台湾的在地情形再去做一些
1: 说明解释，
0: 然后再去做一些定义，界定一下这个社会现象。
1: 对，
0: 然后现在当你提到比如说问大家说大家有听过月经贫穷吗，越来越多人会点头。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问大家说哦，你讲到月经的时候会用什么样子的比喻会去讲，那大家越来越多人开始讲到月经啊生理期，以前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好朋友
1: 对
0: 那个，然后发现那个比例开始不断的改变。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有社群上面有更多跟月经相关的讨论，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都是很明显我们的社会有在改变的一个现象。
1: 真的，我自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国小是大概8年前的时候，其实有上过一两堂课是教你怎么样贴卫生棉的课，而且是男生老师来教，他真的是拿一个内裤，然后直接教你说要怎么把卫生棉贴上去，要怎么折好，然后要怎么包好丢进垃圾桶里面，然后而且是男生女生的小朋友一起上课，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让男生知道说哦，女生来月经也是很正常啊，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2: 对，
1: 也可以减少一些误会跟歧视的发生。
0: 所以小红帽在推动的月经教育，我们叫做50/100，就是希望说50%的人会定义的生理现象，我们邀请100%的人一起来了解。
2: 对，
0: 那我们一直都是很认真在推不分性别的月经教育，然后这个不分性别不仅仅只是学生不分性别，老师也是，就是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老师就说啊，我是生理男，我好像不应该讲这个话题，我是生理男，我没有办法教月经。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哎，最重要的那个难关其实是他心中的那个心
1: 坎，对，他的门槛，
0: 他心里的坎跨过去了，其实任何性别的老师都可以一起来讨论。
2: 嗯，没错。而且虽然说世界上只有一半人口有月经，只有女生有月经，但是其实子宫这个东西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待过的地方，对，那就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很重要的起点。
1: 嗯，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正确的知识的话，世界上的那些冲突跟不理解会减少。对
2: 对，没错。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请问 Vivi， 就是在推广月经平权的这个路上，往往会碰到一些就是可能来自社会的误解啊，或是质疑。那也想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倡议的这些经验里面，有没有遇过哪些不理解或是偏见，然后甚至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反应呢？对，
0: 在倡议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最一开始当然是大家对于月经议题的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议题上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并不是不支持，或者很多人并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原因要去反对月经平权，但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听过或是没有机会了解或是没有机会去讨论，那这样子就会造成它变成变相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漠视或者是冷漠或是就擦肩而过。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如何去更接触到大家，然后更让大家知道哎，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机会可以被改变的，只要大家都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力，大家都愿意投入在这个行动努一些些。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挑战。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强烈比较冲击的挑战我觉得在做任何议题都会有，
1: 没错。
0: 那尤其在现在我们看到可能只要跟性别议题有关的议题的讨论，有时候都会因为社群媒体的一些强化或者是因为现在攻击的状况，就会有比较多激化的状态出现。那当然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很冲击的言论或者是攻击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小红帽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伙伴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团队也一直不断的持续去互相支持彼此的，就是第一我们不会放弃对话，就是我们很坚持说对话是让议题有机会推进的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方法，我们很相信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正方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正方形里面，议题你可以推动到的最大空间可能就是一个圆形，你不可能包含到所有的人，
2: 对，
0: 但你要不断的想办法去扩大你这个圆形的大小跟它的接触面积，那就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扩大，它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对话，不断的去聆听，不断的去了解这些他觉得不想要支持或者他觉得很想要反对这个议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 很多时候呢，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想要反对的那个原因并不是这么强烈，或是并不是这么无法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倾听，没有好好的去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到底彼此之间卡住的点在哪。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断去克服心里的一个坎，也告诉自己说，即使有时候听到有些东西觉得
1: 很伤人，
0: 可是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你要先沉住气，然后先去听听看，去了解，去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对话的机会，然后再继续往前进。我觉得这也是在，其实不仅在我们的议题上面，在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沟通上面都需要去有的一个心吧。
1: 没错。
2: 很理性的一个方式，对，
1: 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他们不理解的点，也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看法，那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教导他们正确的知识。
2: 对对对，从头开始。而且其实我们有看见，就是月经平权就不是一条很顺遂的道路，就从一开始的命名开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比较不理解的声音，然后也可以更凸显的倡议的这个重要性。必须要让 100% 的人都知道。
1: 那我们有发现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 Vivi 有跟台大的医学教授合作，有在台大开设了一堂月经理论思潮跟行动的这堂通识课，而且它不只是在台湾的第一门月经相关课程，还是亚洲第一个，超厉害的。那时候受欢迎到在第一阶段的选课的时候就有超过1500位的学生登记，而且课程的内容也是由小红帽来规划，然后有邀请 Vivi 担任夜师，那小红帽的伙伴们也有都参与在课堂之中。那想问 Vivi， 就在教育现场中应该如何传递知识，让学生可以慢慢从羞耻然后走向理解，再走向更有自信的状态呢？
0: 第一个是台大月经课到现在还在进行，然后我昨天才去评期末报告，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是，最一开始开台大月经课的时候是充满未知的，因为也不知道说学生反应会是什么样，然后到今年应该已经像是开了4年了，然后后来我们开了双语，就是也就是国际生啊也可以一起都来参与，然后每一年其实都还是有1000多位的学生来抢修，然后大家也都很积极的参与，而且每一年就会看见学生有不一样的创意跟问题出现，就是大家会提出会说根据议题的演变啊，然后现在有不一样的状态，那我们还可以多做些什么。我觉得其实大学端来讲的话，看到最多的是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跟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其实会诱发大家愿意去付诸行动。那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月经的课程在大学尤其，它不仅仅是教月经，更多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会环境，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区。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是我们在大学想要传递的，分享我们的行动方法，分享一个看议题的角度跟方式，然后让大家诱发大家去回到自己有热忱的地方，然后去付诸行动。那如果是在国小、国中跟高中端，就真的是从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去了解到月经，了解到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其实月经是一个很好用来培养同理心的一个教育切入点，因为就是会有一些人有，就是会有一些人没有，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到说，哦，那我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到说，当你不同的性别一起学习月经教育，尤其在可能国小到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去开始慢慢意识，哦，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多做些什么，去让身边的人更感受到支持，或是当我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提出来？比如说有些人月经来，他就是不想要人家跟他讲话，他就是不想要人家来关心他，他想要自己一个人。
1: 对，
0: 那我怎么去提出这个需求，让其他人可以了解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其实，在推动月经教育，老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自己有自信的说出来。
1: 对，没有错。
2: 人家会感觉出来，
0: 老师在老师在讲的时候，你都觉得说让学生感觉到说，哎，他好像讲不出口，学生当然就会觉得说，啊，那一定是一件不可以说的事情，一定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那所以我们都会说，第一步老师很重要，或者家长也很重要。你可以自在的，或者是自信的去讨论月经的话题，他就开启了对话非常重要的点。
1: 我蛮想问一下，就在台大修课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会很悬殊吗？
0: 哎，其实不会哦，这个跟我们在推动整个，其实小红帽，比如说我们平常博物馆参观的人，大概有3成5到4成是生理男，然后我们台大修课也差不多，当然每一年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随机的，因为这么多人来修课，那后来可以收到的学生可能就是抽签啊等等不同的机制，所以有时候就会刚好抽到比较多生理女。 那每一年大概都会是20%到40%之间。
2: 嗯，真的是不少的比例。
1: 对
2: 对，
1: 真的很不错哎，就是其实男生也可以来学习相关的知识。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在课堂上来讨论月经，是变得真正的一堂课可以更深入讨论月经的知识，我觉得真的很有里程碑的意义在。
2: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月经，然后像是在台湾可能有一些可能亚洲社会是性教育的相关的这些，应该说就小时候大家都会闭口不谈，就是或是在健康教育课程里面都会就是直接跳过这个单元。
1: 对
2: 对，但其实长大之后大家都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摸索，但就是从小的时候没有培养这样相关的知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收到错误的资讯。觉得台湾也可以就是有慢慢的进步这样子。
1: 对，
2: 那 Vivi 在过去有参与过非常多的月经相关的这些教育的专案或是活动等等，那包括创立了这个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家的月经博物馆，那还有参加大大小小一些月经相关议题的会议等等。然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个就让您最有成就感然后也特别印象的一个案例。
0: 哇，我觉得这很难选，因为
1: 太多了吗？
2: 太多都很有印象。
0: 对，应该是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嘛，觉得推动月经平权其实已经成为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2: 对，
0: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工作者应该都是，就每一个倡议工作者他可以继续往前进，势必是因为第一他还坚持着他的理想，他还是相信着这件事情能够被改变。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捡石头，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捡到一些当你看见社会有改变的瞬间。
2: 对，
0: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很难选，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说可能几年前做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社会发生的小小的改变都是很重要的事。
2: 对，
0: 就比如说有一个观展者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今天看完很感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在跟大众对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家庭来本来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讨论月经，然后因为来到我们的摊位而开始了这样子的对话。比如说妈妈可能跟儿子讲说，你平常看到妈妈在流血其实不是妈妈受伤了而是月经来了。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些也是其实滋养着每一个倡议工作的继续往前进的动力。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当然可能大家看起来比较指标性的案例就会是我们成立了月经博物馆。可是为什么要成立月经博物馆，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在倡议过程当中的观察。对，我们不是突然之间就想说突发奇想那不然来开一个博物馆，也没有这么突然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大家没有一个空间跟没有一个机会去了解到月经议题，所以才想说透过博物馆让大家走进来的时候觉得这世界上没有问题是笨问题，所有你想要讨论跟月经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进到这个空间来，大家都会展开双臂的去拥抱这样子的问题去跟你讨论。我觉得这是我们创立博物馆的动机，也是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当然也是博物馆现在每天每天在做的事情。
2: 我们自己亲身到博物馆里面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就是还有不管是颜色啊等等，就是让你觉得哦，真的自己有被拥抱。包括一楼的那一面墙，就有一面就是都是布织品
1: 玩偶，
2: 对对没错，组成一个子宫的形状，很想一直拥抱着它。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温馨的是，那时候我们在参观的时候，我有直接问一个说，那这是什么意思的这种发问，然后那时候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就直接主动来帮我解释，我觉得说哇好温暖好贴心哦，他真的有很仔细的聆听每一个人的问题的感觉。
2: 没错，听力也很好对
1: 那其实前面提到创立小红厝月经博物馆，其实有经过3年的筹备哦，其实真的是有经过很仔细的思考。那其实它是位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菜市场里面，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那可以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小红厝月经博物馆中有哪些特别的展览和设计，是可以让大众更深入的了解月经的知识跟文化的。
0: 我们博物馆是在捷运圆山站很靠近的地方，
2: 对，
0: 像你们刚刚讲到，就大概走10分钟就可以到。那之所以选在菜市场呢，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刚刚好这里有房子，那在台北要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空间，然后又符合我们各项需求，然后可以让大家很近可以抵达，其实并不容易。
2: 对，
0: 所以很幸运可以找到这个 空间。那第二也是我们当初就想到说，哦，台湾人进到菜市场是一件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而我们希望认识月经也是一件如此日常的事情。所以将博物馆盖在菜市场里，就让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可以走进来坐一坐，然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跟认识月经，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用意。那进到博物馆里面，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会先看到一个舒适明亮的空间，
1: 对，
0: 从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体不一样的部位，认识到月经是什么，然后去拥抱一些抱枕，了解到说哇，就是月经的独特啊等等，然后去慢慢的走进到二楼，看到我们走进一个实体的很大的子宫的感觉，回到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待过的一个家，然后开始去认识到月经有关的社会议题，然后各式各样的生理用品、月经教育的素材等等，甚至我们还有去展示，我们其实做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是去记录下台湾年长女性的生命故事。
2: 嗯，有
0: 记录了跨越70年的这个台湾历史缺少的这一块拼图，去记录阿嬷阿祖的月经故事。那透过他们的月经经验，其实不仅仅只是讲到月经，还讲到了台湾阿嬷们，他们从年轻看着这个国家的一些改变，然后看着他们身边的一些改变，慢慢看见，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去这样书写下来。那这是也是在博物馆的二楼有展示的一个区域。这些展示内容呢，目前其实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去更新，所以之后也都还有可能有其他东西会慢慢的出现。
1: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想法疑问是，其实为什么要盖在菜市场里面，又觉得跟旁边有点不搭的感觉。但是后来工作人员就有跟我解释说，其实很多人在旁边买饮料啊，或买鸡蛋糕，
2: 路过就进来，
1: 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感觉，在等的时候就可以来逛逛。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哎，这样可以更接近日常，就不止在学术场域可以讨论，也可以在很平常、很日常的地方被看见、被讨论的感觉。
2: 而且它是位于就是保安宫的附近，然后搞不好有人就是刚好月经来，他以为不能拜拜，然后走过路过这个博物馆，才发现，其实这个迷思也都是我们后天再把它叠加上去的。
1: 对
2: 对，
1: 所以他又回去保安宫拜
2: 拜。对，特别的路线，
1: 可能啦。
2: 对。
1: 那因为 Vivi 曾经参与过难民人权啊，还有一些国际倡议，有在2016年有跟其他学生 NGO 共同创立一些组织来帮助叙利亚跟阿富汗的难民，也有在疫情期间，就是当谭德赛对台湾说对他人身攻击的时候，有录了一段影片，希望他道歉，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你觉得月经平权跟这些人权运动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吗？
0: 我觉得第一就是月经平权是我们希望它慢慢可以被大家视为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那这个当然在经过了很多倡议的前辈努力，其实联合国已经认定月经平权是一个基本人权，所以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一起来去做这样子的推动。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权的议题，最后我们在谈的都是人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差异，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很多元的社会可以去拥抱这样子的多元，可以去更尊重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差异，并且让我们的社会看见这些差异的时候可以有更平等的可能性。那这都是我们在倡议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月经平权，在谈到很多跟我们有相关的议题，我们也都会跟不同的好伙伴一起来联合倡议会去提到的。那再来，当然台湾的国际处境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台湾的国际处境很艰难，这件事情它并不只是我们的官方很努力，政府很努力的在去推动它就可以过的。台湾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从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前进，都能够去找到突破点。那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只有官方努力走这个主线是不够的，
1: 对，
0: 它一定是需要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发光发热，自己的领域里面去更多的谈到说，我们是真的有一些成果，我们是真的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让国际去重视我们。所以这时候公民社会如果在不同的议题上面都有耕耘，就会对台湾整体的国际处境的突破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月经平权上面当然也是，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月经平权上面做得更好，那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国家，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有月经平权这样子的基本人权。因为不仅仅是台湾有人会遇到月经平权需要推动嘛，其实它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话题，那大家其实也都很重视。那所以我们能不能不只是跟邻近国家，其实我们现在跟很多不一样的国家，欧洲国家，然后美国啊、加拿大等等一起来合作，我们都能够 互相的来分享经验。然后我觉得其实月经平权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常被大家认识到的是，台湾虽然不是很一开始就推动月经平权的国家，可是我们其实是这几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台湾人们可以真的为自己拍拍手
1: 骄傲
0: 骄傲的一件事，是我们是这几年推动速度最算是效率
1: 最
0: 高的，
1: 哇，
0: 时间内推动人家可能真的很多年才推动成功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是最早，但是我们很认真的在推，而这件事情不是小红帽造成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台湾的公民社会里面的大家，就是大家非常非常认真的投入，然后大家无论是在什么岗位都很愿意去付诸一点点的行动，那因为这么多人的投入才有机会可以促成这些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有点像是帮大家把这些意见都
1: 推动
0: 着，对，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愿意关心议题的心。就像之前日本的记者在访问唐凤大使的时候，他说到说台湾人有一个欧巴奖精神，就是我们看到有点路见不平，看到后面有件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
1: 正义使者
0: 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嘛。
1: 对，
0: 就是看到一件事情需要帮忙，大家都会很愿意一起来去很团结一起来去协助。那我觉得议题之所以可以有很大的推进，也是因为大家这样子的心，那就希望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一起有更多的人，2300万的人在生活当中做出小小的改变，绝对比小红帽喊到破喉咙
1: 没错。对，而且我觉得台湾人的心态好像的确相对来讲比较开放一点，像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然后还有包含目前台湾现在月经的宣导也比较成功一点点。然后像是刚 Vivi 有提到，我刚刚有点想到，其实有些人会称台湾人民是动物森友会的里面的人，就很愿意去见义勇为去帮助别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台湾一个独特的点，
2: 很像李长博的角色。
1: 对对对
2: 对，
1: 很可爱。
2: 对，
0: 那个动森居民，看邻近国家，因为我们现在很常会接到邻近国家的，无论是公民团体啊，或是政治人物都会来参访，
1: 对，
0: 那都会很想问说，台湾人怎么那么热情？然后他们都觉得很羡慕。就我觉得我们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幸福。但是像我可能不仅仅是在台湾，我们因为有在跟其他国家的公民团体来去协助他们，或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去协助他们去在月经平权的政策制定上面去做努力，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哇，真的台湾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热情，然后这个生命力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2: 但也是很荣幸，就是有小红帽这个组织，然后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推动啊，刚好就是台湾的人民也是慢慢一起共同来响应这些事情，对，然后觉得很幸运，就是可以出生在这样子的时代，然后跟这样子的国家环境里面。
1: 对呀，
2: 对。
1: 而且小红帽做了这么多事情，也不只是帮助台湾，尤其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国际，能让整个世界越来越好。
2: 没错，越来越美好。然后那我们来到访谈的尾声，想请 Vivi 来送听众们一句话，就是想问您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对于美的定义哦，
1: 对，我们每次都会问来宾这一题。
0: 对，我在想我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都觉得就是每天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呼吸到空气，然后可以做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可以身在台湾吃到好吃的食物，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2: 真的，台湾是真的美食之国。
0: 真的，因为之前念书的时候，然后住在英国，每次都会觉得说，台湾的食物怎么那么好吃？
1: 说英国的炸鱼薯条太不 OK 了。
0: 就是三餐都是自己煮，
2: 很想念。
1: 的确，好像听到国外的人都会一直赞美台湾，说有这么多元、这么多样的话的食物可以吃，这样，他们都很羡慕，
2: 就是每天可以一开始早上睁开眼醒来，就是其实就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对，就是都心存感激。
1: 哇，那不知不觉访谈一下都到结尾啦，今天真的超级开心，林威今天在百忙之中来和 Voice 接受访谈，
2: 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林威和我们分享这些很重要又动人的内容哦，
1: 谢谢。
2: 对，谢谢 Vivi，
0: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1: 谢谢。
2: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3: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一九。
3: 透过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都是对女性的专属身体之美有非常大的认识了，
1: 没有错。
3: 那我觉得林薇她在推动这些倡议活动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去发现到，哦，其实台湾这一小片的土地原来有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原来月经议题是可以被当作很真实，然后且不需要去遮掩的议题，那它也是可以被理解、被尊重，然后被这样子公开分享的。
1: 相信透过人们的持续推动与共同的重视，那一切呢都可以来到越来越明朗的每一天。那我们这集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那我们一样呢也同步上架到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上，也欢迎大家去收听哦，拜拜。

0: 欸，天色好像越来越暗了，欸，这附近也没有路灯，是不是要开手电筒啊？
1: 哇，我的手机没电了，欸。
2: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来开。
0: 欸，现在路上只有你一个亮亮的光，根本就是萤火虫啊。
1: 嗯，说到萤火虫，我记得附近有间公益书屋也叫这个名字，希望可以汇集温暖，点亮这个地方哦。
2: 哇，这名字也太有诗意了吧，赶快过去瞧瞧。
3: 大家好，我是萤火虫书屋创办人叶家豪，我们位于新北市石碇北侧，这里不仅提供书籍，更希望可以透过生态教育及环境保育的活动实现社区共融。我们也致力于推动在地农产品的发展，以及提供青年创业的机会。萤火虫书屋是一个传递温暖的地方，非常欢迎大家一起享受悠闲的好时光。
4: 政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政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6: 动物放城市，小时聊聊，大卫必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7: 哟，Jay，你真的很无聊哎，有事没事就想要出来玩。
8: 对啊，还跟大家说什么一起来大冒险？你看你现在跑来这什么鬼地方啦？
9: 你们不觉得很刺激吗？这里是学校最有名的探险地点耶，怎么可以错过？赶快走吧。
10: 哎，不是，这是风声吗？还是有什么怪声啊？我觉得好可怕哦。
9: 哦，但我们差几步就要到了的说。
7: 那不然我们就赶快进去，然后赶快出来。
10: 好吧，虽然这栋楼看起来还是不太妙，但这附近真的太暗太冷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9: 啊，这门超重的啦，我打不开，你赶快过来一起帮我推。
1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03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和政大精选奖的合作节目《惊声尖叫》，我是主持人四零，
11: 我是六零。那上周我们邀请到的是当届的参赛者李冠玉嘛，嗯，那他就跟我们聊了说，哎，那他是怎么把音乐当成是很纯粹的倾听或者是回馈，嗯，还有他也提到就是自己在人生中经历挫折的时候，不管是结束一段很长的交往，或者是有身边的人失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都有把音乐当作是一个纪念，嗯，或者是一个记录，然后也告诉了我们他在做音乐的时候心路的转折嘛。原本可能比较想要炫技，但是后来就变成哎，我要怎么表达，我想要表达什么事情。我们聊了这些，我觉得还蛮打动人的东西，
10: 就是音乐怎么样让他可以诚实接纳，还有面对每个不同阶段的自己。那他其实也有分享了，刚六零有讲到的，他参加精选奖历程是不断的在变化，到现在他是已经可以很享受舞台的。对，那在上一集节目啊，我们其实有邀请到他在现场帮我们清唱他的自创歌曲。
11: Oh my god！
10: 对，
11: 跟你说，我后来在剪的时候，我都还是反复听了很多遍。因为就觉得哇，连清唱都可以这样子，非常的惊艳。
10: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然后也很清澈。
11: 对，
10: 那这一首歌曲在黑暗中倾听呢，就是相信当时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也都听的是如痴如醉，就像我们这样子。
11: 对，而且他这一次是双料入围嘛，非原创的个人组跟团体组，
10: 没错，
11: 初赛都有过，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他决赛的表现，嗯，对。然后其实在做这档节目，各位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觉得很有挑战，因为毕竟都是第一次主持音乐性的这样子的广播节目，对谈节目，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蛮刺激的。每一次看着那个电脑的
12: 屏幕上在倒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10: 嗯，而且六零之前有分享说，其实你本来觉得对音乐你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感觉，但透过制作这一档音乐性的节目，好像也慢慢察觉到为什么音乐可以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救赎。
12: 那希望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收获走完这一趟惊声尖叫的奇幻之旅。金选奖的决赛距离我们播出的当下已经倒数15天咯，那今天惊声尖叫我们也邀请到当届的参赛者朵拉拉。
10: 没错，那今年呢他成功的闯入了原创个人组的初赛，那相信呢会有着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大谈一番。那就准备好你的尖叫声啊，准备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听朵拉拉他的好声音吧。就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到惊声尖叫的片头。这有什么地方啊，乌漆麻黑的。
13: 我就看我们什么时候会找到出口。
7: 哎，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9: 被你发现，我肚子饿了。
7: 哦哟，不是啦，是有其他声音哎。
13: 有哎，好像是有人在唱歌。
10: 太好了，说不定他可以帮助我们。
7: 那我们就赶快循着这个歌声往前吧。
10: 大家好，我是四零。那我们回到惊声尖叫啊，现在就想要邀请朵拉拉来跟我们简单打声招呼。
14: 嗨，大家好，我是朵拉拉。
12: 朵拉拉这个名字，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比较梦幻的一种想象。不知道为什么朵拉拉会有这样子的艺名呢？
14: 其实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可是，就是我姐突然有一天说的，就是有一天大学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看到我的那个头贴，觉得很可爱，还有说：“欸，你的头贴很可爱哦。”然后我就跟我姐说，然后我就传讯息给我姐，然后我姐就说：“你就跟她说，因为你叫朵拉拉。”就这样。
12: 是那个 Dora 吗？
14: 不是，我而且我还因为这样，我还再跑回去问我姐，然后她就说她真的也不知道，她说她那天就只是在睡觉，然后就突然想到这个名字，然后
12: 所以是从脑中蹦出来一个这么梦幻的名字。
14: 对啊，
10: 那虽然是脑中突然蹦出来，但是随着你用朵拉拉这个名称也活动了很久了嘛，那你觉得，这个名字跟你后来想要呈现的音乐世界到目前为止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吗？
14: 可能就是。一样跟名字一样，就是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就是会比较可爱。
12: 对的。跟大家分享，我刚刚跟朵拉拉从山下走到电台的这段过程，真的很，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突然被打了鸡血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今天确实蛮累的，可是因为就是跟他聊天，他就有那种源源不断的活力，然后就让我突然 ，Oh my god， 我非常的。有能量想要来主持今天的节目。那现在朵拉拉是就读南艺大的映音系嘛，那我们也在你的社群看到其实你一直的有作品以及有表演甚至还有专场，那我想说在18岁的年纪你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愿意投入的事情，那这好像是一件需要努力天赋缘分三者都需要兼具的一个过程，那你对音乐的热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14: 要说确定想要做音乐，应该是高二，我发现在家做音乐我就可以请假不去学校，然后就因为我从国中开始接触流行乐，开始弹流行钢琴之类的，然后还接触到流行乐，然后高中开始学编曲之后，就很想装酷啊，然后就。每天都锁在电脑前面开始就对着荧幕开始编曲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这样做到半夜2-3点，隔天就可以装死不去学校，哎，就这样，然后我就爱上了做音乐了。
12: 为什么有点叛逆少女的感觉？那刚刚那个编曲是自学的吗？
14: 哎，我有跟一个老师学，但他后来就不跟我联络了。
10: 所以也是因缘际会这样子。那有没有什么就在这一路以来有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时刻让你觉得说自己就是注定要走音乐这一条路啊？
14: 就是因为我发现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一首歌，然后全部都可以在一个房间里面完成，就是我可以不用踏出房门任何一步， 我就觉得这太适合我的个性了，因为我就喜欢锁在房间里面一直狂看动漫的那种人，然后就一样也是在用电脑做事，然后我就觉得很放松，然后我又不需要做什么，然后又可以全部都黑黑的，然后就一个、一个荧幕亮亮的，我就觉得很舒服，就是不会有压力。
11: 嗯，所以朵拉拉在做音乐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你单纯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吗？
14: 没错。
11: 哦，那我们也有看到你现在其实还有在当幼儿园的老师对吧？
14: 嗯，
11: 为什么会想要投入幼儿这个产业？那你又是怎么去平衡说你需要当幼儿老师、幼教老师，同时又需要做音乐的呢？
14: 嗯，其实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在南艺大的太无聊了，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小朋友，然后我就去应征那种什么陪玩姐姐啊、陪玩家教，然后就遇到我那间无感体验教室的老板，他就是那个家长，他就我第一天去带他的小朋友，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下课之后，他就直接问我说：“欸，还是你要去我公司上班？”然后我说：“哦，好啊。”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在里面带小孩，然后。就那是大三的时候吧，就是蛮无聊，就课要越少，然后都要做自己作品的时候，所以就一个礼拜就可能去两三天去教室里面带小孩，然后剩下的时间其实就都在做歌，然后也没有在干嘛，所以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忙。嗯
10: 嗯，哦，所以现在没有说哪个比较算是你的正职这样子吗？
14: 对啊，就现在那个教室就是已经停下来了，就是因为那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太闲了才去的，但我很喜欢啦，就是我也觉得很感恩，就是有那个机会可以去那个环境去接触到更多小朋友，让我觉得就是天哪，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啊，就是很喜欢跟他们玩这样。
11: 哇，嗯，是不是也会给他们一些音乐上的体验？
14: 欸，我自己带单独的小朋友的时候会，就是跟他们一起弹琴唱歌，然后一起唱歌跳舞。
10: 哦，因为像你自己也是从小就开始学钢琴跟拉小提琴嘛，那好像跟现在你比较偏向流行的曲风是有一点点差异，因为它比较像是古典乐的训练，但你觉得说这种古典乐的训练怎么样帮助到你现阶段的音乐创作呢？
14: 嗯，我觉得就现在因为我平常是编曲比较多啊，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有帮助，就是比较直觉，就是在可能编曲的时候就不用想说啊那个要怎么弹还是什么，就是可以很直觉的把我想要的东西用出来，然后可能拉小提琴就是在编可能弦乐之类的就会比较有想法或概念吧。
11: 嗯，所以还是有学以致用，然后慢慢的把自己以前学到的东西融入到现在的兴趣里面。嗯，那朵拉拉现在比较是以电子乐为基底嘛，然后我们在听你的歌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的泡泡声或者是有猫咪喵喵叫的声音，然后就有一种甜蜜然后有小费萌的特色，你觉得什么是费萌？
14: 小费萌吗？哎，听起来还有味道。小费萌吗？其实听起来就软烂软烂的嘛。
11: 哦，那为什么当初会摸索出这样的风格啊？
14: 嗯，就应该是我一开始编曲的时候，在学编曲的时候我就接触到电子乐了，就是我一开始就没有接触到就是乐团类的东西，我就是都是编电子乐，然后所以就是到后来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去取样，就是 sample 一些可爱的小音效什么的加到编曲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就越来越发现这样子的编曲我很喜欢，然后最后又听到一种风格叫 Kawaii Future Bass， 然后我就知道哦，这就是我要做的东西，就这样。
10: 欸，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泡泡声跟猫咪声都是你自己去取样的哦？
14: 欸，有一些是啊，有一些就是从网络上面涌下来，就是都有。
11: 我有一题很好奇，有没有加入过你的小伙伴咪噜的声音？
14: 嗯，这倒是还没，但是我打算帮他做一张专辑。
11: 哦，那个咪噜刚刚现在起来了，
14: 我在叫
11: 他。哦，真的好可爱。嗯，那我们也有发现，就是说，朵拉拉有跟日本的音乐制作人汤姆姑姑，对不对？汤姆姑姑合作，那也让你的风格越来越成熟了。想要先请你聊聊，当初是透过什么样的机缘认识他，而且会想要开始合作呢？
14: 就是我从大一就 很喜欢他，然后喜欢到非常的喜欢的喜欢的那种。然后我就因为我大四的时候想要投那个补助案，就是、嗯、然后那时候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他，就我身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就鼓励我说你就去 mail 他，去问他要不要帮你做歌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了很久，就是第一点我就是想到语言的问题，然后第二点就是想到跨国又是问题，第三点就是想到我就是一个菜鸡，他怎么可能会理我啊。然后我就是想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的 IG， 然后一直听他的歌，因为他那时候刚发一张新专辑，然后就觉得天哪，这是要是可以跟他合作的话，我就完成了我可能一点点的梦想。然后我就觉得好，不然我就寄 mail 去给他好了。然后后来他就回我了，就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很喜欢我的 demo 里面的某些歌，他就是也很有兴趣，然后他就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些歌，就这样。
11: 哦，那这个合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启发你有一些新的创作的想法，或者是在编曲上有什么样的调整呢？
14: 有，就是日本人真的太细心了、嗯、就是、嗯、而且他们真的太有礼貌了，他们说完什么事情之后他们就会说我内开心吗还是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服务业，然后态度很好之类的。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的做的编曲都很细，然后我就在相较之下自己的那个编曲，我就觉得就是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然后就真的就是不一样的 level。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很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厉害，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蛮就是受到刺激了这样、
10: 欸、那除了就技术上的被打开一个新世界之外，好奇说在情感上，我们因为这些合作经历让你可以，比方说通常在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安或自我怀疑的部分嘛，然后蛮好奇说透过这些合作之后你怎么样重新去面对这些情感，或者是说开始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来跟这些感觉共处。
14: 就可能我之前编曲编到一个状态，我就会觉得有点疲乏、嗯、然后但就是可能跟汤姑姑合作之后，我就有再回去听自己的作品，然后也有再持续做新的作品，就是有在效法他，然后我又再回去听一下以前的作品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我，就是我回去听可能我高中的作品啊，有时候有发到 IG 上，也有自己留着的，我就觉得听了之后我其实会觉得蛮什么、啊、也不是想哭，就是我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天哪、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感觉其实会回来，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不爽的在做歌，还是我是很爽的在做歌，或是我是很难过的在做歌什么的，就是那些感觉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感受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再回去看就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没有说怎样怎样，我就觉得我会接受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11: 哇，我觉得可以呼应到我们上一集关于的访谈、嗯、他做音乐做到后来也是慢慢可以去接纳说我本来每一个阶段我想要追求的东西就不一样，那有时候我可能看起来比较混乱比较憔悴一点，可是后来我又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步调之类的、嗯、那我们这一次朵拉拉是以小小世界来参加政大金选奖的初赛，为什么当初会选这首歌呢？
14: 就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发这首歌，然后想说就报一下好了、嗯、就这样。
11: 那这个小小世界小小世界的定义是什么？
14: 小小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这首歌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很不喜欢

0: 我就觉得天哪，就是一个小小世界，然后我就很开心，就这样。
1: 哎、嗯欸，这样跟小海绵宝宝好像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海绵宝宝他在他家里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各种搞怪，然后做一些别人可能不理解的事情，或者是在整个那个。忘记他住的城市叫什么了，
0: 比奇堡。
1: 对，比奇堡，或者是在那个蟹堡王的厨房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乱搞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2: 我觉得夏老师有点像自己的狂想世界。那其实就是我们发现到说，夏老师他是用一种充满童真的口吻，唱出每个人对于自己内在的世界的想象跟守护嘛。那我们觉得说，其实这首歌也像是你所打造的这个音乐宇宙的缩影一样，所以想要回到一开始可能比较核心的创作初衷，就是你希望听众在听你的音乐的时候可以留下什么样最重要的感受，然后你到底是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理念呢？
0: 我觉得我那时候把这首歌做好，然后我有想就是可能核心思想之类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可能都有点太容易 emo 啦，可能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个性就是比较直接，然后又比较一条线，就是要怎样就怎样，就是我不会可能绕来绕去或者 emo 什么，就可能难过就当下哭一下就好，但是我就不会那么留在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就当然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就是希望，可能可以透过我的一些歌曲或者我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大家如果有办法保留大家的童真，记得大家就是单纯的快乐之类的就很好，所以就是把歌做的比较像，可能儿歌，就是比较可爱、比较放松的曲风，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起码可以是有个两分半的开心，两分半的快乐之类的这样。
1: 欸，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平常听的歌也会有一些哀愁气，然后或者是想要反映自己的心境的，但朵拉的歌就蛮像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听到会超级无敌爆炸开心，然后会跟着跳跟着唱的那种曲风，所以确实有把我们拉回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景象。以前的我们可以无忧无虑，但是我们现在就会想太多，有时候想多是需要的啦，但是有时候是真的想太多，多到内耗的程度。嗯，所以我觉得朵拉确实你的歌曲有带给我们这样的效果，而且我们现场的导播啊，他们其实也有在金选奖的初赛听你的舞台，他们也给我们很多的反馈，说你的现场真的很嗨很炸，然后把大家整个情绪都调动起来。
2: 那我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首原创歌曲是《懒惰虫之歌》嘛？那其实我一开始在听的，就是听看歌词之前吧，以为说是在聊自己是一个懒惰虫的心境，就想不到是在可能有点像抱怨自己的懒惰虫朋友，然后最后可能跟他一起，就反而被他的慢步调给影响了。所以蛮好奇说，因为像我自己也常常有发懒的时候，所以想问你是怎么样看待懒惰这件事情？
0: 其实我觉得懒惰没有不好。就是它是一个，你如果有办法当一个懒惰的人啊，你还可以生活的话，我是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步调都太快啦，就不管你在看什么那个短影音啊或者什么，整个步调都好快好快啊，就是你接受资讯跟可能你走在路上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走慢一点啊之类的，然后或者就是在做什么事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啊做很快啊什么的，一定要做到完美什么做到好之类的。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你或许可以慢下步调，然后去感受每一件事情啊什么的，就是有一种慢步调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很向往的事情。
1: 我们刚刚在上山的路上，朵拉也跟我分享说他自己其实比较喜欢住在清幽的环境。然后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台北是不是有感觉这里更急匆匆。
0: 有啊，我每次入侵这个城市我都觉得压力很大，我都超想大便之类的，就是很紧张。
1: 那我们在浏览你的社群的时候也发现你的日文是非常的强，然后已经可以熟练的来做日文歌曲了，在街声上有听到。那你是在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情境下开始学日文的呢？
0: 是没有到很强啦，就是当然还是会用一些翻译，就是平常会就是有时间就会看日文单字啊什么什么的啊，最常就是看动漫，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句子就停下来跟着念之类的，就是这样学。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也没有到很会说日文或怎样怎样，但就是都是这样每天 看看一些

0: 接触日文来的吧。嗯，
1: 那你觉得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语言在唱歌或创作的时候，那个状态会有差别吗？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差，就是我在做中文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种比较含蓄可爱的感觉，但是我在创作日文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很野性的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听日谣跟就是金属乐的东西，然后就那种歌就是都是会啊之类的，就是会比较狂野。其实我很喜欢那种东西，但是我就觉得中文歌唱出那种啊的东西就会很尴尬，所以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我在唱中文歌的时候都会比较啊在唱儿歌啊什么的，但是如果我是在唱日文歌，我就觉得可以把一些内心的东西呐喊出来，那可能就也不错，所以我就觉得做两个东西的心境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朵拉拉他对于他的创作的概念，还有他对于生活步调的追求，以及使用不同的语言在歌曲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因为我跟四林其实我们平常接触这样子的电子乐其实不多，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听到或者是看到朵拉拉的表演的时候也相当的震惊，因为这真的是一众作品里面非常的风格突出。然后你说
2: 而且除了他的这个日文的运用跟他歌曲的风格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刚刚讲到说他的歌曲想要带给大家一种回到童真世界的这种概念，因为我觉得就像六零刚刚讲到的，我们现在听歌常听的都是反映自己心境的歌曲，可是要能够找到像可能儿童节目或是儿童，就是我们还是儿童的时候，那一种一听到他就想要跟着手舞足蹈的歌，现在确实是很少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曲库当中。
1: 是，而且确实也让我想到了海绵宝宝。我上大学之后就很少人跟我聊到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是我现在吃饭我还会去 YouTube 查来配饭的东西。对，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朵拉拉今天有这个机会让我重新回到我好像幼儿园的那个时期。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先来迎接我们歌手朵拉拉的好声音。

小小世界是开心的吗？

0: 休息一下，惊声尖叫，我们马上回来。
1: 也许那些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让我们更能拥有面对明日的勇气。
2: 星星，
1: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黄介伟。

0: 在情海中载浮载沉的人们，快点登上铁达20号吧。
1: 每周五下午6点，记得跟着杰克还有罗斯一起出航。
0: 晕船坦白说，我们出发吧。
2: 休息够了吧？你正在收听的是《惊声尖叫》。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3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和政大精选奖的合作节目《惊声尖叫》，我是主持人四零，
4: 我是六零。那我们刚刚听到了朵拉拉唱了非常可爱又有能量的《小小世界》之后，我们还想要追问一下，因为朵拉拉对日文是很有兴趣嘛，然后也有做日文的歌曲，不知道在你看的动漫里面，你有没有想要推荐的人生动漫呢？
5: 等一下哦，我最喜欢的动漫其实有很多部，但是呢，我看的其实没有很多部，因为我一部最多可以看到快20遍，就是我是一直爆看一样的动漫的那种类型，就是我没有看过很多部，也可以说看过很多部，但是我可以一部看很多遍啊。我最喜欢的动漫呢，是我的英雄学院。
4: 哎，我们有拉瓜他们的赞助哎，
5: 什么？什么东西？
4: 就是他们的气泡水。朵拉拉跟我们展示一下他对这部动漫的热爱，他今天特别从高雄穿来了这件衣服。
5: 对，这个叫做
4: 那时候在那个罐子上面确实也是印着这样子的字体，一看就非常热血。那这部动漫有影响到你的世界观或者是追求音乐梦想这件事情上吗？
5: 就很热血啊，就是然后又很感动又很正向，这部动漫真的是太好看了。然后呢，我就有特别准备一个台词要来讲。
4: 好的，
5: 就是呢，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奥鲁麦朵，他最常说的话叫做哈哈哈哈，もう大丈夫、私は聞いた，就这样。
3: 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
5: 哦，反正他就是说，哎呦，因为他是在里面就是很强的英雄这样子，然后他是 One for All 里面的第八代，啊，绿谷初九是第九代，然后呢，他就是在里面呢，他就是很强很强的一个英雄，然后呢，他就是每次有人发现危险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不要紧，没关系的，因为我来了，就这样。
4: 其实我们没有看过这个动漫，但是我们从朵拉拉的表现跟给我们台词，还有今天竟然穿上了这部动漫的衣服来说，确实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很冲击，然后真的很抓住别人热血心情的那种一个很好的作品。
5: 没错，
4: 感觉会看到第30遍哦。
5: 我昨天刚看完第4遍了。
4: Oh my god！ 好好好。
3: 那就是凭借着这股热血啊，其实朵拉你有报名参加北流 Open Lab 的人才培育计划嘛？那后来是顺利的入选了，然后可以去唱自己的专场，是一段奇幻之旅。那我们蛮好奇说，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从参加甄选到最后顺利站上专场舞台的心情？
5: 我知道我入围的当下，其实我在学校我们有一个表演，然后我正在舞台上彩排，然后那时候大底累，然后我就疯狂被打电话，然后我就没接到，然后我还想说是怎么了，然后我就赶快回拨电话，他就说哎，你入围了北流 Open Lab 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是这样知道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太夸张了，就是我怎么可能会入围啊，就是我就想说太夸张了，就这样。
4: 我们在看那个专场的照片的时候，都会说朵拉拉不是一朵花，是吗？
5: 哦，对啊，
4: 是
5: 朵拉拉不
4: 是
5: 一朵，
4: 是因为朵拉拉很常被说是一朵花吗？
5: 不是，那就只是我朋友讲出来的一句屁话，然后我觉得讲起来很顺，然后我就把它变成了 slogan。
4: 也有这种费萌费萌的感觉。那你在做专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暖心或者是印象深刻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时刻呢？
5: 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在演出台上的最后，我帮我的鼓手争女友，就这样，但他没争到，但我觉得就蛮开心的，就是我在舞台上大喊他是我的鼓手 Harry， 他缺女朋友，就这样。 之类的。
4: 怎么办？我觉得今天整场我都可以感受到朵拉真的是一个很有冲劲嘛，然后真的是像他刚刚讲，他个性非常的直，
3: 嗯，而且能量满满的感觉。
4: 是，
3: 其实也蛮好奇说，因为虽然你之前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出，但毕竟这可能是算是第一场的专场，那蛮好奇回头看这整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对自己的创作或者说这些创作怎么样被搬上现场表演，你有一些新的认识或是新的调整呢？
5: 嗯，我觉得应该是舞台的台风就是一直都在认识自己的阶段，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办北流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筹办表演嘛，然后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更知道自己在舞台上要就是呈现怎么样子，我觉得这应该是办那场表演蛮大的收获。
4: 嗯，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小小世界懒惰虫之歌，其实我们在街声上还可以听到 一首叫做特级草莓的歌曲，我原本以为也是那种软萌软萌，就是在形容你很喜欢这个水果之类的，但点进去发现说它是一种让我可以听完之后接受自己的平庸，然后也享受平庸的这种舒心感。朵拉也说，原来就算是最废萌的自己也可以被世界轻轻的喜欢。那我们这个世代也很常被称为烂草莓，其实也会有很怀疑自己的时间。朵拉可不可以和我们聊聊你是怎么从怀疑自己的价值到找到自信呢？
5: 嗯，应该就是要找到自信哦。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没有自信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心中会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自己，就说就是你没有那么的烂，就是你很特别，你要闪闪发光，就是要告诉自己你很棒之类的，就是这样我可能就会重新鼓起勇气吧。
4: 那哪些时刻其实是你内心会比较柔软，然后会想到自己是个烂草莓的时刻？
5: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被别人拒绝吧，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然后就是一被别人拒绝或者否定，我就会马上想钻到洞里，然后就开始一直检讨自己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怎样，然后我就突然脑袋会有个声音就说咔，就是你不要吵，然后我就会回来了这样。
4: 再岔题一个哦，
5: 好，
4: 伊鲁在你自我怀疑的时候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5: 他没有扮什么角色，我觉得他就是让我拉回现实的角色。
4: 啊，
5: 就是因为他就一直都在那里睡觉，我就觉得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么 dramatic， 就是根本没有这么严重，就是你看那只狗还在旁边睡觉，就他一样活得好好的，就是我也一样还活着，我还在呼吸，就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觉得他会让我拉回现实。
4: 哇哦，米露，你知道你自己有扮演这个角色吗？他醒了，你知道吗？你把我们拉回现实了，谢谢你哦。
3: 那其实就你之前是选择用小小世界参加金选奖的初赛嘛？那我蛮好奇，说朵拉拉什么时候可以躲进自己的小小世界呢？因为我们自己可能都算是比较难挤出时间来回到自己小世界里面的人，可不可以请朵拉拉给我们一些回到小小世界的诀窍？
5: 第一点，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说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就这样。我最常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朋友会说啊去吃饭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嘛，然后我就说啊我睡觉，然后就回去睡觉，或者就是你就我觉得就是可以善适度的拒绝一些可能社交的时间，然后平常可能你也可以告诉自己说啊你那个手机可以离你3公尺远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因为你要接触到这个社会太容易了，就是你要回归到自己，你就我觉得你是要刻意让自己离开那些
4: 杂讯。
5: 对，所以就是让自己刻意的离开，然后就去睡觉就好了。
3: 那你睡觉的时候会常常做很多梦吗？
4: 会不会有一些奇思妙想？
5: 我完全不做梦，我睡觉睡得超好。
4: 哇，
5: 我就很少做梦啦，就是能说出来的梦就一些而已，就是我基本上是一觉到天亮完全不会做梦的那种人。
4: 好
3: 羡慕
4: 哦。欸，我跟你说，就是我最近也才刚刚有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以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梦里面我都会有那种被追杀或是别人拿子弹打我的膝盖啊，或是
3: 那你要去解梦？
4: 对，就是我被迫劳动你知道吗？然后我知道周公解梦，他就说因为我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 然后所以我才一直在那边工作，一直在那边工作，所以听到这首特级草莓也让我比较舒心吧，因为真的人不用都做到极致或者是那么的严谨，比较舒心一点，像咪鲁这样子也可以过得还不错啊，过得蛮惬意的。嗯，好，那我们在朵拉拉的社群有看到你竟然有开 podcast 欸，而且我自己就是以前从高中我就会听床边故事 podcast 的，我那时候是听台湾最好睡的 podcast 在学测期间，然后我们听到朵拉拉做了一档朵拉老师的故事时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发想呢？
5: 主要就是我那时候在带小朋友的时候，因为我还有在教会带小朋友，然后我就主要是那一段时间就是长时间的跟一群小朋友相处，然后也会跟家长相处，我就会觉得就是家长有时候会没时间陪小朋友啊，然后小朋友有时候想要跟大人讲话什么的，但他们就是没有被接住，就我会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个声音是可以在他们晚上睡前可以听，然后因为我中间都有做一些就是亲子互动的环节，我就是因为我发现会有一些家长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因为我跟小朋友相处就是都把他们当好朋友，就是因为我相信他们都会可以很可以表达自己，就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都会倾听他们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做一些设计一些小活动让小朋友跟大人可以一起玩啊，说不定他们就可以攻破心房，然后好好的讲话，我觉得就很好，所以我才决定做这个小故事。
4: 哇，欸，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两集的来宾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他们都想要给予别人心理上的支援，然后想要给大家能量。嗯，而且特别我们上一集的来宾是心理系嘛，然后朵拉拉是应音系的，但是他同时又在做着幼教相关的事情，然后又做了这样子的节目，但是他做这节目也不是为了自己，反而就是我想到了我接触这些小朋友的感受，然后希望他们的人生能有因为有这样子的引导性的音乐，引导性的声音，让他们的情绪能够落地。
3: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这个节目还是算是 for 亲子都可以一起听的节目，对，然后因为其实蛮好奇说要回到孩童的视角去制作节目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朵拉拉是怎么样转换自己的身份去感受小朋友他们的聆听的需求，或者说你的故事的内容都是什么样子的？对对对，
5: 我觉得我第一点就是都把小朋友当成好朋友，就是不是那种我年纪比他们大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是就是蹲着跟他们在一起，就不是就是以上对下的去陪他们玩，就是我是会真的他们要到可能土里钻我就会跟他们一起钻的那种，所以就是他们可能都会很信任我，然后他们有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时候问他们说啊你最近心情还好吗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出一些他们自己心里的想法，我就会觉得很好，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有办法就是可能在故事上面会有一些想法，然后就是有我记得我有一些故事是符合就是那个时候的时事，然后自己写了一些小故事，然后也有翻译童话，诶，不是翻译，就是改编童话故事之类的，就变成自己的版本，然后把我自己的理解转换成那种比较正向的思想，让大家让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去思考。
4: 哇，我非常的受用，因为最近正在尝试去制作儿童节目，但是我在写剧本上我就觉得好困难哦，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小时候喜欢听的声音是什么样子，我说的哪些话是他们可以听得懂，什么话听不懂比较抽象。那这个节目未来有想要发展其他的方向吗？
5: 目前应该就没有，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会想要看看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再用我的声音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再次说这个故事。
3: 感觉可以把你的音乐融入进去，
4: 真的，它里面有很多自己自制的音乐放在这些节目里面。
5: 对。
3: 欸，那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收到什么打动自己的回馈啊？
5: 有，就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我忘记我是写到哪一个故事了，反正就是有一个故事，然后那个妈妈就po限动在私讯我，她就说她那个时候在就怀着一个小朋友准备要生了，然后她但她就是陪她另一个一岁多的小朋友一起听我的故事，然后她就觉得她跟小朋友都心都连接在一起啊，很感动，他们彼此成长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是太感动了，就这样。
3: 那有点像胎教。
4: Oh my god！ 那回归到金选奖，朵拉其实是第二度的参加这个比赛了。那你在社群也有分享说这两年当老师、当创作者，其实有蛮多能力需要被训练。朵拉觉得，身为创作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跟信念呢？
5: 我觉得，就我自己啦，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要够冲动。然后也要够自律就可以，就是冲动就是你想做就去做，就是不要拖拖拉拉的就直接去做，然后你开始做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做更多事情，就会有更多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就是这就是够冲动可以带来的好处。然后我觉得够自律就是你要自律啊，就是不要太爱拖，太那个怎样怎样的之类，就是讲一堆事情什么的，就是够自律的去安排够多事情的话，其实就很棒。
4: 我这样听下来，其实觉得朵拉比较像是在日常储存好自己的能量，然后再分配到自己想要分配的事情上，就排除一些觉得哦比较没有一定要去的社交，然后来维持自己的力量，再把这些力量投注在音乐创作上。那这两次参加金选奖，你觉得你的心境上有什么不同吗？
5: 第一次就是去年参加的时候，我觉得我发现我入围的当下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发现好像要比赛，然后我发现好像要表演，然后我就是一直很紧张，然后就从头到尾都是紧张的情绪比较多。然后到今年参加，我知道我入围的当下我很开心，然后我当下第一个想法是耶可以表演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可能比赛的胜负欲还是什么，就真的单纯想要把自己的歌唱出来，就是我就觉得多了一个舞台可以唱歌很开心。
4: 对，也不用一定特别要带什么目的性，一定要得奖或者是名列前茅之类的，很符合你的调性。那我们从你的社群可以看到，你超级无敌享受生活中的小东西，不管是公园的芒草，还是颜色缤纷的五指袜。我们都觉得任何东西在你的手上都会散发很正向很可爱的能量，也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己节奏的人。那像刚刚你前面讲的，就很不喜欢很快速很急躁，那你是怎么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追求效率的世界里面，去找到符合你自己的节奏呢？
5: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追求跟别人一样，就是也不要就是一定要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就是我觉得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就这样你就很好了。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需要学习，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都会不知道那我毕业之后要干嘛，然后或者是我接下来需要选择多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提升我自己的价值嘛。所以拥有朵拉这样的心境，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怡然自得，然后或许更可以在生活的缝隙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想要发挥的地方，发挥的空间，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3: 我也想要岔出来问一题，就是感觉得出来你很享受生活中的小东西，然后其实也把这个享受转化成很多的才艺，比方说是画画啊，或者是针织吗？对对对，所以
4: 小花花
3: 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两件事情，然后这两个事情对你的创作，音乐创作上是有什么样的帮助的吗？
5: 画画是因为从小就被逼去学画画，但是就是、对啊，然后就是长大之后就觉得画画是一件围绕在生活的事情，然后就可能在编曲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歌编得很有画面感。我不知道这跟画画有没有关系，但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是有连接或者彼此影响的，所以我觉得画画就还 还蛮好玩的。啊，钩针就是我一直很想要手作，但我的手作其实很烂，就是我是那种手很不巧的那种人。然后我一开始是搓羊毛毡，然后搓一搓我就跑去买毛线，然后我毛线就放在那里，放了半年我都不会用，因为我也没有去学还是什么。然后就有一天就我就看那个影片学那个短针，我就大概学了2个小时我才学会，因为我看不懂。然后后来就会了，就越学越来越多东西之后，我就发现钩针很爽，就是对，就是你又可以自己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你就可以配着我的英雄学院看，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哇讲勾，然后就很爽啊，就是很疗愈。然后你又可以勾出一些可爱的小东东送给别人或自己用，我就觉得很赞。
4: 你是不是在各种交通工具上都会织？
5: 交通工具，看状况，之前会，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在交通工具上勾不太，没有办法一直勾，因为我是会晕车的人。
4: 我也是，哦天哪！
5: 但是我有在飞机上勾过，
4: 哇哦，天哪！
5: 但好像也没什么差。
3: 哎，那你专场，我看你的专场其实有送给，算是一个小礼物，是一个花朵，那个也是你自己织的吗？
5: 哦，对，那个是一个小花花，然后我放了那个 NFC 芯片，就是手机扫进去就会有一些秘密这样子。
4: 是。
3: 现在还有在制作吗？
5: 有哦，想要的还是可以等我拿呀。
4: 真荣幸。那我们也看到朵拉其实除了音乐创作，也有当自己 MV 的导演嘛。但我觉得音乐思考跟画面思考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事情，你是怎么去探索画面思考这件事？
5: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在编曲的时候就都会有画面感，就是可能在选配器啊什么的，我就是选一些那些配器之后，我下意识的就会想到一些画面跟场景，然后可能自己在拍或者主要就拍过一支 MV， 我就会比较有想法，然后可能就会试着拍出来这样子。
3: 感觉刚刚讲到的画画的练习嘛，
4: 也有帮助，
3: 可能也对我也是有帮助。那就是我们回到金选奖，这次可能比较遗憾一点，没有进到决赛当中。那朵拉拉有什么感想，会想跟我们分享吗？或者说接下来还会想要继续挑战金选奖吗？
5: 我觉得就很开心啊，就是因为去年跟今年来，我觉得都很好玩，因为工作人员都对我很好，然后我还拿到很多小礼物，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玩啦，就是而且又可以有表演的机会，我觉得就很好玩。所以如果明年还有发歌，就继续爆吧。哇，
4: 对，因为他朵拉接下来要继续读研究所嘛，对不对？
5: 对，
4: 研究所是报考什么科系？
5: 什么流行音乐的科系，对，
4: 那还可以继续报，至少2年嘛。那朵拉有没有一些比较想告诉自己在未来创作路上的话，或者是跟你一样，同样一直坚持或者是保持这个热爱的心，走在创作这条路上的创作者，有什么想对你还有对他们说的吗？
5: 我觉得就是继续做就对了，就是不要。这样说好像就是不要放弃，就是你要找到你的辨识度，然后你要找到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现在的大家喜欢的东西，就是你要找出自己特殊的地方，然后就是你要一直去精进自己，就是不要一直太安逸的做音乐，你要一直备受刺激很重要，然后你就冲冲冲就对了，就这样。
4: 真的，不管是在语言上还是跨国合作，然后报名这种培训计划啊，弄专场啊，然后发各种有趣的歌曲，拍 MV， 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朵拉拉非常用力的，或者是一直没有停歇的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对，
3: 接受各式各样的刺激。
4: 对，好。那朵拉拉有没有什么未来的作品或者是一些表演可以跟我们小小预告一下？
5: 作品的话，我接下来可能会发2首日文歌哦，然后呢会再跟汤姑姑继续发歌，然后发 EP。
4: 哇，你们以后会不会变成一个组合啊？
5: 哎呀，我好想啊，但是我再问他一下好了。
4: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3: 那据我们所知，其实你有一张创作专辑对不对？这张专辑现在的进度如何？
5: 其实一直都用好了啦，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 跟汤姑姑发歌之后，让我觉得作品这样太不用心了，所以我就整个打掉，就是觉得专辑等等吧，我觉得就是把作品做到好再发出来比较重要，但是就是慢慢累积我满意的作品量再发出来，比较好。
4: 我想到 demo 症候群的那个那个态度了，对不对？一直把自己的东西重整、推翻、再翻新。好，那最后呢，我们很感谢朵拉今天特别北上来陪伴我们。最后想要送给大家的是朵拉的特辑《草莓》。那我就截取了一下她的歌曲描述，她说这是一个从自我怀疑到重新发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曾经因为生活平庸而选择躺平，但在某天听到真诚的鼓励之后，开始尝试相信自己，原来自己并不是烂草莓。那今天很感谢朵拉拉来陪伴我们，但我们现在就先跟大家道别一下，那大家以后也可以未来多多期待朵拉拉的作品哦。那感谢你今天收听今生尖叫，我是主持人六零，
3: 我是主持人四零，
4: 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5: 我是朵拉拉，
4: 还有你的小伙伴
5: 小咪噜
4: 好，那大家拜拜。

0: 爱着我。
1: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2: 老公快点接电话，
1: 我也会救你哦。
3: 终于放学了，哎，你等下去哪里呀？要不要吃冰啊？
4: 嗯，我等等要去深坑参加文化节。
3: 啊，文化节里面有什么啊？
4: 就有很多在地特色啊，像豆腐、竹笋、茶叶，还有黑猪肉。我妈传讯息问我到了没，那我们下次再聊吧。
3: 哎，等等，我也要去。
5: 大家好，我是深坑区公所社会游客的客栈廖芳鼎。我们深坑的产业是有所谓的四宝，就是黑猪肉、然后绿竹笋、茶叶跟豆腐，那个就是从很久以前开发而来的特色，刚好可以把这样子的产业传承跟我们老街的观光结合，渐渐有了这个四宝文化节的活动。
4: 哇，原来深坑的在地特色可以用这么有趣的方式来呈现。
3: 对啊，下次我们还就大家一起来玩。
4: 正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开麦，
7: 开麦，
8: 开麦，
9: 开麦，
10: 开麦！
11: 正大之声 On Air， 快来收听最精彩、丰富、活泼、有趣的节目吧！
12: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13: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

0: 还好。
1: 哦，你有晕船就要坦白说啊。
0: 真的，我现在比死还难过。
2: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3: 大家好，我是船长。
2: 耶、yeah,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算是特别节目啦。
3: 嗯，对，因为那个罗斯没有在。
2: 对，听众一定会想说，哎，罗斯怎么没有出声？因为罗斯呢，今天去跳大城。
3: 哦，那什么东西、啊、
2: 大城就是他们热舞社的大型
3: 惩
2: 罚、
3: 哦、
2: 对成果发表会、嗯、所以罗斯呢今天基本上应该不会跟我们一起聊天。
3: 对，少了一把声音，很有点不习惯的感觉。
2: 对啊，因为十几周都是罗斯跟我们一起这样子一直在聊晕船故事嘛、嗯、所以今天呢就由我跟我们的小助理船长一起来主持这个特别节目。那接着呢我们就先来进到第一单元航海日志。今天呢还是会有一位特别来宾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的晕船故事。那接着我们就先来期待一下咯。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
2: 那这个单元呢，我们会邀请一位我们的好朋友来分享他的晕船故事。刚讲到今天也是有一位特别来宾嘛，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叶子。
2: 哎，是不是觉得叶子的声音非常熟悉呢？因为叶子算是我们的前台包，
4: 算前台包
2: 啊。对，
4: 嗯、好，算。
2: 那叶子，为什么你今天会想来上我们的晕船节目？
4: 哦，因为那个我刚才有事要来台北这边，然后杰克就知道这个消息，他就热情邀请我，就说诶，我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嗯、哦好啊，然后呢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下我们要分享什么内容啦。
2: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请叶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晕船对象好了。
4: 我的晕船对象是一个叫做 Y 的 Y 男的人。
2: 哦、嗯、那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Y 男他的长相大概是怎么样吗？
4: 长相怎么样吗？
2: 对、
4: 欸、其实我有点忘记
2: 大概形容一下，比如说双眼皮单眼皮。
4: 欸，我真的忘记了他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应该是偏单眼皮吧。
2: 偏单眼皮
4: 我记得啦、嗯、偏单眼皮是什么？
2: 那你觉得，那你还记得他的五官大概长怎么样吗？
4: 五官的话就脸圆圆的
2: 哦，
4: 嗯，然后有一点胡渣。
2: 有点胡渣。
4: 对、
2: 欸、所以这 Y 男他是跟你同岁还是
4: 比我小一点吧？
2: 哦，
4: 3岁。
2: 哦，那这个 Y 男他的个性大概是怎么样？
4: 个性他就是非常热情活泼的一个人，然后他是工作狂。
2: 工作狂，
4: 嗯，
2: 所以他可能平常的时候都会比较忙碌于工作这样子。
4: 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欸、但是因为他忙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跟他也没有见面，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实际上在做什么。
2: 哦，所以可能你们平常现在比较少在联络这样子。
4: 基本上没有在联络。
2: 哦，没关系，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那首先想先问你一下，就是那你跟 Y 男是怎么相遇的？
4: 我跟 Y 男的相遇过程其实很妙、欸、我们是在工作上的时候。
2: 嗯，
4: 就是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他算是一个攻读生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角色啦、嗯、但是没有领钱的攻读生。
2: 哎，没有领钱的攻读生、嗯、所以算是实习生这样子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啊嗯、刚才讲什么？对啦，实习生啦。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
2: 那你们是怎么开始有搭话吗？还是有怎么样子的方式变熟的？
4: 哦，应该是因为我其实工作内容是要负责带实习生，然后所以我跟几个实习生其实都蛮熟的。他是实习生里面的算是干部这样子的角色，所以我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互动。嗯，
2: 那你要问吗？你要问吗？
3: 那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在工作方面的话，
4: 哦，其实对他第一印象的话，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到那个工作地点的时候啊，他其实是蛮早就有看到我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学生也在放暑假的期间，然后我就来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就一开始就很热情跟我打招呼，然后打完招呼他就走了。然后我就第一印象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就是没有特别的什么感觉，就是说哦，这个人是 gay。
2: 哎、欸，你怎么会知第一眼就知道对方是 gay？
4: 因为他的说话的语气吧。
2: 哦，所以你们两个是谁先跟谁搭话的？
4: 哦，他跟我搭话，因为我超害羞的，应该知道啊，
2: 看不出来。
3: 他刚有讲到，就是他去跟他打招呼什么的，所以就应该是他先跟他搭话。
4: 线索100分，
3: 对，
4: 你很适合玩狼人杀。
2: 好，那你还记得他的兴趣是什么吗？
4: 他的兴趣的话，其实我不清楚，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我对他印象就是蛮多都是他工作能力很强啊。我知道他兴趣是什么了，他很喜欢那个设备方面的东西，
2: 钻研设备这种的吗？
4: 就好像是跟麦克风有关的音响设备啊那一种的。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学习能力好像也超强的，就是他，我觉得他对一些科技产品都非常多的认识，所以我常常会问他，比如说像我的电脑就是他帮我买的。
2: 哦，所以他其实对于就是声音领域这个方面其实是算是也蛮有兴趣的嘛。
4: 对对对，说不定 不只是声音领域，你看连电脑都可以帮我挑。
2: 哇，就是一个
3: 全能
2: 的人嘛，是一个理工男。
4: 而且他也会做那个电脑动画，还会做网页。
3: 那他真的是在这方面就是很强的，
2: 就是多才多艺的感觉。
3: 对，就是蛮全，就你看他学习那个能力也很强，然后也很会去帮助别人给资讯这些。因为好像如果你问普通的人，可能他也不会想要说哎，帮你买电脑这样子的事情。
2: 就是听起来是一个蛮外放的人。
4: 非常活泼。
2: 好，那接着呢，叶子也为他的相遇故事点播一首歌曲。那是什么歌曲呢？
4: 哦，这首歌是郑兴的《台北下的雨》。
2: 台北下的雨，为什么是这首歌？
4: 哦，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相遇是在台北，然后也是在就是算政大这样子。然后郑兴刚好是政大的学长嘛，然后就想说，政大郑兴，然后刚好台北很常下雨，那就点这首歌
2: 啊。
4: 而且它里面其实有说到一些旅游景点，
2: 旅游景点，
4: 你知道对吧？
3: 那个
4: 他会说什么？
2: 淡
4: 水的，对对对对对，什么北投的，什么东东的，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一些的。
2: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到这首郑兴的《台北下了雨》。
5: 雨下的台阶，像一场空。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振兴的台北下的雨。
1: 对，那刚刚叶子呢分享完他的跟 Y 男的相遇故事之后呢，接着我们就来听听看叶子在这段晕船经历当中比较幸福的部分。
2: 哦，好，那我先说，刚刚是一开始是相遇嘛，
1: 嗯，
2: 然后其实我要说过程啊，因为我一开始对他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1: 没有什么感觉，
2: 对对对，就只是我其实觉得毕业之后啊，人都会变得蛮孤单的，也不知道啊，你们还没有毕业，不知道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你可能大学认识的那些朋友，不见得都会在同一个城市发展，那就算在同一个城市，他们也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像我有蛮多朋友就是去读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就是 loading 很重嘛，要写论文，然后可能有的去交换啊，然后有的就是已经离开台北这个地方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变得很孤单啦，老实说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有点大家都往自己的方向去走这样子，
1: 各奔东西了。
2: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的想象，就是我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想象说，那我以后找工作啊，我应该要找一个同事可以很好相处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到那个地方去工作的时候，我是希望可以跟大家都很好相处，然后就是当朋友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为什么会晕他？就是因为我其实会想要就是跟大家当朋友这样嘛，所以我会想要说，那就私底下约出去玩那一种。可是我又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啊，我那个工作的地方，就是其实蛮多异性的，我觉得这样其实私下约出来怪怪的。对，对不 对？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吗？
0: 而且是你是想要单独约，还是就是想要
1: 一群人
0: 一群人一起？
2: 我都会想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要干嘛，没有想要干嘛是说没有想说未来到底要怎么发展，我只想说先试试看这个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下班的时候都蛮闲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时间可以跟大家出来玩的那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反正约一个跟约一群都是可以约啊，我时间就很多。但后来就是都没有约，因为我就觉得私底下传讯息给大家怪怪的。
0: 对对，
2: 然后就刚好我们这个实习生 Y 男呢，就是我们有那个他会跟我有一个同一个时段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然后就是我们会一边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突然想说，不然这个好像这个 Y 男好像蛮热情的，不然就问问看他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好了。
1: 结果他有说好吗？
2: 他有说好，但是我忘记他到底是说什么在考虑啊，还是说我再看看啊，但反正最后就是有去程。我们就去那个象山爬山。
1: 象山爬山？
0: 去爬山？
2: 因为我其实是很户外的人，户外行程的那一种。
1: 所以 Y 男其实也是因为刚刚讲了他个性比较外放嘛，所以他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户外运动的男生嘛。
2: 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想要就是我邀他也不知道怎么拒绝，还是说他真的有想要，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原本就喜欢爬山，还是因为我邀他不好意思拒绝，还是说他想要跟我出去，就是分三个不同的。
1: 那你们就是因此就变得比较热络了吗？
2: 就会开始聊天啊这一些的，然后这时候还没有对他有好感哦。
0: 那我想问，就是你们在爬山的时候算是你们两个人单独第一次一起出去？
2: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那个感觉是怎样？会很尴尬吗？你有担心过这个情况吗？就是约他出去的时候你会想过会不会很尴尬，还是你觉得跟他已经是 OK 的程度，所以你才敢单独约他出去这样子？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就说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会一起工作嘛，所以算是聊的已经还 OK， 我自己这样觉得已经聊的还 OK 了，所以我就约他出去。那爬山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还好不会到很尴尬，因为其实在工作上认识跟你出去外面认识可以看到一个人很不一样的一面吧，就是可以聊的东西也不一样。
1: 那你们真正的就是可能你有感受到幸福的时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你是说开始对他晕船吗？我前面都还没晕。
1: 对
2: 吧？
1: 对啊，你的侦探蛮长的。我想说这边不是要讲幸福故事吗？
2: 没有，就还没有，那个河有点远，还没有掉下去，
1: 前期铺的有点长这样。
2: 对对对，反正就是后来晕船的话好像是因为就是工作上他会比如说他会摸头啊，然后突然靠你靠得很近这样子。
1: 摸头？
2: 对，比如说你做得很棒，他就跑过来摸你的头，不然就是可能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就会跑过来用我的电脑，然后就跟我讲说，这个要怎么用，他就突然靠得很近
1: 好多，所以就
0: 肢体接触。
1: 对，很多肢体接触吗？
2: 没有到接触，但我觉得很近就是可能我的脸是这一只麦克风，我对着这边，然后他会这样，差不多跟防喷麦罩的距离差不多。
1: 那其实很近
0: 我觉得蛮近的了。
1: 如果是船长，你会受得了这种近距的接触？ 吗？
0: 我刚开始可能会吓到，然后我想说是不是他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跟别人就是没有一个一层隔膜
1: 边界感，
0: 对，他就是边界感没有那么强的人。但看我对这个人有没有意思啦，如果是觉得、就已经有一点好感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肢体接触是、是不是他也有对我也有一点想法、
1: 啊、有一点意思这样。
0: 对对对，但是如果对他是还好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冒犯，就是先生在干嘛的，
1: 先不要
0: 先不要这样子。
1: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也是要看人耶。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不喜欢的对象如果靠你太近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气场磁场不太对。
0: 对，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他做出这样子的举动的时候，你有被吓到吗？
2: 还好耶，因为我那时候想说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下意识会往后退。
1: 下意识会往后退啊，就是一种反射，就是有人靠你太近的时候的那种反射动作。
2: 哦，对啊，因为其实我不喜欢很挤啊。
0: 但你是因为他有对你做出这样的举动过后，才开始对他有一点就是晕船的感觉吗？或者是
2: 没有哎、
0: 欸？那是什么时候？
2: 等
1: 下咔咔咔咔咔，哎，你到底有没有幸福故事啊？
2: 有啊，就是有一点心动、欸，有一点心动的感觉，但是还没有到。
1: 我们可以直接切入正题吗？你这铺垫铺太长，我们节目不是两小时。
2: 等一下，
1: 我一直要问你幸福的东西，然后一直跟我说，哎、好像不是。
2: 好了好了，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感觉，有一点感觉。再一次，再一次。
0: 那我很好奇，就是他对你做这些举动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就开始对他感觉看他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就开始对他有一点另外的一个意思，这样？
2: 会稍微有一点那种，哎、他是不是就是可以试着发展看看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就是大晕特晕，就是其实我生日的时候约他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1: 去哪里玩？
2: 哦，就是四处逛逛那一种的。
1: 四处逛，所以就是可能是散步、谈心这种的吗？
2: 没有、欸、因为我有很多地方想去啊。我就是说我是一个户外的人，所以我约他要不要出去玩、我们去那个、
1: 这种的
2: 大道城骑脚踏车。
0: 很浪漫，我
2: 没有
1: 可以看烟火这种，
0: 没有浪漫吗？
2: 没有，我那时候下午去，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中午的时候先去了，然后吃完午餐，然后再去那边骑脚踏车，然后骑骑的时候我超想睡觉，然后因为那边人也很多很多人，所以我们骑脚踏车其实是一前一后，其实隔的不是并排这样骑，因为并排骑我不知道要聊什么，然后他就戴上他的耳机，反正我就在那边骑脚踏车骑得很开心，
0: 所以就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这样，
2: 就是各自骑各自的脚踏车。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去回程的时候我们是晚上的然后他有去买什么咸酥鸡还是什么鸡排吧，他说他肚子饿，我们先去吃拉面，然后吃完之后他说他肚子饿去买鸡排，好像是鸡排是咸，反正就是后来他在后座就吃，然后吃一吃的时候，因为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感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
1: 单方面对他的晕船嘛，
2: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是不是想睡觉？我就说哦，不然就是你又靠在上面睡嘛，然后然后我忘记是怎样，反正他就是后来就。

0: 地方，
1: 两个人都迷路这样，
2: 他在后面睡觉。
1: 哦，好，那接着呢，叶子呢也为他的幸福故事点播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2: 这首歌叫做《桃花正开》。
1: 桃花正开哦，所以就是暗示着这段脚踏车的行程让你桃花已经
2: 开放了哦。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客语歌啦，然后桃花正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桃花正在开，然后一个是桃花才刚刚开。
1: 哦，那你的是哪个意思？
2: 刚刚开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开的那个，还没有到凋谢，
1: 春天已经要来了。
2: 对对对，
1: 好，那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桃花正开。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哲伟的《桃花正开》。刚才听完叶子这种，就是很近距离的接触，真会让人脸红心跳。
1: 对对对，就是很暧昧的氛围。
0: 对，但是呢，就是俗话说得好，日常故事一定会有波折的，不一定全然都是幸福的。那接着就想请叶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当时为什么会下船，后续的经历是什么？
2: 哦，其实后续我们后来就有在一起嘞，就是他那个驾驶员是要船过来，然后把我载走，我们就在海上遨游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
0: 真 的, 假的，
2: 真的啊！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暗潮汹涌，然后突然一个大浪过来，我就翻船了。
0: 你知道是物理的晕船吗？你不要再你要再讲干话了。
2: 没有，不是要讲波折吗？就那个海浪很大，
0: 我们说的是晕船，是指你在感情上面晕船的波折。嗯、
2: 对啊，我要讲这个啦。
0: 啊，请你开始。
2: 好，我被杰克凶了。好啦，反正就跟你们一样啊，就是突然就沉船了。我们就是其实我们那个后来有在一起，然后其实坚持没有多久，大概三个月。
0: 欸、就是你说刚刚骑脚踏车完就在一起了吗？
2: 骑脚踏车完就是我生日、然后隔了我忘记是两天还是三天，我就打电话约他出来，我想跟他说我喜欢他这样子。
0: 哇，你要直球对决了。
2: 哦，对啊对啊。哦，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冲的那种人，就是那个油门会踩到底。
0: 诶，你不是说你刚才不是说你是比较内向的那一个吗？
2: 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诶。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哦，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会劈腿这件事情了，就是那种感觉来的时候，你真的是刹不住，那个油门就会直接踩下去。
0: 用劈腿来形容吗？
1: 我刚吓到了一下。
0: 对啊，
2: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冲动，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阻止你自己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感觉来了，怎么样都停不住。
2: 对，就是你可能明明知道说这样可能是不对的，或者是这样不好，但是你就是会想要油门踩下去，直接冲破头。
0: 哦，
1: 那我想问，你是指对他这样子嘛，就是对比你以前的晕船对象，
0: 还是就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1: 就是马上油门踩下去这样？
2: 欸，之前那个也是欸。
1: 哦，所以这样你本身就是一个会在爱的时候会奋不顾身的那种人。
2: 对啊。
0: 哦，那你们在一起之后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波折？
2: 哦，这个波折是超恐怖的，它是先那个小小的涡流。就是一开始呢，其实我们在一起之前啊，我有先找同学帮我算过命。就是算塔罗牌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有先跟几个比较好的实习的同学，就是有先分享过，
0: 聊过天。
2: 但其实那个歪男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们有事情有先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后来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实习同学其实都知道，就是因为他看我们其实走很近，然后就会来问我跟问他这样子。然后歪男就矢口否认啊，歪男有跟我说，就是他不希望这件事情让其他人知道。但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忘记跟他说，我有先跟他们聊过天，我请跟他们算命过。
0: 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2: 对，
1: 那你之后有跟他讲这个事情吗？
2: 后来他就发现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情，他就很生气。
1: 哦，那他是来质问你吗？还是？
2: 哦，他有问我。他就说为什么明明就说要守好这个秘密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说我哪根筋不对，我没有跟他说，在我们交往前，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1: 所以你是到最后都没有跟他讲？
2: 对，其实大概10月、11月，其实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0: 啊，我生日是十二月啦，就是那时候都已经知道，所以那个预防针打得太晚了，这样。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在十月、十一月，就是你还没跟 Y 男告白之前，其实你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了，
0: 都知道我喜欢他这样
1: 啊。但是 Y 男可能希望这整件事情都是比较低调的情形嘛。
0: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很震惊呢，这么明显，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你这个人还不知道？其实我那时候也很不，没有办法同理啊，我就想说啊，你就跟人家交往，有什么好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2: 那你们是有大吵一架吗？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事情是怎么过去的？
0: 你说我们分手这件事情吗？
2: 你们是因为这个事情分手吗？
0: 其实算呢，
1: 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有没有一些就是跟你协调吗？还是就直接
0: 啊？我来说一下好了，就是那时候228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谈这件事情，他那时候很生气，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没分手。然后我们是到三月某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就是很多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为了要避嫌，所以他就是都没有跟我有什么接触什么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很难过，所以在出游过后，我就传讯跟他说，就是我觉得这么难得的出游，然后就是很多第一次的体验，然后就是我们都必须要分开行动，然后我觉得这样其实蛮心里就是有一点委屈啦，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很生气，他就隔天他就说要分手，他就说我都没有看到他的努力，就是他努力做了这些事情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我那篇讯息我有跟他就是很感谢他，就是做这些事情，他安排的其实行程还不错，只是我想要就是跟他有更多互动的时间，
1: 结果就是有点变成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了。
0: 也不算热脸贴冷屁股，因为我也其实知道他就是要避嫌这件事情，但是很妙的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交往，
1: 就是大家其实都
2: 看
1: 得出来，你们
2: 看破不说破这样子。
1: 对，看破不说破。
2: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双方的角度不同嘛，就是他可能比较就是想要，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两个人一起的第一个经验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错过的话就是可能下次就不会有同样的这个情况让两个人可以一起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可能 Y 男就会比较觉得说他比较想要就低调一点嘛，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了，
1: 就是原本想要低调，结果不小心太高调。
2: 对，就是可能在还没低调之前就已经高调了，所以就大家就可能也已经看得出来这样子，
0: 都是预防针打太晚了。
1: 所以 Y 男就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跟你分手了？
0: 他就说可能我们不适合，他觉得他，我忘记他说他想要陪伴还是什么蛙哥的，我忘记了，反正这样就分手了。
2: 所以你有挽留他还是什么？就是
0: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哭哎，然后跟他讲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个性超奇怪的，我就会很喜欢跟别人打屁，
2: 什么意思？
0: 就是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那个叫什么合体下面那边聊，就是提分手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聊啊聊啊，然后又说这最后一次抱抱啊什么东东的，
1: 所以你们就是比较算是和平的道别嘛？
0: 那时候很和平，然后隔天我就在办公室大哭
1: 啊，因为其实你心里还是很难过，对不对？
0: 对啊，很难过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我那时候觉得我情绪有点不稳定，就是我那时候很想好好上班，但是一边上班一边哭
1: 啊，就是因为可能还想着对方。
0: 对，然后我还会就是想要继续跟他联络什么，我想说啊，反正分手就分手啊，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我是抱持这样的想法哦。所以其实我还是传讯息给他那一些的。
1: 所以你还是就是分手之后前任都可以当朋友的那种人？
0: 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行不是分手，不是从原本是在一起，然后就退回到朋友关系嘛。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啊，然后所以我就会传讯给他，但他都不回，然后我就很伤心啊。
2: 可能他是分手后不能当朋友的类型，
1: 就是可能是以后别做朋友。
2: 对，
1: 点播一首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0: 没有，我这边要点张惠妹的《真实》。
1: 好好，那既然提到了张惠妹的《真实》，那就是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张惠妹的《真实》。那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我们的晕船坦白说。

0: 好晕哦，先靠岸休息一下吧。
1: 最年轻的声音，
2: 最活泼的电台。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政大之声 FM 88.7，
5: 我们是
6: 黄山茉莉。

0: 你看 Lucky 最近都好没精神哦。
1: 对啊，看他这样我心情也好down哦。
0: 还是这个周末我们找个地方大家出去透透气啊。
1: 可是我们附近都是住宅区，带他去公园又怕会吓到小孩，不然我也很想让他自由奔跑啊。
0: 啊，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去那里啊，万星狗活动区。
2: 大家好，我是万星里里长詹进健。万星里狗活动区是文山区唯一的狗狗活动区，欢迎各位饲主们带着家里的宝贝来到这片草地上奔跑玩乐，创造美好的回忆。
3: 万星狗活动区位于道南左岸河滨公园内，白色的栅栏，翠绿的草地，刻画出美好的狗狗天堂。
4: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
6: 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到场，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5: 首先让我们欢迎热音社、
6: 魔术社、
5: 烹饪社。
4: 每周五晚上七点一起来克拉伯成果展参观吧。
6: 出来了，我们继续航行吧。怎么办？浪越来越大，船越来越晃了，我头晕。快，快点吃下这瓶晕船解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穿过这片暴风雨，逃离无边无际的情海。
7: 现在是晚上的6:3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船长。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还有我们的来宾。
9: 大家好，我是叶子。
8: 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晕船坦白说。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晕船解药。那在这个单元呢，会帮我们的叶子做晕船量表分析。
7: 没错，
8: 就是最期待的。
7: 是是是，我最在行的这个晕船量表分析。
8: 对，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请船长来帮我们叶子来做晕船量表分析吧。
7: 好，第一题就是呢，如果他很久没有回你讯息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是自己讲错什么话，然后就觉得很难过或者失落呢？
9: 你是说在晕船的期间吗？
7: 对，晕船期间。
9: 欸，其实不会耶。
7: 还是他是一个习惯不回讯息的人。
9: 那段期间可能就是有晕，但是会觉得说啊，但是我单方面啊，没有回就没有回。
7: 哦，那你看得很开耶。就是你不会就觉得说这是对方自己有没有要回是他的事情这样子。
9: 对啊，就是我也不能控制他要干嘛。
8: 还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常回讯息的人。
9: 不常回吗？我觉得那时候还好耶，那时候晕船的时候还好。
8: 那你自己会一直翻上 IG 或是加社群软体吗？
9: IG 的话有加他的啊，我有加他的社群软体，像 FB 啊、IG 啊、Line 这一些的，因为可能就是工作需要。IG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关系还不错，至少可以互追 IG， 但是有没有一直翻好像也还好耶。
7: 那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会一直翻吗？
8: 就是可能要看一下，就是他可能平常的打扮啊，或者是他平常的生活风格是怎么样的。
9: 嗯，欸，其实不会耶。
8: 所以你对他不会有好奇吗？
9: 因为我印象中他 IG 好像只有一两支影片。
8: 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常 po 社群软体的一个人。嗯，
7: 好，那第三题是你会不会发一些现实动态，就是为了给他看特定的内容，然后一直去看他有没有去看这样。
9: 也不会耶。天哪，我好奇怪哦，根本就没有在晕吧。
8: 我其实上节目之前以为叶子会是一个
7: 很晕
8: 的人，就没想到 连续三题都没有。
9: 我也不知道耶，还是其实我就是很纵容，就是对方很自由那种状态啊。
8: 哦，自由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这样。
9: 就是我觉得他至少会回我就好，他不一定一定要我不一定要这么对这么在意他的动态吧。他会回我。
7: 那你会发吗？就是特定的内容给他看？
9: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8: 哇，
7: 好，那他是连续三题都没有。
8: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把这个晕船量表做完。
7: 好，那第四题是，你会算他回你讯息的时间吗？就是好像如果他隔了30分钟再回你，你也要就是同等的对回他，就是隔30分钟再回他，不要让自己看起来那么
8: 急
7: 迫。急
8: 促，
9: 天哪，我觉得这个超怪的耶。我是不会这样做啊，我想说我看到就回。
8: 哦，所以你是就是看到讯息会秒回的那种？
9: 如果我有看到然后我想回我会回。
8: 哦，所以其实看你自己的个人意愿。
9: 对，然后还有很多有那一种是像 IG 你传讯息你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我就点进去看，然后想说哦啊，我现在在走路，我等一下再回，然后等一下就
7: 忘记回。
8: 对，等一下通常都不会去做。
7: 那这题他是
8: 否。
7: 好，那下一题是，你回复他的时候会不会偷偷藏一些暧昧的话在里面，想要试探一下他的反应？
9: 不会。
8: 哦，
9: 暧昧的话是说什么？我好想你之类的吗？
8: 就是可能在聊天聊一聊，然后可能有人就会说我好喜欢你哦，这种的。或是
9: 这太奇怪了吧。
8: 之前真的有来宾真的他的晕船对象是这
9: 样。他后来有在一起吗？
8: 没有，后来就下船
9: 了。太直接了，不行。
8: 所以你自己也不会就是可能藏一些想要试探对方反应的话吗？
7: 还是你聊天就真的是很认真在跟他聊天而已？
9: 我觉得我可能就很认真，我觉得我可能聊天都聊得很不正经耶。
8: 哦，反正是比较不正经，是一些玩笑话比较多。
9: 对啊，因为我就不知道认真是要讲什么，很容易尴尬。
7: 哦，所以就都是在聊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
9: 嗯，
7: 好，那下一题就是你会翻你们的对话记录回味吗？或者是就是一直看，然后看到有一些这段好像特别有意思，然后就会发到小账这样子。
9: 我在晕船的时候不会，但是我后来分手的时候有回味。
8: 这其实是分手量表吧？这不是
9: 其实上面说的，我其实分手都会做。
7: 那
8: 果然特别节目特别嘉宾就是这么
7: 特
8: 别。
9: 晕船的时候都不会做这些事情。
7: 可是我觉得他算是分手过后又还有对。
8: 对方
7: 有
8: 感
7: 觉，所以其实这算是一种晕船吗？
8: 这是分手之后的晕船。
9: 上面全部都是事。
8: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你可能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会有这些行为，但反而是可能对方不理你之后才会对对方产生这种感觉。
9: 我这个倾向就是对方突然不理我，我就会觉得哈怎么这样子，但是如果是都没有开始我就不会有这些反应。
8: 哇，
7: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会对 得不到的人有那个
8: 得不到更想要，
7: 对，得不到的才是最想要的。
8: 果然我们叶子是这种人吗？
9: 我觉得有一点耶。
8: 哇， 好，那接着第七题。
7: 第七题是，你会不会把他说过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像是他的喜好之类的？
9: 会，我记得很清楚。
8: 哦，终于有一个会了。
9: 但是我记得不是他喜好，是他讲了什么话。
7: 你是说晕船的时候他跟你讲的话？
9: 嗯，对啊。
8: 是有些特别的句子会记得吗？还是可能整个对话情境都会很印象深刻？
9: 我觉得整个对话情境都会很印象深刻。我不知道我的脑袋在装这些东西，所以其他东西都会忘记。
8: 哦，
7: 那感觉这个算是一种蛮晕的嘛？只是
8: 算
7: 只是没
8: 算
7: 只是没好像前几题不是有一个是对话记录嘛？只是这个是现实的对话记录，他就会一直记得。嗯，那下一题就是，如果你们的暧昧迟迟没有进展的话，你会不会就是有点 emo， 然后发行动啊，或者是跟全部人讲这样子？
9: 不会，其实我觉得暧昧最有趣的就是，就是那个试探那时候
7: 的
9: 那个感，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那个感觉，虽然这样讲好像很不好，但是很像在玩游戏，那个很刺激的感觉。
8: 所以其实你可能比较跟他互动上面比较是那种实体的接触，而不是依靠网络居多。
9: 对啊，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很喜欢用社群软体吧。
8: 哦，那他的一句话会不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因为你刚才说可能你会比较在意会记得对方说过的话。
9: 会会会。
8: 那他有说过什么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过吗？
9: 我忘记了。啊，不知道分手那个会遗忘啊。
8: 哦，那最后一题，
7: 你有陷入无止境的患得患失吗？
9: 有有，分手过后有，在一起的时候没，晕船的时候还没有。
8: 但是晕船的时候不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如果对方不回你讯息，或是对方可能比较对你冷淡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些可能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子的那种感受吗？
9: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传的讯息其实都是偏工作的， 我们晕船讯息传的都是偏工作，只有实体见面才会讲别的。
8: 哦，
9: 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其实觉得私下传讯息给同学蛮奇怪的。
8: 哦，了解了解，可能就是因为身份关系，所以可能就不会晕船晕的这么顺利了。
9: 哦，
7: 那他是不是在晕船的时候，就是对他的感情是还没有到那么远的，就是反而是在一起过后，然后就已经往一个很远的方向去，就是已经对他的喜欢已经超越了，然后他失去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个患得患失这样子。
8: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刚刚叶子讲了嘛，就是他跟 Y 男之间可能对于关系的认定上面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可能他单方面的喜欢才比较像晕船这样。好，那我们就来帮叶子来计算一下他的晕船分数好了。他总共呢晕到了三等。欸，
9: 三等是很
8: 低的意思，最高等是十等。
9: 哦，
8: 我一直以为叶子，因为叶子上节目之前他跟我信誓旦旦说他是晕船会破表的那种人。
7: 我觉得以他以他情况应该是分手过后晕船破表。
8: 对，这其实是他的分手量表，他不是晕船量表。
9: 那我被淘汰了。
8: 好，接着呢，我们就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是我要送给叶子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那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我们等等回来之后再来好好分享。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那为什么会想送这首歌给叶子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分手之后了才会开始懂了，就是快乐是选择。那接着呢，我们刚刚听完了叶子的晕船故事之后呢，我跟船长就要来
1: 做一个
0: 正反方，
1: 对，
0: 来说说看我们对于叶子的故事有什么看法。
1: 嗯，好，那我的话我是站在正方，就是让叶子继续晕下去，因为我觉得叶子是在晕他的时候感觉他也蛮开心的，而且这样从刚刚这样听下来感觉他们两个虽然后面双方对感情的这个状态的看法有一点不同，但是之前的时候相处起来也很开心，就像他刚刚分享他生日的时候一起去骑脚踏车啊，然后载对方回家，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浪漫的时刻嘛。然后只是后来虽然是有点闹得不愉快，但是我觉得他只要活在当下，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很快乐的，那就足够了，我觉得。
0: 啊，就是跟我们每一集讲的一样，就是活在当下，享受当下，而且就是那些可能生活中的细节就足够让你
1: 回味很久。
0: 对，回味很久。
1: 对，
0: 但我自己的话我会想站在反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当时Y 男，因为刚刚有讲到嘛， Y 男跟叶子之间他们对于这段关系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看待感情的这个态度有点不同。
0: 对，因为叶子可能已经有点喜欢上对方了，所以可能就很想要跟全世界说我脱单了的这种感觉，但是 Y 男却是一直想要不断的低调再低调。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显示可能两个人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吗？
1: 就是同频嘛。
0: 对对对对，就是对于可能感情的看待的价值观比较不一样，所以就导致可能两个人之间就会有一些小摩擦。
1: 也对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子后继续的话，后面的话其实对方也彼此也会很痛苦，很痛苦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叶子你自己如果从现在往回看的话，你觉得当时的你会选择继续晕船还是会下船？
2: 继续晕吧。
0: 哦，就是
1: 活在当下派的。
0: 活在当下，就是你也是享受那种浪漫的氛围嘛。
2: 啊，反正生活就很无聊。
0: 啊，所以找个伴也不错，就也不求长久，可能就是有个人陪也不错。
2: 对啊，对啊。
1: 对，因为他既然他都觉得已经很无聊，可能这些痛苦啊或者是难过的感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调味剂这样子。
0: 嗯，就是可能可以对于单调的生活有一些转变这样。
1: 嗯，对。
0: 但是你跟外男在这个之后还有一些后续吗？
2: 有啊有啊，就是我刚刚说我还是会传讯息给他嘛，然后就是他一开始都会不理我什么的，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几次之后就开始又有搭上线了。
0: 哎，旧情复燃的感觉吗？
2: 我自己有那个感觉。
1: 你是说你感受到对方有一点想要回去的那个感觉吗？
0: 回去那段关系，
2: 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对方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不知道他实际上到底有没有。
0: 所以到现在其实都还不知道。
2: 哦，现在就没有了，因为后来我们就大吵一架。
1: 哦，那大吵一架的时候，你们会有你有跟他提到这个事情吗？就是当时你觉得你们关系好像要回到以前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这样？
2: 有提到吗？好像就说没有啊。
0: 啊，
1: 他就说没有， 他也否认。
2: 嗯，
0: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对于感情是可以很果断的斩断的那种人。
2: 还是要把他改名叫否认男。
0: 从此改名叫否认男。所以他就是全盘否认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吗？
2: 欸，这个我可能全盘否认还要厘清啦，但是我至少我认知上算有。因为他也跟对外宣称说我们没有交往过。
0: 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受伤？
2: 很受伤，会啊。但是后来就是真的是把自己抽离之后就好很多了，我就离开那个环境。
0: 哦，所以你是后来抽离环境才比较慢慢自己有想通这样。
2: 嗯，因为我其实有其他事要做了，我也没有办法一直想，一直想。
0: 所以后来可能就比较像是用工作去填满这种感情的伤痛。
2: 应该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其实很久没有看到了，就觉得还好了，随便
0: 了。哦，所以就是
1: 还是要离开那个人跟那个环境才可以，对自己来讲才是最好的疗伤方式。
0: 对，可能就是真的不要见到对方会比较好一点。
1: 真的。
0: 那接着呢，我们的船长呢也送了一首歌要给我们的叶子，是什么歌呢？
1: 是来自 Adele 的 Chasing Pavement。
0: 哎，这首歌我也很喜欢，那你为什么会想点这首歌？
1: 因为我们不是就是好啊，因为刚刚我们听了那个叶子的晕船故事嘛，他感觉就是一直在追着对方的感觉嘛，
0: 对对
1: 对，就是对方一直否认，然后把他推开，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朝对方走去，所以我想要点这首歌来送给他。
0: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到这首 Chasing Pavement。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Adele 的 Chasing Pavement。
1: 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先来问问看叶子啊，就是你自己现在回头看看这段经历，你有没有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成长或是体悟？
2: 有耶，我成长超多的。就是
1: 哪方面比较有成长？
2: 应该是恋爱方面吧。
1: 哦，
2: 我就是在关系之后啊，我觉得 我那个受太多伤了，所以我觉得我下一个要找我没有那么喜欢的。
1: 哎，为什么是没有那么喜欢的？
2: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太喜欢，我会做一样的事情啊，就会可能对方要我干嘛，就是可能做一些很
0: 不像你会平时会做的事情。
2: 对，就是可能会伤害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还会照他的话做。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要找一个我没有那么喜欢，只要有一点点那个超过及格线60分就好了这样子。
1: 但我觉得会不会是可能要找一个可以让你更爱自己的一个对象呢？
0: 相比他刚刚讲的找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人，
1: 对，就是不断的追逐，会不会也有可能啊？
2: 好像是耶，但是我觉得这样又好像变成我之前的状态，因为我之前就很佛系。
1: 佛系，
2: 对啊，就是完全
1: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2: 对，
0: 但我觉得刚那个杰克的意思应该是，就是对的伴侣的话会让你更加爱自己吧。
1: 对，没错没错。
0: 因为我觉得找一个你没有那么喜欢的人，你怎么确保就是你之后跟他相处下来你会一直停在那个表？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你也会不知不觉的陷进去，不是吗？
2: 哦，对耶，好像很有道理耶。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一段关系来讲，可能还是要有那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存在，才有办法让这段关系走得长久。虽然我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不过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对于未来伴侣的想象，可能也是那种可以让我自己有所成长，我们可以一起进步那种感觉。我觉得那是很好的。
0: 对，可能只是因为你遇到的现在这个情况会让你对之后的感情观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你现在的感情观可能也会影响你更加未来的感情观，所以
2: 所以刚刚说要找一个双向奔赴的，好，谢谢。
1: 对啊，因为可能找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喜欢的，你可能对于对方的那种爱的感觉也比较少了。
0: 而且我觉得感觉对对方也没有那么公平嘛，就是
2: 原来我走向渣男之路。
1: 怎么都算是这个结论？可能是我可能之前有听过一个心理测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送对方什么白玫瑰红玫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0: 我没有听过。
2: 我有听过，但是我忘记到底是在讲什么。
1: 就是可能什么对方你送对方几朵白玫瑰，你会希望对方送回来几朵红玫瑰给你。那如果这两个数字呢不平衡的话，就代表说你付出去给对方的爱跟对方还回来的爱是不平等的。对，是这个比较像一个心理测验啦。
0: 所以总结就是不能，就是好的感情应该是双方都能是付出同样的付出，同等的付出这样子。那我很好奇，就是你现在有没有遇到，就是你觉得对方没有那么喜欢的，就是有喜欢但是没有到那个量，就是会爆表的那个程度的人？
2: 我觉得有
0: 哦，那你是有在跟他发展吗？还是
2: 我觉得有一点，但是我这个很妙，就是对方很喜欢我，但是我自己就还好啊。我就刚刚就想说反正怕自己太难过，就想要试试看。
1: 哦，那你自己就是这样子尝试下来，你有觉得这段关系有比以前就是跟刚才讲到这个歪男的关系对你来说有更快乐吗？
2: 我觉得应该有快，因为像朋友在一起那个也是快乐啊。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对他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朋友。
1: 哦，所以就是可以比较啊，我懂了啦，就是叶子的意思是如果他找到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对象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用比较平常心的态度去跟对方相处，
0: 所以对他自己的状态也是来讲是最好的这样子。
1: 对，我可能觉得这个是或许是比较适合叶子的跟人的相处模式，有可能。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叶子呢其实也为他的感情之路送上了最后一首歌曲。
2: 这首歌曲是刘若英的后来。
1: 哎，为什么是后来呢？是后来我总算学会如何去爱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非常贴合他刚刚讲的话，就是对感情观上面的改变这样子。
1: 就是经历过这段看似晕船又好像交往的经历之后呢，他总算可以比较摸透他自己喜欢的那种感情模式了。
0: 对，就对自己也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1: 嗯，那么也祝福叶子他在未来的感情之路也可以顺顺利利。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算正规集的最后一集了。
0: 嗯，没错。
1: 那下一集就是特别节目了，就请大家敬请收听晕船坦白说，记得每周五晚上6点都要记得准时收听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杰克，
0: 我是小助理船长，
2: 我是大叶子
1: 大。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大台北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22号星期五的大台北重点新闻，我是简立宏。首先带您掌握新闻提要：中华电信工会批资方漠视诉求，赴交通部抗议；卫福部提儿少权法修正草案，全教会由吴先生纲取消责任。为您带来第一则新闻内容：中华电信工会今天赴交通部抗议，要求交通部长撤换中华电信现任董事长简志琛，指控其上任后劳资协商停滞，包含团体协商、加薪及延后退休年龄等议题皆无进展，且公司原先承诺补助工会及模范劳工的经费也皆无后续。工会理事长邓克廉表示，公司近年营运表现亮眼，今年第一季度更创新高，但资方面对员工福利与加薪要求却态度强硬，认为工会提出的四大诉求合情合理，呼吁交通部处理不适任主管。工会指出，双方源于2024年曾因加薪方案达成协议，暂缓罢工投票，但后续协商未见具体成果。对此，中华电信回应，过去5年已连续加薪，今年每人固定加薪2400元，并发放一次性奖金，同时提供育儿减工时不扣薪、产假等身心调适假等福利，认为工会仍要求再次加薪，恐影响企业永续经营。针对劳退提拨争议，中华电信表示，目前除法定提拨外，另提供持股信托奖励金等方案，实质提拨率已达 9.75%， 高于法定 6%， 若再提高至 15%， 将造成退休福利成本过高。至于延后退休，公司指出已推行退休回聘计划，目前无全面延长退休年龄需求。接着为您播报第二则新闻：全国教师会今天针对卫生福利部预告的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提出质疑，认为草案扩大教育人员的裁罚风险，就会同步强化家长管教责任。草案第72条新增禁止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及不当对待，第146条则放宽裁罚标准，即使情节不重大，也可对教育人员处以6000至6万元罚锾。全教会指出，目前校园已存在申诉泛滥与高压氛围，若法条定义模糊，教师日常必要的辅导与管教行为恐被主观认定为精神暴力或不当对待，进一步削弱教师管教权，让校园现场更加紧张。此外，全教会批评草案完全未提及家长的管教责任，担心政府以保障儿少为名，实际上却忽略了失能家庭问题，导致学校单方面承担教育与管教压力，无法真正改善儿少成长环境。因此，全教会呼吁卫福部撤回或大幅修正草案第72条与第146条，明确界定身体暴力、精神暴力、不当对待的法律范围与具体样态，同时应将家长配合学校辅导管教措施纳入强制规范，对拒绝配合者增订罚锾与亲子教育等配套措施。继续为你播报本日新闻专题：宠物遗体对峙争议，动保体系面临三种考验。
2: 现代人对宠物的情感陪伴越发重视，不仅希望毛小孩在世时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当面临离别时，也期待他们能够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然而，近期有议员指出，台北市动物之家的冷冻库存放大量宠物遗体，不仅以黑色塑胶袋包裹，还如同废弃物般堆置，让不少饲主心疼自家毛小孩的身后事遭到轻忽，也引发社会对于现行宠物殡葬制度的反思。宠物在现代人眼中早已不只是动物，更逐渐成为如同家人与陪伴者般的存在。民间宠物殡葬业者桃花源宠物天堂创办人兼董事长赖立竹分享到，
3: 让大家对毛小孩是把它当家人一般的方式来看待，就会愿意把它办后事的这个经费从过去单纯火化的费用提升到他可能需要帮他做一个法会啊，或者是他死亡之后帮他去做一个大体的 SPA， 甚至乃至到说帮他树葬或者是进塔位，都已经拟人化的处理方式。
2: 宠物饲主 Joy 也分享了他对未来自家毛小孩身后事的想象。
4: 而且我希望在处理这整个后事的流程中，人都要带有敬意并且迅速的处理，就是要跟处理人的后事一样，
2: 显示人们对宠物情感连结越加深厚，对于宠物后事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此次争议凸显公共体系量能与饲主需求之间的落差，以及现行制度对动物尊严保障的不足。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指出，此次事件起因于火化厂商报价超出预算，导致标案未能顺利决标。对此，赖立竹认为，
3: 目前 政府的标案，我们算公斤去火化，假设是一公斤，它目前他们的投标金额大概是50块左右，金额实在是太低了。
2: 他补充，从宠物死亡到运送、冷冻火化遗体，较为合理的预算大约是每公斤200到500元。另一方面，台北市议员陈秉甫坦言，宠物火化标案年年办理，却长期未能妥善规划，而今日业务空转的情况，其实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制度疏失。他也认为，公家机关在处理宠物遗体时，普遍缺乏对生命的尊重意识。他指出，在目前合法火化厂商仅有一间的情况下，政府又未积极辅导更多民间业者投入，使得过世宠物的基本尊严持续被忽视。针对台湾合法宠物火化设施长期不足的问题，关怀动物协会专员吴玉贤指出，跨部门的权责归属不清是火葬场设立挚爱难行的主要原因。
5: 火葬场的这个设立是需要环境评估，动物通常民众会觉得是动保处需要处理，可是如果是以废弃物清理法去做管理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是环保局，所以其实权责的分类上面会有点尴尬。
2: 在公共设施不足的情况下，赖地主也说明，业者在处理宠物遗体时通常都会尽速安排处理，并依照宠物的大小与种类分类放置，尽力维持遗体完整与基本尊严。他也呼吁政府尽快建立更明确透明的作业流程与制度规范，改善目前民间业者与饲主无所适从的处境。面对大量未火化的宠物遗体，标案已于3月19号由九龙宠物生活有限公司以新台币70万元得标。陈明甫也分享到，台北市政府已要求动物保护处检讨改善，目前已无遗体堆叠情况。而对于未来如何避免再发生类似憾事，中华民国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李朝全建议政府可以朝向公私协力的方向努力。
6: 最近农业部那边也慢慢在审核这些宠物殡葬业，慢慢也经过许可的越来越多，由政府机关、地方的政府机关要慢慢去跟他们做接触，未来要招标的时候。可以请他们来标这个案子，
2: 期待未来政府能够逐渐完善相关政策，并积极与民间业者合作，共同守护宠物的最后尊严。唯有制度、资源与尊重意识同步到位，才能让每一只陪伴人们走过岁月的毛小孩，都能带着爱与体面，安心走完最后一段路。政大之声记者张国作、李宣仪、黄丽田、简丽宏的专题报道。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晴朗到多云，午后宜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文山区明天天气多云时阴，气温26到29度，降雨几率为2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明天天气偏热，偶有雨，建议穿着透气服装，并随身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简立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0: 踏滑鱼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胜
1: 各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每个好玩又有趣的社团都在这边无论呢你想参加的是热音社康复社还是魔术社等等各种社团的学长姐啊都在这里哦你梦想中的是哪种社团生活呢在这里通通都有
2: 哦学校的社团有那么多我既想要玩音乐也想要去热舞社跳帅气的舞而且我真的好想跟漫颜色的朋友一起看完每一套我喜欢的动漫哦
3: 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什么社的啊听说有学长姐制耶这样进去以后会不会根本就没得玩都在被学长姐骂
2: 啊我不知道耶怎么办啦、啊？这个社团不知道，那个社团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我到底要加入哪个社团？
3: 那就先来克拉伯成果展吧，一起听听每个社团的学长姐们介绍。听完以后，应该就知道你最喜欢的社团是哪个了。
4: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7:1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其珍，
3: 我是主持人洪汤豪，
5: 我是小助理陈雨琦。
4: 耶、yeah, ，又来到了我们克拉伯成果展的时间。那虽然已经到最后一集的正规节目，
3: 是，
4: 但我们还是要不免俗为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克拉伯呢？
3: 好，那克拉伯，如果你念快一点嘛，那克拉伯，克拉伯，克拉伯，克拉伯，
4: 克拉伯，
3: 克拉伯，没错。所以呢，克拉伯成果展就是一个以社团为主题的节目。社团呢，是每个学生拥有最多回忆的场域。每一集呢，我们都会邀请来宾来到成果展，分享他在任何时期所参加的社团生活。
4: 没错，那因为社团有百百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收集到各式各样的社团。然后除了带各位听众来听听看各个社团都在干嘛之外，也把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社团回忆分享给大家。
3: 好的，那刚刚有讲到嘛，今天是我们算是最后一集的正规节目了。不过也其实算是雨琦同学呢，他在我们这一次这个录音间里面最后一次出现，因为下周他要去参加他热舞社的成果发表会，
4: 也就是他要去他自己的克拉伯成果展。
3: 没错，
4: 心碎了啊，
3: 超碎啊，
4: 对啊，超碎啊，因为下一集的特别节目就听不到雨琦对这个节目的感想了。
3: 对啊，
4: 很伤心。
3: 但所以我们想提前先问一下雨琦，就是你毕竟也跟了我们两个人一整个学期。
5: 是，
3: 你有没有想对我们的告别之语？
4: 告别之语
5: 一定是要感性。好，反正就是觉得这个节目蛮有趣，因为之前就是不会有认识这些社团的人，但是不会知道他们到底都在社团干嘛、
4: 嗯，
5: 所以就是可以这样子更了解每个社团的事情，就是蛮好玩的。
3: 好啦，给过，开心，
5: 开心，爱你们。
4: 好啦，虽然说是最后一次众星云集了，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要把握最后一次大家齐聚的时光，然后好好的把最后一集的社团介绍给大家。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准备上社课喽！当当当，上社课。白痴哦，洪汤豪，都是你硬要在那边拖，我们才会这么赶啦。
3: 啊，不然你想怎样嘛？跑快点呐、啊！
4: 是不是这间啊？
3: 哦，对不起，走错了。
1: 上社课了啦！
3: 欢迎大家回到第一单元，当当当，上社课。在这个单元呢，我们首先会来邀请到我们的来宾，请他跟我们介绍他的社团以及社团的各种特色还有活动。
4: 没错，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就是来自松山光影吉他社的甄姐。
5: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甄姐。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洪汤豪的朋友。
4: 嗯，
3: 那我们以前呢，在几集有邀请到北一的民谣吉他社嘛，但还是发现说，跟我们平常印象中那种主乐团，然后玩音乐那种音乐性社团，像是什么热音社啊、吉他社这种，感觉还是有一点些微上的差别。
4: 没错。
3: 那毕竟讲到社团生活嘛，这种热血的校园音乐梦还是经典中的经典，必须要提到。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集，就一定要来邀请到来自 光影的吉他热音社的曾姐。
5: 是的，
4: 对，而且第一次听到这个社热音吉他社这个名词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蛮新奇的吧？就是说，哎，热音社就是热音社，吉他社就是吉他社，
3: 对，
4: 感觉组在一起就好像特别有包含不一样面向的音乐性社团的感觉。
3: 感觉就是没有包含说你一定要只能弹民谣吉他，或是你一定要很摇滚一样。
4: 好，那我会很好奇，想问一下雨琦，那你对于听到热音吉他社的时候，你脑里对这个社团的想象或印象如何？
5: 就感觉会是把热音社那种电吉他。他再加上民谣吉他是那种木吉他加起来的感觉，就是
4: 哦，
5: 很不一样，
3: 包罗万象的感觉。
4: 嗯，
5: 对，
4: 想象中可能就是表演的时候，如果热音色都是蹦蹦蹦，然后都是电吉他的话，那可能如果热音吉他的话，它可能就是两种形式都有，就是单纯木吉他的表演也有，然后有电吉他的表演可能也有。
3: 对、啊，我也是这样子在猜想。那我们就想来问曾姐，我们刚刚的印象，我们的猜测算正确吗？你就那么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松山光影到底是在做些哪些事情？
6: 没错，就是光影算是热音跟木吉都有的，你可以去加木吉组，你也可以加热音组、
4: 嗯、
6: 像你们之前访问的那种北一民谣或是其他的吉他社，他们大部分比较像是高一的时候学木吉他，然后高二接干之后就会可能多学电吉他或鼓之类的乐器、嗯、那如果像光影的话，你就是可能高一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选择，就跟其他学校还蛮不一样的、
4: 嗯、哦，好酷哦，所以有点像是学期初的时候就可以选不同的组。
3: 对，我也是听到有分组
6: 的，热音组、木吉组这种。
4: 哦，好酷哦！嗯、那热音组跟木吉组会有什么不同吗？
6: 就是其实像我自己一开始是先加木吉组，然后再跳去热音组这样，然后就是你可以换来换去，也可以都参加、嗯。对，然后像我们表演的时候，不管是大城啊、小城什么的，你也是可以分成民谣的歌跟热音的歌都可以互相开。哦，
3: 所以算是有两个组、嗯、但你也是可以这样跳来跳去。
6: 对，就其实没有很分开，大家都是一起的、
3: 哦、这样感觉听起来，如果要撑起两个组的人员，这个规模应该是有一定的规模。我就想问说、哦嗯、这个松山光影到底大概是有多少成员、多少社员在里面？
6: 高一加高二大概八九十人，是很大的社团。对对对，
4: 超级大，
6: 就等于热音跟吉他 mix 在一起的那种规模。 嗯， 嗯，
4: 所以松山会就只会有一个光影这样子的音乐性社，可能就不会再有其他的像是热音社或是单独的吉他社、
6: 我们还有乐创，但是乐创的性质就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一样也是有吉他跟热音，但是就是创作、就是他们不会像我们是 cover，
3: 就
6: 这两个社团、
3: 他们有更多是自己写歌的机会這樣、嗯、
6: 对，他们就是都是自己写的歌。
5: 嗯，欸，那就是想要问说啊，因为你刚刚说光影他们是会把吉他跟热音社的性质加在一起嘛、嗯、那你会觉得他跟其他学校一般就只有吉他社跟其他跟热音社这样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6: 我觉得是大家的多元性比较强，比如说像我自己本身在进光以前就会吉他，那我没有学过电吉他、嗯、然后我就发现一开始加木吉组的时候教的东西太简单了，所以我才直接就跨去电吉他，然后有些人可能原本鼓就很强、哦、那边的教学可能鼓甚至没有他强，他就会跨去电吉或跨去学 bass， 就是可以这样跳来跳去、哦、嗯，不像以前其他的社团这样。
4: 确实，因为感觉如果有更多元的选项的话，社员在里面就可以就是不只发展一个乐器，他就可以多项的尝试、嗯、
3: 对、啊、
4: 然后在音乐这个领域就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6: 对，
4: 这
6: 样没错，
3: 这也是我们刚刚听到蛮特别，就是可以这样子跳来跳去啊，然后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讲到这边呢，想请曾姐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社团，也就是松山光影，用哪首歌来形容啊、嗯，这个社团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你会挑哪一首？
6: 我会选透明杂志的《透明杂志 Forever》，然后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有点朋克的感觉，然后就很像把青春的力量跟味道用声嘶力竭的方式演出，我觉得很符合那种高中热音社热血的感觉。
3: 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透明杂志 Forever》。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呢大家来到我们的克拉伯成果发表时间。我是洪丹豪，
1: 我是王奇珍。
0: 好的，那因为呢，今天我们本周的来宾是来自吉他社，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举行一个算是猜歌大赛的 Part Two。
1: 因为上一集就是
0: 你惨败给我，
1: 你不能说惨败吧，就是略输一小筹。
0: 不过我们今天算是有一点形式上的不一样。
1: 嗯哼，因为之前我们是直接放音乐的前奏然后猜嘛，
0: 对，
1: 这一次我们提升一点点难度，就是我们要念歌词。
0: 嗯，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1: 好的，
0: 你先。
1: 我先说我们的选歌还是有参考，就是我们觉得因为上一集是民谣吉他嘛，选的会更考虑纯木吉他一点，
0: 对，
1: 这一次选歌可能就可以多一点 band 的感觉。
0: 对，
1: 好，来哦。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排队了又选择回头，这样要我怎么接受？会太难吗
0: ？GG Things，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 你很厉害，
0: 因为我听到那个告诉我，所以我会。
1: 你在想
0: 什麼？好，我一分。
1: 好，你一分，
0: 换你。我的头发有月光的柔长，却撑不起
1: 爱在夏天。
0: OK， 答对，
1: 厉害，
0: 还可以，还不错，
1: 我蛮厉害，
0: 这算是有点难度，
1: 有一点点。
0: 你现在一比一追，
1: 但我觉得你选歌选的不错，爱在夏天，
0: 你说算是吉他社喜欢，
1: 我觉得我喜欢，吉他社应该喜欢。
0: 怎样，换你。
1: I just wanna feel alright。
0: 月亮惹的祸。
1: 哦，又太简单。不是，因为你念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不小心带入那个节奏，你知道吗？
0: 对，
1: I just wanna feel alright。
0: 好，你送分题了啦，我现在听牌了。
1: 好，
0: 听牌了，换你。 Maybe you don't wanna be my girl， 我害怕会犯错。
1: 最后喜欢我吗？
0: 是，
1: 那你知道怎样吗？
0: 怎样？
1: 我下一题打算出最后选我。没创意。我想说，怎么好像一样？
0: 好，你、
1: okay.
0: 你很会猜啦，你连我要出什么都猜到。
1: 对啊，完全猜到。
0: 好，你现在没题啦，你现在没题目了。哦，
1: 对啊，我没关系，我在找。平凡的夜晚，和你吃完了晚餐，一起在河边散步，看着圆圆的月亮。
0: 好，太难了啦！啊，副歌。
1: 副歌会直接告诉你歌名，
0: 真的假的？那你躲避一下，
1: 躲避一下，好。即使没有太好的借口，只想有你在我的身边，孤单夜晚变得更轻松。
0: 投降
1: 啊！你们听
0: 什么？这什么？
1: 你有听过吗？留下来陪我，即使没有太好的借口。
0: 你说什么出大变啊？
1: 对，
0: 太难了。好，
1: 留下来陪我。
0: 好，这个很难，但这个确实就是吉他社的歌，
1: 对吧？
0: 所以你得分。
1: 好，我现在3-2。
0: 所以最后这题如果。你猜到我就输了。
1: 对，
0: 好，来了，
1: 来，
0: 开始。筑起了对快乐的心房，说什么也放不下。这超简单，这不可能不会哦，你连这个都可以被我追平。
1: 再多一点。
0: 看着窗外的光，分不清是路灯还是太阳，仔细搜索着自己的身体，试着找出一道合理的伤。
1: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
0: 怎么可能？
1: 真的吗？
0: 草东没有派对
1: 的什么
0: 床？
1: 我真的没听过嘛，跟草东不熟。好，没关系，追平。好，来，我再出一题。
0: 我跟你讲，直接最后一题，
1: 只要最后一题、
0: 你就出一题，然后如果我没猜到，就是决胜。
1: OK， 好，那我认真跳一下。
0: 你不能太过分，太过分大家就会知道是我赢。
1: 好，不会太过分。Final round, fight. 黑色的疯狂占据了黑色的你，白色的勇气亲吻着白色的心，一瞬间看不清，就想抓住你，离开了又回去，只想拥抱你。
0: 哈
1: 哈，我以为你会听。

0: 过哎、欸。
1: 我对这个领域太没有研究了，我随便猜。残缺的彩虹。
0: 错、哦，答案是雨浪之间。那听过雨浪之间吗？
1: 哦 ，VH 哦。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好了好了，真好了，我认输，
0: 你认输，
1: 这太难了。所以今天算你赢。
0: 对，今天算我赢。
1: 4-3通过。
0: 在最后一集收官之作，正规收官之作，有王琦争取的胜利。
1: 对你有扳平。不知道呢，刚刚大家都猜出了几题。
0: 那如果大家都没有猜对的话，有可能是我跟汤豪出题的品味不太好。那有关于更多吉他社的相关资讯，我们就等到回节目再一起解锁吧。
1: 马上回来，
2: 欢迎大家回到 Club 成果展。刚刚是我们的第二届 Club 猜歌大赛，
0: 没错，由奇珍斩获胜利，
2: 险胜而已，
0: 最好是。是大胜，我觉得不知道 VH 还是比较过分。
2: 哦、真的不知道。
0: 好、啊，那想先问一下，问谁呢？要问雨琦吗？
2: 好，
3: 是
0: 雨琦。觉得刚刚那些歌你听过多少？
3: 我没有听过任何一首，
2: 所以我算是造诣还可以。
0: 那我就是比你在略胜一筹的造诣。
2: 但我觉得还是要回来问曾姐比较公
0: 平。对对对，
2: 就是
0: 曾姐觉得
2: 这些歌到底算不算是就是吉他社、啊、会有取向的歌曲？
3: 我觉得方向蛮对的，嗯，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我，就是因为我高中这个社团是高中的嘛，
2: 对对对对，
3: 有些是大学之后才有的歌，嗯、但是方向很对，很对。
0: 对啊，我们算是有精准的掌握到，就是热音吉他社的，
2: 对，
0: 就是
3: 拍歌的取向，
0: 拍歌的取向，耶、yeah ，
3: 很棒，很棒，
0: 很开心。好啦，那很好奇，就是松山光影吉他社，就是因为感觉还是会以表演来当成是比较主要的活动嘛、嗯、那想问问看曾姐，就是这个松山光影吉他社有哪些重要的活动或是表演吗？
3: 我们其实高一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小城、哦、就是在学校穿堂那种便宜，就是不用花钱的，然后到高二之后就会一开始九月就有一个迎新，就表演给学弟妹看，这种就是会去外面的表演场地、哦、然后最大的话就是大城，然后其中其实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表演，比如说什么学校的动态展啊，或者是去其他有社的场子表演，这种算是很多、哦、然后或者是去别校的舞会表演这种，
0: 嗯，哦，所以其实算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表演的机会、
3: 嗯、很多表演。
0: 那你有算过就是你的生涯有几场表演吗、
2: 欸、统计过吗、
3: 欸、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但至少我觉得真的很多，真的蛮多的、
2: 嗯、对，因为吉他社就是学校社团里面的大社，就除了每个礼拜都有活动要跑，
3: 然后有色也很多。
2: 对对，就算这个礼拜我们不用表演、嗯、我们也要去看别人的表演。
3: 对，然后还会有联展，像我们跟服装吉他也有联展。
2: 对
3: 对，就很多。
0: 他好，
2: 后面会讲到。
0: OK， 好, 好, 好, 好, 好，先不破梗。
2: 没错，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刚刚问到了，算是吉他社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嘛。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会来跟曾姐聊更多、嗯。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是周杰伦的《晴天》，我觉得非常直观，因为这个就是每一个练吉他的人的第一首歌是《晴天》，嗯、应该啦，至少我是，因为我以前也是前吉他社社员。
0: 哦，对啦，确实。
2: 对啊，好，那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歌曲过后呢，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克拉伯成果展。

0: 哎、欸，好饿哦！我们现在社科偷溜出去好不好？
1: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2: 我以为宇宙跟我说好了。
3: 你也曾有被整个宇宙抛弃的时候吗？
2: 订单在哪里？
4: 订单在哪里？
2: 订单在哪里？
5: 打开 FM 88.7，让正大之声用最温暖的声音，帮你点亮整片星空。
6: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7: 守夜人。
8: 妈妈，你看那边有好多人在玩水球哦！
9: 真的耶，还有好多摊位哦。小宝，想不想过去看一下呢？
8: 好啊，我要玩，我要玩。
9: 走吧，那我们去问问看能不能加入他们。您好，想请问这是什么活动啊？
10: 这个活动是顽童嘉年华哦。
9: 咦，顽童嘉年华是什么啊？
10: 可以去问问那边摊位上的人，他们应该比较清楚。
9: 好的，谢谢你。
8: 妈妈，你走快点啦。
11: 我是政大经济系的王信石老师，负责政大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规划了第一次的顽童嘉年华，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学东西。过去这些年，我们带领老师跟同学进到社区去发掘社区的一些问题，希望透过一些倡议的方式，让至少我们文山区这边有越来越多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儿少平台，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老师或同学，如果愿意多来了解，欢迎来跟我们这边做联络。
7: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1: 哎，白痴哦，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了，到时候被骂
0: 啊！快点快点，
12: 现在几点了？迟到，给我过来！
0: 哎，学长姐好像很不爽哎，怎么办？怎么办？
1: 我哪知道啊！不都你，害我一起被骂，烦死了！
0: 啊，不然数到三一起进去。
1: 好，那来喽！一、二、三。
12: 哎，低头闭眼啊！
1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低头闭眼啊。在社团文化中啊，低头闭眼就是学长姐跟学弟妹表达真心话的环节嘛，虽然有时候就是在骂人啦，但是在克拉伯成果展的低头闭眼单元中，我们会跟来宾一起分享参与社团的个人经验、小故事还有回忆哦，把社团在来宾心中特别又重要的地位分享给大家。
14: 没错，那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来宾的光影吉他社、光影热音吉他社
0: 是是是
14: 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活动。
0: 对，
14: 那我们刚才说要延续的这个活动继续问下去，那很好。
0: 好的，那作为呢光影吉他社的有色成员，附中吉他社的代表，我就想请问啦，就是甄姐在以前吉他社的时候到底参加过哪些因为你讲很多活动嘛，那有哪些是你最印象深刻、觉得最重要的前几名活动是有哪些
15: 活动哦？我觉得哇好难哦，蛮难的，我想一下哦。
0: 好
15: 啊，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吸光，就是吸眼加光影。
14: 光哦，吸光。
15: 我们松山吸眼跟光影。然后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一样是 cover， 比如说老王的《安久》好了，就 cover 这首歌，可是他们把吸眼把词抽掉，然后他们自己写。然后就等于是现场 live band 版的饶舌表演，然后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传统班，我觉得这蛮好玩的，
14: 很酷。
0: 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
15: 而且是社团跟社团的，
0: 对啊，而且是跟吸颜色，就是很特别。
15: 就是大，而且大家都认识，就是玩得很开心。
14: 对啊，因为我觉得确实就是这样子的活动会更让人有一种在玩音乐的感觉，
15: 对，
14: 就是把音乐可以跟不一样的风格，然后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跨界演出，
14: 没错。
0: 而且你要想是高中生，
14: 对，我觉得高中生好像其实比较难会有机会可以就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在 band 里面，然后可以加入自己的想法跟创作，这样我觉得确实是很特别的经验，
15: 没错，
14: 好酷哦，想参加。
0: 我也是，
14: 你不是附中吉他吗？
0: 啊，我不是光影的。
15: 对啦，
0: 还有吗？就是我听说像一些乐音社啊、吉他他们也会有暑训诶，这样你有参加过
15: 吗？哦，你说那种出去玩的那种吗？
0: 对啊。
15: 哦，我们也有，我们有冬游跟送旧。对，然后就一样是跟雪阳姐出去玩，对，就也还不错。我记得我那时候送旧的时候喝超爆醉，就是全场第二个超爆醉，然后就是人家从那个床底下把我抬上去床上的那种那种程度，但就是会促进跟雪阳姐的感情，对，就是跟。 怎么讲，就是学长姐就是低头闭眼就很凶，你对他们的印象就是很有距离感，所以宋舅就是可以打破你们之间的结界、嗯、
0: 对，
15: 我觉得蛮好玩的。
0: 而且高中生一定要找这种机会偷喝酒、
15: 哦、对对对对，一定要
14: 我们没有宣导大家要这样子做，
0: 没有，
14: 只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
0: 对，我猜想啊
15: 应该对，一定要这样的经验
14: 很好笑。好，那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一开始郑姐会想要加入就是松山工艺
0: 对
14: 啊、
15: 嗯，我国中的时候就会吉他，因为我舅舅是吉他老师，所以那时候就有学过、
14: 哦好酷哦、
15: 对，所以就选一个跟自己兴趣相符的，然后后来再从吉他组转到乐音组去，
0: 嗯
15: 嗯，就学了一样新乐器这样。
14: 哎、欸，那他一开始会对松山工、嗯、就在加入之前有对他有什么初始的印象，或是有期待的时候进去之后是会看到怎样的景象吗？
15: 因为光影在松山就是大社，所以感觉会对会交到很多朋友。然后那时候刚上高中，就对交朋友一定很有向往，就會选这种大社去加。嗯、对，但实际上确实真的交了很多朋友，嗯、觉得很不错、哦。
0: 对啊，
15: 对、
0: 嗯，一定会交到的，
15: 一定的。
14: 但可是因为刚才有说到，就是光影是有低头闭眼环节的。嗯，那一开始的加入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怖吗？
15: 很严重哎、欸，我们那时候看到小姐还不能假装没看到、就是我看到小王姐就会假装没看到，假装自己近视很深、
0: 欸、对，
15: 然后可是社课的时候就会骂，就会说看到小王就是什么看到小王姐不会打招呼是不是啊，以为把眼睛撇过去我们就看不到是不是啊，在装没看到啊之类的，很凶、
14: 欸、
15: 然后我们对公关的印象就是恰杂、
0: 尤其公关永远都是最最凶，
15: 对，公关就是要最凶，对、
14: 啊、然后真
15: 的、哦、嗯，就是他们是负责当主大炮的，然后其他人就是、哦那个，
14: 那在选干的时候会因为就是在选公关的时候想说哪一个最会骂人，
15: 好像会、欸哦，其实好像感觉我感觉会，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当学长姐的时候，其实骂人是有一点快感的。然后我发现为什么要低头闭眼，原因是因为他们如果眼睛睁开，你们会想笑，就公关其实都要看着搞骂，所以低头闭眼是这样来的。
0: 哦
14: 哦，因为其实没有真的那么神奇，但就是要骂一下，
15: 对，所以你要装，所以要才要低头闭眼，
14: 好酷哦，
15: 我们都会看搞骂。
14: 那以现在的角度来说，就是你觉得低头闭眼这个环节、嗯，就是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就要不要继续延续下去？
0: 这个是大哉问哦。
15: 哎、欸，我好像听说现在高中生都不能低头，
0: 真假？
15: 就是好像都会被就是什么学务处什么之类的管，就家长会管，哦、所以现在好像已经渐渐没有这样的文化，会被严赏，会在催发文
0: 哦，会被笑。
14: 这个不知道，
15: 对，
14: 催发到很多、嗯。
15: 对对对，我们好像光影就有上过催，就是现在的学弟妹。啊、但我自己觉得这就是。嗯，好玩的一部分，
0: 真的
15: 我觉得就是也不是真的要骂你或针对你，就是不知道，但对，就是很没有来由的骂啦，但就有点爽，还蛮有快感的。
0: 可以理解，就是虽然这个就是你放到初中会被大家笑说笑死，你也才大学弟妹一年在里面，對對對對，但这个就是因为就高中校园里面啊，就你也、嗯、虽然你是没来由的骂，但是你骂了也其实也没有干嘛，因为你就只是社团里这种很老旧，但是大家就很喜欢的这种很有趣的文化，
15: 而且会比较有。就是组织会比较紧密，
0: 对，
15: 就是而且你会对学长姐莫名产生崇拜感。哦、就如果你看你们，就是如果都是平辈的感觉，那就不会有那种崇拜感。
0: 对啊，
15: 对，
0: 而且九十个人这么难管，
15: 对，
0: 就一定要有一些秩序、啊，
15: 真的要骂才会动，是真的。
14: 所以虽然说是一个被饱受争议的制度，但是其实对于可能我们的回忆来说，它可能就还是一个蛮重要的文化，
15: 没错，
14: 会储存你记忆的一个制度，我觉得啦。
15: 对，我也这么觉得。
0: 好，那就想问的是，甄姐、啊、有没有哪一些印象深刻，或是特别你觉得有趣的回忆在松山观里面，或是哪一些
14: 小故事？
0: 对啊，你觉得难以忘记的小故事、小画面？
15: 我想一下哦，我延续我刚才讲的送旧的回忆好了，就是反正我就是喝的超爆醉。那是不是听团的男生都要干嘛？要留长发、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社里的一个社长，他就是帅的，然后可是他后来就升高的时候开始留长发，然后我就喝得太醉，然后我就觉得这男生留长发真的是太难看了。我喝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拿剪刀把他的长发剪掉，
0: 啊
15: 没有真的剪的、啊，但是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0: 学长，你
15: 没有是同届、
0: 哦，
15: 但是我那时候喝醉的时候没有学长，我全部骂一轮，我就说。哎，叉叉叉，你的眼睫毛怎么那么长啊？或者是叉叉叉，我早就已经不在目击组了啦。类似这种，就是对吗？
0: 啊，怎么办？你的同届有帮你捂住嘴巴吗？你得罪了？
15: 没有啊，我已经没救了，
14: 彻底没救。
15: 对，真的。
14: 但是活动结束之后有被算账吗？
0: 对啊，
15: 没有啊，就好玩啊，大家喝醉就好
14: 玩体谅喝醉酒。
15: 对，乐音社一定要一直偷喝酒，
0: 一定要留长发，一定要偷喝酒。
15: 对，上台前也要喝酒，要壮胆。 哦，对，
14: 我打辩论比赛前，
0: 你也会，我知道，我听你讲过，你也会
14: 少喝半瓶威士忌。
0: 那所以你就紧张，克服紧张就喝酒。
15: 其实对啊，就喝有时候会喝酒啦，啊，有时候就是大家会三二一，哎，加油一下，
14: 那很可爱，
15: 蛮可爱的，
14: 三二一一起很可爱。
15: 对，
14: 那我觉得想要问一下，就是除了活动上面，可能跟大家相处上面的回忆，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演出呢？嗯，表演类的。
15: 哦，演出哦，我想一下。哦，有一个其实跟等一下要讲的歌有关，就是我是第一个，算是第一个有效的表演，在内湖高中，因为我们松内统就是松山内湖跟大统热音社也是有三个，就是有点像铁三角这样的感觉。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他们的场子，就是他们学校的传堂，就是很挤。然后内湖高中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场子会很壮，什么叫很壮？就是冲撞会很大，然后就很，然后各个学校的人都会去这样，然后又是晚上，然后这样打灯就很漂亮。然后那时候因为第一次去外面表演，一样也是喝酒壮胆，就是威士忌套雪碧，不是威士忌，伏特加套雪碧，然后就这样喝完壮胆，然后就上去，然后对，就是虽然说好像也没有演得很好，但是你就是你知道第一次上台的感觉就是很好，然后下面就是很多学弟妹在看你，你知道刚升上去当姐。就是受到一点瞩目，然后还有很多同届的人，对这个印象真的是最深刻的一个。
14: 确实，因为是第一次表演嘛，大家都会对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的那个印象会特别的深刻。
0: 对啊，
14: 而且如果又是就是场面比较大的演出的话，应该会更紧张吧？
15: 对，其实还蛮紧张。
14: 那当时是吉他吗？
15: 当时是电吉他，对，在高二的时候就开始弹电吉他。
0: 嗯，哎，内湖那个场地我有印象，
15: 是不是？
14: 你也有，
0: 因为我也当过学弟啊，
14: 你有去吗？
0: 就你一定要在别人的表演，像你刚刚讲是内湖啊、大同，然后松山，
15: 对。
0: 但就算不管我们附中，我们还是要去。
15: 对，
14: 哦，真的，哦，
15: 那个八校都要去，十六校，我们有十六校，我不知道哪十六校，
0: 我根本就忘记了，
14: 硬性规定还是像是。
15: 就是潜规则，
0: 对啊。
15: 那公关他们自己有一个群组，
0: 我们对，而且我们社团学弟妹也有一个社团，你要留言说，
15: 对对对，
0: 我不到请假，然后你就被骂。
15: 原因，对对对，那么多人不去是怎样？
14: 好可怕哦！
0: 所以一定要去，然后就哇，真的是很冲，就那个甚至是我第一次跑活，
15: 真的，
0: 然后就转，
15: 对对对，
0: 我震撼教育，
15: 那真的是大家第一次的跑活，第一个表演就是，
0: 我记得是刚开学那个时候，
15: 就九月的时候，很一开始，所以
0: 对。
14: 那汤豪在台下看有什么感觉？
0: 我傻眼啊，就是。你知道，其实我加入吉他社，我以为是唱什么，我不知道
14: 陈绮贞，
0: 陈绮贞，然后什么，甚至五月天什么，结果是哇，
15: 对对对，
0: 然后转，
15: 他们很会吼腔那种，庞很金属的，
0: 然后洒水什么飞来飞来，
15: 对对，
14: 好嗨哦，感觉很好玩
15: 哎，
0: 我完全第一次了解到哇，这就是吉他社是长这样子。
14: 那你那时候觉得很有魅力吗？
0: 算有。虽然跟我猜想的不一样，但是，哇，也是第一次见识到，
14: 然後大开眼界。
0: 而且学长姐在上面真的是蛮帅的，尽管真的刚刚他说演的不好，但是我哪知道，我根本看不出来我是学弟耶，我觉得是很帅啊，这样子。
14: 确实，哇，好啦，那接下来想要问甄姐，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段回忆的话，会想要选哪一首歌呢？
15: 对，那就是选 Dakar Jones 的《巫毒》，那时候就是，我就是开这首歌，对。回忆的起点，
14: 哇，很浪漫耶，
0: 来听到这一首《巫毒》，我们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0: 来自 Deca Jones 的巫毒是甄姐她曾经开过的歌，
1: 没错没错。那刚才我们跟甄姐聊了许多，就是可能印象深刻的表演啊，或是印象深刻的活动。
0: 是。
1: 那接下来想要就是刚刚都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嘛，但是因为身为就是可能也有在弹乐器或是玩音乐的，就是我本人。
0: 对，你也是热音社、嗯。
1: 对。那我想要问甄姐的事情是，就是感觉在练乐器的过程当中，或是演出的过程当中，应该难免会遇到一些可能不然是跟人的冲突，或是你自己在练习上面的困难、所以想要问看甄姐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刻或是经历让你比较印象深刻。
2: 嗯，像我们这个音组其实比较多都是男生，
1: 嗯，
2: 然后女生都是聚集在比如说可能当 vocal 或是吉他组这样，然后那些男生就是很懒惰，就是你知道定练团是都就是他们不会负责这些东西，然后就是都很无所谓的样子，
1: 嗯，
2: 所以有时候就是都通常就是我会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2: 然后就是对有时候会很不爽，他们会跟他们起冲突，
1: 哦，
2: 没错，但是可是就是跟这些人又很紧密，又超级好、嗯，我觉得就是很复杂的情绪、嗯，对，就是又好又不好的那种感觉，对，
1: 有点像是就是跟你。就是很熟很熟的人的时候，就是会又爱又恨，又爱又恨、
2: 哦，
1: 然后交杂的那种复杂的感觉。
0: 而且青春期的男生总是跟小孩一样，
2: 嗯、对，是真的。
0: 就你就要必须帮他们，你像讲定练团式，然后什么，就帮他们处理好、嗯。
2: 对，而且可是我觉得他们相对的，我很多，因为我一开始其实不听团嘛，我以前国中没有在听团、
1: 哦，
2: 高中的时候是他们带我开始听团，认识很多不同的乐团，比如说像 Deca Jones 啊，或者是荷尔蒙少年。灵魂沙发、
0: 嗯、
2: 或是一些国外的团都是他们带我听的，就也是蛮感谢的啦。
1: 哦对啦，就是有点像是虽然有时候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他们就是有
2: 价值的那一
1: 种。对对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好处。
0: 要不然你也不会一直瞎帮他们订练团式这样子。
2: 对，
0: 总是要他们教你认识一些乐团。
2: 对，
1: 那如果就是撇除可能跟人的冲突，那想要问甄姐的事情是、嗯、那你觉得就是纵观所有的经历里面让你成长或是收获最多的活动或是事件是哪一个呢？
0: 嗯，
2: 我觉得好像是大城欸，就是因为我们大城那时候碰疫情，所以大概在大城的前两周开始就是要全部 cancel 掉、
0: 哦、
2: 就是对，就是我们大城是被 cancel 掉的，然后那时候大城就练，我好像练了我开了十几首歌、嗯、好像13首还7首忘记了，
1: 超多，
2: 就很多，然后都已经全部都练好了，然后什么惩罚照啊本奔啊什么全部都做好了、
1: 啊、
2: 然后我还有要做那个惩罚影片，因为我自己就是很热衷社团事务、
1: 嗯、
2: 然后就是虽然我只是一个教学，但是就是什么事情都想要沾一点，什么东西都做好了，然后就大城却开不了，就那时候真的还蛮挫折，就是蛮难受的啦。
1: 哦，
2: 对，
1: 那最后有什么那个？
0: 对啊，
2: 你就补救
0: 吗？有补办
2: 吗、
1: 啊？
0: 还是怎么样？
2: 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要升高三，要学测了。然后其实，在学测、
0: 啊，
2: 因为学测一月嘛，隔年一月，然后到4月的时候，其实那些热音社的热音组的男生，他们有补办一个大成。那时候就问大家说，大家考完学测了，有没有意愿要来补办、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就选择不留。然后其实这个影响。就是也是跟蛮多人起冲突，就跟我们社长起了蛮大的冲突，因为我开了很多首歌、
1: 哦、
2: 然后因为我又是相对就是女生嘛、
0: 哦、
2: 所以女生就会影响了其他女生的决定、
1: 哦、
2: 算是，所以后来其实他们大概只有5-6个人去开那个大城、
0: 哦、就还是有补办、
1: 哦、
0: 但规模一定不如原本那样，
2: 对，就4-5个男生他们去办这
0: 样、哦欸、真的就大家不是常讲说我们上面那一届是没有必点的高中生、
2: 嗯、
0: 但我们就是没有大城，所以其实也蛮惨的，
2: 嗯，我觉得蛮惨，都练好蛮惨，
1: 很
2: 难，很
1: 可惜。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想就是再去表演呢、啊
2: 哦？因为要考分科，
1: 很现实的
2: 因素。我觉得是对，然后而且这是一个蛮难做的决定，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松山光影、
1: 嗯，
2: 很喜欢我的高中生活，很喜欢表演，
1: 嗯、
2: 然后可是却要放弃大成这件事情，就是还是挣扎了蛮久，还是决定先念书、
1: 啊、
2: 比较重要，
1: 真的很可惜。那跟社长起冲突的原因，所以社长很想要去就是这个大成吗？
2: 他那时候的说法是说。因为那时候没办到大神我就哭嘛，在走廊上哭，跟另一个女生、
1: 嗯、
2: 然后她说那时候是看了我跟那个女生流下来的眼泪，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神办起来，
1: 哦，
2: 对，她后来是这样讲，然后但我觉得有点她反正她听不到，有点 PUA 我的感觉、
1: 哦、
2: 但是对她说的也没有错啦、
0: 嗯、
2: 对，可是我后来就真的因为你知道玩热音社成绩真的很混，我不是真的我还没大学，
1: 很好笑。
2: 对啊，所以就后来还是这样。
0: 哦，很像那种就是什么，可能小智，然后就是那种我们不是伙伴吗？
1: 对、哦、对对对对对 对，那种感觉，是我为了你要做这个这么难的决定，结果你不上传，
2: 对，没错。
1: 好，
0: 讲到这边，请甄姐再帮我们点一首歌曲，你想点什么歌？
2: 我要点海豚刑警的《Young for Die Lay》。
0: 为什么是这首？
2: 因为这首其实也是我大成表演的一首歌。然后我在松山光影虽然都是弹电吉他比较居多，但是也有唱过两首 vocal， 就是都海豚刑警的，没错。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海豚刑警的《Young Folks Dilate》。

0: 耳边听到的呢是贞洁的大臣开过的歌曲，来自海豚刑警的 Young Folks Dilate，
1: 有一种很青春的感觉，
0: 超级青春、啊。
1: 就是、五月的声线很亮、欸，很好听，好好听、喔，感觉很适合贞洁。
2: 对，谢谢啦。
1: 好啦，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聊了一些，就是贞洁在光影里面可能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跟印象深刻的回忆，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把问题再更加的聚焦到贞洁自己个人的身上。嗯，想要问问你觉得，就是加入松山光影之后，对你这个人的个性或是行为处事上面有哪一些的影响吗？嗯，
2: 我觉得是超级无敌大的影响。我觉得我高中生活几乎全部都砸在松山光影里面，嗯、然后我大部分很多很要好的朋友都是来自光影。我们现在每一年还会出去，就是十几个人的那种冬游，就是都会办出去。然后每个人因为都来自不同的学校嘛，就是大学之后、嗯、生活圈比较不重叠，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感情方面、生活方面都可以讲。所以就他们都成为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朋友，但人格养成这样也是差很多。
1: 嗯，那如果在人格养成上，你觉得有什么影响你的地方吗？
2: 我觉得好像，哇，好全面哦，就是。怎么去交朋友，怎么去挑选朋友，然后甚至在做事情方面都很有影响。就是我高中的如何成长，好像很多都是在光影里面成长的。
1: 哦，确实，因为高中是、大家都说就是高中时期是每个人养成人格青少年那个最重要的时间，所以你把心力投注在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就会形塑你的价值观，或是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确实可以很好想象，如果对于贞洁来说，光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可能确实会影响到很多。嗯、
0: 对，
2: 我觉得我播下一颗种子啦。哇，在我人格中发芽，
1: 哇，很浪漫哦。
2: 没错，
0: 就是你可能在课本里学到一些知识，但其他你怎么做人、怎么长大，还是必须在社团跟这些朋友
2: 們一起、跟人之间。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想继续来问贞洁啦，就是刚刚你有提到嘛，你一开始加入社团的时候对他的印象。那如果你现在回头看呢、啊嗯，就是这个社团还是对你一样是这样的感受、这样子的感觉吗？是有哪些改变？
2: 我觉得当然交朋友，然后感觉朋友变很多这样的。想法是真的，就是他确实让我交了很多的朋友。嗯，然后我觉得没有想象到是这些朋友可以延续的那么久，然后感情那么真实。
1: 确实，嗯，但是因为都现在已经，之前应该大四了，
2: 对，大四，
1: 对啊，都已经大学过了四年，要有一群就是十几个人，然后大家明明生活圈分得这么开、嗯，但是还可以就是在每次见面的时候都有那种紧密的连结跑出来，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
0: 嗯。就大家都往不同大学去，很像一个娘家、
2: 啊，
0: 你还是要固定每年回来一次。
2: 我们很像在围炉，一年围。
1: 可爱，
0: 真 Q，
2: 对啊，
0: 很
2: 可爱。
0: 那在最后的最后，想来请问贞洁，你觉得吉他社啊，对你而言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意义？总体来讲，是一群好朋友吗？跟他们相处的回忆，还是一个酷酷社？你会弹吉他、欸，一个这样一个很帅的专业？
2: 嗯，我觉得不像专业，但是他确实满足了我的表演欲、嗯，然后也真的让我交到很多朋友。我觉得他算是双赢，
1: 就是两个都有的感觉，
2: 对，两个都有得到，
1: 而且感觉确实是在贞洁的青春当中占有非常大的。
0: 绝对是，绝对是。
2: 没错，我也靠光影交到一个男朋友，
0: 啊、是是
2: 是副装吉他的，
0: 超久、哎、到现在，
1: 到现在
2: 五年多，
1: 哇，
0: 对，
1: 好强哦！
2: 感谢光影，感谢副吉，
1: 哇，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2: 哎，真的，哎，是吧？
0: 带给了你青春，带给了你全部都是光影，
1: 友情与爱情，
0: 对啊，
2: 哇，没错，
1: 真好。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贞洁来到节目，跟我们介绍松山光影，以及分享他在这个社团里面特别的回忆跟故事啦。那接下来会想要问一下雨琦，就是收官之作，让你讲讲你觉得这一集节目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3: 我觉得是他们出去喝酒，然后烂醉，
1: 有类似的经验吗？你看也就有，
0: 一定要有，
3: 是有啊，
1: 所以有勾起你自己的回忆吗？
3: 对，没错。
1: 好啦，那节目最后要一起来听到一首歌曲。
0: 是来自廖文强的《转身之后》。廖文强呢，是我们附中吉他的大学长。
1: 哎呦，
0: 那这首《转身之后》呢，讲的是一种可能少年啊离开家乡，然后去打拼，然后回头看的一些忧伤跟想念，跟他爱不知道往哪里去放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很像贞洁到现在大学尽管已经毕业四年了，然后自己朋友十几个完全都往不同学校去，但总是一个回到家，回到那个充满乡愁的家乡的这种感觉。
1: 哇，真的
0: 非常适合吧，
1: 很适合，很适合，很会点歌。那节目到这边就要结束啦，下一集是克拉伯成果展的最后一集了，
0: 完结篇，
1: 很酷酷，是我跟汤豪的 特别节目。
0: 没错。
1: 那下周的同一时间，大家还是要继续锁定 CLUB 全国站呢。我是王启真，
0: 我是洪汤豪，
3: 我是陈雨琦，
2: 我是曾杰，
1: 大家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国内外重要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22号星期五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我是简立宏，
2: 我是陈玉柱。首先带您关注国内焦点。财团法人台湾香蕉研究所今天在屏东县启用种苗科研中心，在农业部与农粮署辅导下建设智慧化场域，政策重点在于推动现代化转型。预估健康种苗年供应量将从250万株翻倍至500万株，降低成本回馈农民。目标在全台约15000公顷胶原中供应抗病品种，减轻农民负担并强化产业韧性。
1: 台湾澎湖地方警察署因应11月28号地方选举，今天宣布联合警调与户政单位防治蓄设户籍，因澎湖选区胜负场警察数十票，幽灵人口严重影响公正，检方启动分阶段清查户籍，凡以虚伪迁移户籍操纵选举者，最终可处5年有期徒刑，期望严查虚伪户籍，全力维护地方选举之公平性。
2: 接下来将焦点转向国外。埃及内阁总理府今天宣布将启动全国流浪狗绝育疫苗运动，以实现2030年无狂犬病的目标。埃及兽医总局将在各省设立收容所与绝育中心，由官方提供土地、人员及药品，以解决流浪狗引发的安全问题。数据显示，政府去年已为12万只流浪狗接种疫苗，以及大约8000只的犬只进行绝育，希望能建立绝育机制取代扑杀。
1: 印度内阁总理府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燃料供应短缺，在今天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德里市政府随之启动2辆氢能巴士上路试行，每日行驶180公里。这次重点在于降低传统燃料消耗，推动电动车与大众运输，并研议以沼气取代液化石油气。尽管氢能巴士成本每公里达100卢比，高于天然气公车的60卢比，能成为该国转向替代能源的关键指标。
2: 台湾半导体大厂晶圆电子投资1亿新币于新加坡启用新试验厂，聚焦人工智慧晶片、高效能运算及先进封装等高阶测试业务。出行代表童正元指出，此举凸显台新半导体产业正迈向深层战略整合，双边有80%以上贸易与半导体相关，形成高度互补的紧密供应链。晶圆电子总经理张高勋则表示，选择新加坡是看重其稳定、国际化与高度可信赖的商业环境，能精准定位其在全球产业链的角色。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晴朗到多云，午后宜花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文山区明天天气多云时阴，气温26到29度，降雨几率为2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明天天气偏热，偶有雨，建议穿着透气服装，并随身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简立宏、
2: 陈玉柱
1: 编辑播报，
2: 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But tonight,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 Jam 邓紫棋。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简立宏。中华电信工会今天赴交通部抗议，要求撤换董事长简志成，批评其上任后劳资协商停滞。工会理事长邓克莲指出，公司营运创新高，却对员工福利态度强硬。对此，中华电信回应，近五年已连续加薪，并提供多项福利，认为再加薪恐影响企业永续经营。全国教师会今天质疑卫生福利部预告的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认为新增精神暴力、不当对待等规范，且放宽裁罚标准，恐让教师正常辅导与管教行为被认定违规。全教会也批评草案未纳入家长管教责任，忧心学校单方面承担教育压力，呼吁卫福部撤回或修正第72条与第146条，明确界定违规样态，并增订家长配合辅导的相关规范。以上新闻由简立宏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诉一整夜。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简立宏。中华电信工会今天赴交通部抗议，要求撤换董事长简志成，批评其上任后劳资协商停滞。工会理事长邓克莲指出，公司营运创新高，却对员工福利态度强硬。对此，中华电信回应，近五年已连续加薪，并提供多项福利，认为再加薪恐影响企业永续经营。全国教师会今天质疑卫生福利部预告的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认为新增精神暴力、不当对待等规范，且放宽裁罚标准，恐让教师正常辅导与管教行为被认定违规。全教会也批评草案未纳入家长管教责任，忧心学校单方面承担教育压力，呼吁卫福部撤回或修正第72条与第146条，明确界定违规样态，并增订家长配合辅导的相关规范。以上新闻由简立宏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简立宏。中华电信工会今天赴交通部抗议，要求撤换董事长简志成，批评其上任后劳资协商停滞。工会理事长邓克莲指出，公司营运创新高，却对员工福利态度强硬。对此，中华电信回应，近五年已连续加薪，并提供多项福利，认为再加薪恐影响企业永续经营。全国教师会今天质疑卫生福利部预告的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认为新增精神暴力、不当对待等规范，且放宽裁罚标准，恐让教师正常辅导与管教行为被认定违规。全教会也批评草案未纳入家长管教责任，忧心学校单方面承担教育压力，呼吁卫福部撤回或修正第72条与第146条，明确界定违规样态，并增订家长配合辅导的相关规范。以上新闻由简立宏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喽，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天空也俯瞰城市，我孤独游在人海里，无声无息。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John Lennon, born in 1940.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早上6点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你起床了吗？赶快转开 FM88.7，让你心花开一整天。

我会慢慢学，吃的东西也许就简单些，可能偶尔会有朋友来聊天。从今后我会控制你的座位，窗外风景会改变，花草树木会凋谢，而这首写给我们的歌不会过期走位，将一直陪着我们到永远。你低着头不愿承认脆弱，勉强微笑，但眼眶已泛红，泪从脸颊悄悄地滑落，一滴泪。

0: 少一双拖鞋，
1: 多了一颗篮球，
0: 少一个茶杯，
1: 多了几罐啤酒，
0: 少一些争吵，
1: 多了一份寂寞。

0: 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郭靖。
1: 现在来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
0: 刚起床吗？深呼吸一下，调整生活的频率。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